0: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0: 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2: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老爸后脚响叮当，上班路上没方向。
1: 昨晚熬夜太疯狂，通勤时刻没能量。
2: No,
3: 精神百倍，做好准备，段子手小马已就位。
2: 人别太脆，心别太碎，开心果送送说的对。
3: 困意踢出局，懒觉全抛弃，
2: 干活有力气。

0: 来啦，干活有力气，
1: 给我上班去。
0: 早上的8:05，早上的声音依旧来自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正在为您做直播的早节目，
1: 给我上班去。各位早上好，我是小马。
0: 各位早呀，我是宋宋。
1: 欢迎大家也可以继续来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关注我们之后呢，可以发消息来参与我们的这个直播互动啊。
0: 嗯，
1: 同时呢也继续来关注到高层建筑的一个消防安全提示，高楼防火靠大家，平安家园你我他，学会火场自救法，高层遇险不慌张，高层居住多警惕，消防安全记心底。
0: 哎，我们来看看大家在平台发来的消息。棉老师呢说下雨了，帮我告诉浩然哥可以回家了。
1: 嗯，
0: 多坏呀你，钱都让你赚了
1: 啊哈。
0: 某某某呢说今天出门的时候是晴天，走到海修快速路上呢发现乌云密布的，然后呢我就准备找个口下去，然后就回家了。结果下来的时候呢被堵在了海修中路，有一种白忙活了一早上的感觉。
1: 你是怎么是上班上一半儿
0: 发现有点阴天了，完了准备不上了。
1: 你还可以不上，还有这种事儿？
0: 准备回家了，准备
1: 啊！你这个上班上不上是你全看心情来看来干的了？
0: 不知道，
1: 我的个妈呀！你这个工作有点舒适了啊。
0: 嗯。
1: 还有刘亦菲呢，说复活打卡
0: 是干什么去了呢？过去的一个星期的时间，
1: 一个星期偷偷的瘦了30斤
0: 啊
1: 啊，还挺厉害。
0: 还有棉老师说那个什么不用跟浩然哥说了，雨停了又出太阳了。
1: 嗯，
0: 你对他是真爱，你是真惦记他呀你。
1: 还有 CC 呢说早上好打卡了，
0: 早上好，
1: 说南海大道没有下雨。目前咱们海口市区还都是普遍挺晴的啊，然后基本上可能要下雨的话也要等到中午或者是下午这个雨才会下。
0: 是，反正大家早上这会儿出门不要被这个天气所迷惑，就觉得今天是一个大晴天，台风已经结束了啊。
1: 嗯，
0: 其实是没来呢，但是正在向我们靠近当中了。
1: 嗯，
0: 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再来关注到一系列的新消息吧。
1: 嗯，我们来看一下昨天呢是上热搜的一件事啊，是霸王茶姬的这个事儿。
0: 是，
1: 霸王茶姬在昨天7月2号，有很多位网友呢在社交平台上发帖说，武汉的很多家门店呢在凌晨的时候都出现了这个门店零元购的情况。
0: 嗯
1: 啊，突然涌

0: 入了数万杯订单，然后这个事儿呢就引发了大家的一个讨论。随后霸王茶姬就进行了道歉，并且声称呢将会赔补偿用户兑换券。这个根据网友发帖的这个情况来看呢，这些门店的订单主要都是在7月2号的凌晨1点多到2点之间下的单，然后这个零元购涉及的饮品呢，包括了像归云南、醒春山、折桂令，还有云中绿等等这些产品。
1: 嗯，
0: 然后呢，原价都是在12到14块钱之间，涉及到武汉的多家门店，其中呢，像武汉国创店其中的一家店啊，是订单超过了5.5万杯。
1: 哎呀，
0: 然后另外一家店的订单那是超过了6.8万杯，更多的还有7.8万杯。有多名消费者一次性买了999件、1998件，或者是2997件零元购的商品。
1: 这个有点无聊了
0: 啊、你说
1: 太无聊了。
0: 你说人家出点什么 bug 了，你点一
1: 杯得了，
0: 点
1: 两
0: 杯薅个羊毛是吧？其实这本身也不是那个什么特别支持的事儿啊，但是你点一杯就点一杯了。
1: 对，你看见了，哪怕你那个点两杯了，你点三杯了，你们同事一起点都没什么了。
0: 你说一个人点了999杯，
1: 点了3000杯，
0: 1999杯，3000杯，脸都不要了啊。
1: 然后后面呢，记者就到了这个线下门店问这个店员，店员说呢，这个情况是系统设置出错导致的，大概持续了10分钟左右啊，10分钟原来下了7万多单啊。
0: 大家怎么发现的呢？
1: 真是肯定是有人发到那个社交媒体上了，然后说现在已经恢复到正常了，有很多人恶意点单，一次性下单5000杯，那肯定是没法制作的。针对此事呢，在7月2号上午呢，霸王茶姬的湖北子公司也是通过账号发布了致歉声明，他们也表示呢，说7月2号他出了一个远山仙盒这个系列的9.9块特惠活动，然后后台呢运营的时候配置失误了，这个产品没9.9块，结果变成了0元上架，这场突发的这个免费乌龙既打乱了消费者的期待，也冲击了线下门店的正常运营，对此霸王茶姬表示非常的抱歉。然后呢，公司也统一取消了当天不是从晚上12点开始吗，从12点钟开始因为配置失误生成的异常订单，为了弥补给消费者带来的不好体验呢，每位受影响的用户�呢，账户将直接到账3张远山仙盒系列无门槛0.01元的兑换券，也就是说 你差不多1分钱就能喝一杯这个东西了，
0: 相当于还是每位送了3张免费券嘛。
1: 对，每位朋友送了3杯吧，就相当于是。然后后面呢，他们的公司也在进一步的复盘，然后后面呢也会这个加强系统的审核机制，杜绝此类事情再次发生。
0: 我要是这个后台的配置工作人员啊，我已经汗流浃背了。
1: 我已经疯了，
0: 我
1: 说实话，
0: 我感觉已经要被扣工资了啊。
1: 对，
0: 然后在这个声明发布过后呢，很多网友表示无法理解啊，说质疑这个霸王茶姬，说你为什么要补偿这些薅羊毛的人呢？而不是补偿店里的员工和受到影响和正常下单的用户呢？称霸王茶姬变相鼓励薅羊毛。
1: 是，这下边评论说，给他们补偿的话，那我也要，也得给我赔一张，我都没捣乱
0: 啊。
1: 说捣乱的都鼓励，我们没捣乱的更要鼓励呢。
0: 是，然后呢，也有网友对他的这个做法表示理解，说他不管补偿不补偿都会遭到质疑。
1: 是的，
0: 就是你补偿了这一波，那一波要质疑你一下。
1: 对，
0: 你补偿了那一波，这一波要质疑你一下。
1: 嗯，
0: 然后有朋友就说了，说这个理解公司的补偿行为，也理解群众因为羊毛党生气，怎么做都会有人说太难了。然后呢，在7月2号的11点的时候，霸王茶姬湖北子公司在评论区也发布了一个补充说明，说部分被风控系统识别存在异常操作的订单不在本次受影响用户范围内，相关订单已及时取消啊，涉及门店均未制作兑换券呢，仅限于在湖北营业门店来使用。然后在上午呢，7月2号的上午，就本次系统异常产生的订单数量和涉及的用户数量，目前呢还是在进一步了解情况，暂时还没有相关的一个数据啊。
1: 是，反正这个也是昨天在热搜上还挂了蛮长时间的一件事情啊。
0: 对，
1: 这个薅羊毛的一次点5000单，你们真是有点过分了
0: 啊。来继续看到大家发来的消息。某某某呢说，我昨天晚上问我们领导今天上不上班，他说可以不来。然后我起床的时候发现太阳，说我还是去吧啊，结果走到半路就阴天了，现在已经开始下雨了，我又回家了。
1: 那真是白忙活了一早上。
0: 哎呦，他都说可以不来了，你还得出个门，你也挺伟大的。
1: 是，
0: 公司是你家，
1: 而且这个领导居然说今天可以不来，我觉得

0: 也还蛮挺人性化的。
1: 要是我们领导说今天可以不来啊，
0: 嗯、
1: 现在这个点我都没起。
0: 晚安。
1: 嗯，还有最美的四月呢，说早安，宋宝山妈，我来了，欢迎。
0: 早上好，四月姐姐。
1: 还有浩然哥呢，说告诉棉老师，台风来了，该休假了。
0: 我受不了你们俩的爱恨情仇了。
1: 兄弟俩800个心眼的、啊，
0: 真是的。
1: 我们也继续跟大家来关注一下其他的消息啊。
0: 嗯，
1: 我们来看一个酒店方面的新消息。这个。
0: 行，
1: 这个也是昨天挂在热搜上的一家酒店的这个热搜，然后就是关于酒店推行24小时退房的这件事情。
0: 嗯，
1: 因为一般来说大家去住酒店都是下午入住，然后中午12点之前退房嘛，大概都是这么一个规则。但是最近呢，有一家重庆的酒店账号发布视频，说他们的门店呢推出了24小时的退房制的活动，打破了行业中午12点退房的惯例。
0: 嗯，
1: 酒店工作人员呢在视频当中介绍，说是按照客人实际入住的时间开始算，可以住满24小时再退房，晚到不吃亏，早到更从容。
0: 这个听起来很好哎。
1: 其实这个之前在海口也有过，几家酒店是这个样子的。
0: 哦，
1: 什么什么，你就直接搜什么24小时酒店，它大概也都是这个模式啊。
0: 啊，然后这个酒店呢是一个连锁品牌，像重庆、贵阳、西安都有门店，相关多家门店的这个认证账号也是发布了就是24小时退房制的活动内容。
1: 嗯，
0: 还特别便宜，价格呢团购的话大概是129块钱一晚。
1: 嗯，
0: 然后记者呢也是以旅客的身份咨询了多家门店啊，意思就是说如果你凌晨才入住的话，你也可以住满24个小时，最晚是次日凌晨退房。如果你是上午9点钟入住，你也可以协商到次日的中午12点。
1: 嗯，
0: 就是你可以住比24个小时还会再多一点点的时间去退房。
1: 嗯，
0: 然后这个活动呢也没有额外收费，退房的时间呢相对灵活，这样的话呢深夜到店的客人也不必再仓促的退房了，时间也更宽裕，行程呢也更加的从容，整体反响比较好。
1: 嗯，然后目前酒店行业遵循的一个惯例，就不管是小小旅馆还是说是大酒店，
0: 嗯，
1: 都是2点之后入住，
0: 嗯，
1: 次日的中午12点之前退房。
0: 对，
1: 这个规定呢是追溯到了2002年中国旅游饭店协会发布的一个中国旅游饭店行业规范，其中的第10条是明文规定说次日中午12点之前退房，这是一个死规定。
0: 嗯，
1: 但是在2009年修订的中国旅游饭店行业规范呢，就取消了这个中午12点退房、超时加收房费的这么一个规定。
0: 嗯，
1: 并且将它改为了饭店应在前厅显著位置明示客房价格和住宿时间结算方法，或者确认已将上述信息用适当的方式来告知客人，就是大家可以自己去按照自己的那个想法和规定去办理，去做这个新规。
0: 嗯，
1: 啊，按照自己你喜欢怎么样就怎么样，但是你要告诉这个顾客。国家呢并没有强制规定所有的酒店必须执行统一的退房时间，那么入住时间的长短呢可以按照酒店经营和消费者的需求来进行灵活调整。根据专家介绍呢，这个22小时退房制的惯例呢确实是当前平衡客人便利性跟酒店运营效率的一个比较好的方式。就如果说按照像那个刚才24小时退房制的话，很有可能会出现那种你的这间房间你明天不住了，但是明天这个房间有其他人来订了，但是可能那组人来了之后你这个还没到24小时就出不去，对吧？你也没退房，可能他就要等到，就要看你什么时候能退了，这个就不太好，像之前那种12点之后就确定能入住这个样子。
0: 但是这个是从我们的角度来说的啊。
1: 嗯，
0: 那么从酒店从业者的角度来说呢，24个小时退房制看似是可以满足多元化的需求，但实际操作刚刚也说了会有很多的难题。
1: 嗯，
0: 另外呢，实行24小时退房制就意味着要全天候的都有工作人员在待命，酒店呢也需要增加人手来协调多种时间段入住的客人。
1: 嗯，
0: 这对于酒店来说是一种沉重的负担。然后网友们看到这个消息之后呢，有大部分的网友表示支持，说这个退房制特别好啊。
1: 嗯，
0: 这样非常的合理，下午6点的话可以住到第二天下午6点，感觉很爽。
1: 嗯，
0: 但是呢也有朋友说，那我如果早到的话会不会亏了呀？然后前台的这个保洁跟这个就是相关的工作人员会不会忙不过来？
1: 嗯，
0: 有朋友说那早上7、8点到的就亏了，住到明天上午11点要付2天的房费。
1: 为什么要住到2天的房费呢？
0: 因为他不是说24小时只能住到明天早上的7、8点嘛，按理来说。
1: 啊，
0: 然后说住到11点不就是要再付一点点房费吗？
1: 可他刚才说的不是就是

0: 如果说
1: 协商嘛，
0: 对，九点入住可以协商到中午十二点嘛。
1: 对，而且你早上起来七八，而且你本来人家如果按照十二点入，下午两点入住的话，你七八点也不能入住啊。
0: 啊，
1: 你现在你今天早上七八点入住，你非要住到明天中午。
0: 哎，这就纯属就是既要又要了。
1: 对
0: 啊，
1: 我也感觉你这个
0: 要求有点太多了。
1: 这位叫做董佑的网友，你不是很合理？你
0: 哪儿的？怂孩的？
1: 怂孩的网友不是很合理。
0: 还有另外。

0: 建议，就比如说有两种过夜收费方式可以选，或者说按照这个小时来进行收费。
1: 嗯，
0: 来看一下专家是怎么说的啊？专家觉得呢，这个24小时退房制呢，情绪价值是远大于实际使用价值。
1: 确实，哎，
0: 像我们刚刚说到的，就是这个24小时退房制一实行呢，对于用户来说确实是方便很多。
1: 嗯，
0: 你不需要卡着，必须得下午2点之后才能去入住。
1: 嗯，
0: 你可能你的这个飞机是上午就到了，
1: 嗯，
0: 你就可以直接去入住了。但是像刚才也说到像酒店的话，对于这个酒店的工作人员保洁就是得24小时都有排班，有的可能早上就退房了，有的可能半夜才退房。
1: 是，
0: 就你必须得保证他退房了之后你现场是有工作人员能去收拾他这个房间的，
1: 或者你能排得开啊，你完全酒店的房间是完全充足的。
0: 嗯，
1: 你哪怕那个不收拾，第二天早起收拾，人家别人来入住的话你也是够住的，这样才可以。
0: 对，然后关于这个酒店为什么会主动推出让利消费者的24小时退房制的入住规则，
1: 嗯，
0: 社会心理学的一个学者也表示呢，说根源呢还是在于当下文旅行业的竞争啊，还是太卷了。
1: 嗯，
0: 酒店通过新的运营方式来打造新的一个竞争优势，可能价格卷不上去，那我们就卷点服务吧。
1: 是，
0: 相较于酒店行业传统的恶性价格战呢，通过降价争夺客源，这个24小时退房制就是一种非常有辨识度的一个新的服务方式，能更容易抓住注重出行体验的自由行的旅客。
1: 嗯，
0: 他也说了，说24小时退房制呢，提供给消费者的情绪价值呢，是远远大于实际使用价值的。这一点呢，还是击中了广大消费者的一个诉求吧。
1: 是，这个反正对于我看了这条新闻之后，我是觉得非常的好。
0: 嗯，
1: 因为我们比如说出去度个假呀，干什么住酒店，其实我甚至也不会下午两点，甚至有很多的时候是晚上的7、8点才到，或者下午的6、7点才到。
0: 嗯，
1: 这样的话呢，就能住到第二天下午6、7点了，又多了一个下午的时间可以在酒店里面玩，我觉得还挺好。
0: 我印象当中还有一个24小时酒店，它是不仅是24小时，就是它会录入所有客人来住过的那个信息。
1: 哦，
0: 啊，你的个人信息，然后呢他会记录下来你曾经在这个酒店住了多久
1: 啊？
0: 就比如说啊，我今天去住他们酒店，
1: 嗯，
0: 24小时可以住，但是我只住了20个小时，
1: 那4个小时
0: 我就退出来了。
1: 嗯，
0: 这4个小时它是可以存着的。
1: 那我下次住的时候是延到我下次，还是说就免费就住4个小时？
0: 就是你下次来住，你可以把这4个小时的额度再加上，就相当于你可以住28个小时。
1: 哦，啊，但是我不没有办法只来开4个小时的。
0: 那不可能，你还是要花钱的。
1: 哦，明白了
0: 啊！但是后来他们就倒了。
1: 哦，那估计是有很多朋友，
0: 他这个执行起来成本太高了。
1: 对，成本太高了，而且如果说真的是后面还可以把那4个小时单独拎出来再住，那他们就更弄不起了。
0: 我还记得特别清楚，他那个酒店标榜的一个标语就是住不完下次来接着住啊，就说的是这个。但是后来可能确实是执行起来压力太大，而且他不是那种连锁，他应该是自己开的吧，我估计
1: 那压力更大了。
0: 对，然后后来就没有看到过那家酒店了。
1: 嗯，我们看看大家发来的，就是热风吹刚刚说到的就是这个事儿啊。他说我之前呢还有见过这个存住宿时间的。
0: 就在哪儿？就在金盘路上，之前有一家酒店。
1: 金盘路上，
0: 对，叫什么来着，叫克莱，好像是克莱24小时酒店。
1: 嗯，
0: 我不知道他现在还有没有啊。
1: 嗯，
0: 然后满干的说网约车的我日常上班时间
1: 啊
0: 太晒不干，下雨不干，
1: 嗯，
0: 心情不好不干，
1: 嗯，
0: 昨晚没睡好不干，节假日不干。
1: 那你跟小马一样，你也有不干。
0: 现在看球啊，现在那个有球赛你也别干了，赶紧看球去吧。
1: 嗯，然后还有刘一飞呢说现在给我免费喝一杯奶茶我都觉得亏，代谢的太大，代价太大了。
0: 你也太卷了，有点
1: 对自己还是太自律了。加油吧，我们只说那个鼓励的话啊。
0: 嗯，
1: 然后还有棉老师说，马，你说的是不是彩虹酒店？海口也有
0: 彩虹，我不知道是不是彩虹酒店。
1: 他说彩虹酒店就是连锁的，人家就是说这个住不完可以存起来之类的。
0: 其实这个也不是说单一酒店这么执行了，现在很多酒店都开始搞这种服务，像服务上的一些 特点嘛，
1: 是，
0: 就有的可能就是说从这个时间上入手，有的可能就是说从里边这个设备上入手，
1: 嗯，
0: 啊，设备什么的给你稍微搞得好一点。
1: 哎，我们既然说到酒店，我们就再来关注，哎，我们还有时间来关注这条酒店消息吗？
0: 这条稍微有点长啊，
1: 那我们要不然挑挑拣拣的关注一下吧，反正也是跟这个酒店相关的啊。
0: 嗯，
1: 说比如说有很多的酒店，我们平时也住过，也听说过的汉庭全季。

0: 亚朵正在入驻保护建筑。
1: 什么意思呢？就是像一些比较古老的这种历史性文化建筑，因为要修缮起来的话，它其实很复杂。但是呢，现在有一个办法，就是这些酒店啊，经济型或者是中端的酒店入住到这些历史老建筑当中，起到了一个保护和修缮的作用。然后像这些酒店呢，比如说这个亚朵啊、汉庭、全季等等的，也都是开始慢慢的入住了。像在今年的五月呢，一共是这个亚朵就是入住到了长沙的 IFS 国金中心五一广场。这家酒店的原建筑呢，就是湖南粮食厅苏家巷老院，同时也是入选了第八批的中国20世纪的建筑遗产。
0: 啊，听到这里我才听懂是怎么回事儿
1: 啊，
0: 就是外表看起来可能是这种老的旧的这种上个世纪的这个建筑，但是其实里边还是新的啊。
1: 然后今年五月呢，这个建筑是一共有8栋苏式建筑，总计是4400多平米体量的这个历史建筑呢，是以亚朵酒店的身份又重焕新生了。然后呢，这家酒店是一共有95间客房，除此之外呢，还有像书吧、庭院，还有当地文化展。除了酒店本身的这种苏式的红砖楼之外呢，还有最出名的一点，就是酒店出门就是唐宋八大家的之一的这个苏洵曾经住过的地方啊，苏家巷。
0: 是，然后它又离这个 IFS 不远啊，可以到这个长沙的市中心玩。除了长沙之外呢，在汕头亚朵也入住了老旧建筑，它是入住了原华侨商业银行大楼，就是由这个大楼给改的。这个大厦呢，虽然没有我们刚刚说的长沙的那一家有那么悠久的历史，但是呢，它以汕头首座全玻璃幕墙写字楼，在汕头的金沙东路待了20多年。然后这一家的这个房价非常的亮眼，它在节假日期间呢，只剩了3种大床房，价格是2519到2719元一晚，一度超过上海外滩部分高端酒店的房价。这个我们说的是在汕头的这家万象城的亚朵酒店的一个价格啊。
1: 然后在杭州呢，有一家汉庭酒店，这个酒店呢是在杭州西湖仁和路店。这个建筑呢是建于1933年的浙江省级文保单位青泰第二旅馆啊。孙中山先生曾经在这边住过啊，老杭州人呢更喜欢管它叫群英饭店，于是上面就挂了一个群英饭店的招牌。这个酒店呢最早是在2009年开业的，然后2018年翻了一次新，虽然说搞了两轮装修吧，但是这个历史建筑呢，包括里边的一些典型的历史文化符号，都没有受到过影响，比如说像铸铁的栏杆，还有木板楼，以及水墨石的地面。然后还有像这个佛山啊，全季的佛山岭天南天地祖庙，还有这个地铁站点啊，就是接盘了曾经的原农行佛山总部大楼，这个是上世纪80年代的一个老楼。
0: 反正这种我还真的住过一次，然后现在一直在回想我住的是哪里，好像是在济南的时候，也是住的亚朵，然后也是在这种历史建筑当中的亚朵，但是那个倒是没有2000多那么贵啊。然后呢，为什么大伙儿喜欢住这个类型的呢？严肃的历史建筑被大家改造成熟知的国民酒店的品牌，这样的反差呢，能让历史的建筑的亲和力更添几分，同时呢，也对年轻的朋友产生了更强的吸引力。而且这几年有一些老啊、旧啊的这些存量的酒店，一直也在进行改造升级，给酒店的品牌们还有供应链的企业们不断优化设计跟装修工艺的机会。现在他们不是有非常多的什么各种什么黑金店呀、S 店呀、什么 Star 店呀之类的啊，然后他们里面的那个装修有一些。你到了酒店之后你就觉得哎呦，这个是连锁酒店吗？非常的有设计感，还是非常漂亮的。
1: 是，然后像现在的话，很多年轻人的一个消费逻辑也变了啊，就是可能不太关注你的硬件怎么样，而是准备去关注到这个酒店能不能提供情绪价值，包括它的一个性价比。像现在的话，很多年轻人都愿意为这种老厂房或者是苏式机关楼的这种复古的酒店氛围去买单。也并不一定说都是住那种千篇一律的高奢酒店，而是因为这一类型的酒店呢，一个是跟我们平常住的肯定是不太一样，风格上有非常大的变化，另外一个呢就是住下来觉得很安静。
0: 是的
1: 啊，
0: 然后服务什么的相对来说也还真的是非常好啊。而且呢还有就是关于保护建筑这一方面，我们刚刚不是说到了很多吗？比如说旧办公楼

0: 楼啦，老旧的招待所啦，废弃的厂房啦，这些呢都在目前都在等待着被盘活。越来越多的历史老旧建筑跟非传统高端酒店品牌牵手，然后在社交媒体上看来，现在的这个年轻人大伙儿啊，对这一系列的还是非常认可的，好评度还是非常非常高的。
1: 是，所以说大家如果有去到一些那种比较有当地风格的这些城市的话，可以去尝试住一住这种老式的公寓啊，或者是老式的建筑改造成的这种酒店，
0: 是
1: 可能是一个不同的体验啊。
0: 热风吹还说呢，他说住酒店首先就是干净卫生，其他都是次要的，这个就是一个基础了，是一个基本了。
1: 住酒店要是不干净的话，那别搞了啊，
0: 第二天倒闭。我们先来关注到半点的宣传时间，宣传之后呢还有一些新鲜事儿要跟各位来分享，稍后见。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有人看到的是古板，那是你没体会到我的有趣。
2: 哎，哥哥，今天这脸好像一只黑蝴蝶。
3: 哥哥今天演张飞，黑蝴蝶脸就是张飞。
2: 我也想演。
4: 有人认为我单调乏味，那是你不懂苦尽甜来的滋味。针线就像画笔，一针一线就是一笔一画。那从这边穿过来。
5: 我太厉害了，老师你看我绣的猫耳朵竖起来了。
6: 有人说我挺枯燥，那是你还没品味匠心的可贵。
5: 旋转跳跃，师傅，在你手里每一缕茶叶都像在跳舞。
7: 试试你也可以。
1: 我是京剧，
4: 我是湘绣，
1: 我是中国传统制茶技艺，
8: 我就在你身边。
9: 传承让非遗永远不被遗忘。
10: 小明，来写字啦。
11: 哎呀，又要写字。
10: 来来来，把笔握好，大写的一，一这横要稳，
11: 歪着写好看。爷爷你看，
10: 哎，字如其人，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1: 嘿，爷爷毛笔借我玩一会
10: 儿。嘿，你呀，
12: 小明啊，在写什么呢？
13: 爷爷，今天我成人礼，想写个字纪念下。
12: 那就写年少有为，或者正大光明都行啊。
13: 我想写一，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2: 嘿，你呀，
9: 笔墨有志，家风无形，一笔一画修身锦行。
14: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9: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早班号角响叮当，上班路上没方向。
1: 昨晚熬夜太疯狂，通勤时刻没能量。
2: No！
3: 精神百倍，做好准备，段子手小马已就位。
2: 人别太醉，心别太碎，开心果送送说的对。
3: 困意劈出局，懒觉全抛弃，
2: 干活有力气。

0: 干活有力气，
1: 给我上班去。
0: 早上的8:35，早上的声音依旧来自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正在为您做直播的早节目，
1: 给我上班去。各位早上好，我是小马。
0: 各位早呀，我是宋宋。
1: 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到我们的这个高层建筑的消防安全提示啊。电动自行车不入楼，消防安全记心头，筑牢高层消防防线，守护居民生命财产安全。
0: 同时呢，想要互动的朋友加入我们早间的互动大队伍当中来，各位可以直接在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一颗橘黄色的头像，然后大家点一个关注，就能跟我们参与互动了。另外就是大家今天这个出门一定要记得带伞，8:30出门的朋友们啊，记得带好伞。今天可能现在外边还是阳光明媚的，但是在下午的时候就会有大暴雨了。
1: 来看一下朋友们继续发来的消息。风铃呢说睡醒了搞了份炸酱粉，一起吃点不？
0: 炸酱，你这个食物就看起来算是你做的还可以的了。
1: 这是哪儿的特产呢？
0: 这是这个素食食品吗？还是说炸酱也是你自己做的呀？
1: 这看着不像是哪儿的这个什么特产呢，感觉像是你发明的粉丝炸酱面。
0: 嗯，
1: 可以，看着还不错啊。
0: 嗯，还有小姨说来了，已经打车出门了，已经有点晕了。说周五了，马上要放假了。
1: 热风吹呢说到关于酒店的事儿啊，说你别说，我住过的酒店就没几家卫生满意的，墙面有污渍，桌面有灰尘，有些价格贵的比经济酒店的卫生还差，有些价格贵的比经济酒店的那个卫生还要差。
0: 你说的贵是有多贵？你那个什么住了酒店之后进了这个房间，咱们不说这个贵或者是不贵的问题啊，只要你住了酒店，它干净卫生就是应该要做的。你如果对它的这个房间不满意的话，你可以立即回头找工作人员，你要么让他给你换一个房间，要么让他进来，在就是你在旁边看着他嘛，在比如说桌面上的这个灰尘再给你抹一下，再给你打扫一下。
1: 来吧，我们也继续在最后的这10-20分钟的时间里来关注两则新消息啊。我们先来关注一个网购的事儿。
0: 好
1: 啊，这个是在直播间买这个大师作品的一件事情、啊、
0: 哎呦，在直播间买大师作品。
1: 大师直播卖作品，
0: 是
1: 这个是在广东发生的一件事情啊。这个广东的一位朱先生呢跟记者说，他是通过直播间呢是花了9462元买了4幅据称是由敦煌壁画修复组副组长任航，当然这个任航也是化名啊、的一个原创作品，就所谓的大师真迹。

0: 但是呢，当他打算把这个画变现的时候呢，却被告知这些画都是印刷品，
1: 傻眼了
0: 啊。然后这个记者调查发现呢，所谓的这个大师人设也是破绽百出啊。
1: 嗯，
0: 在西安经济技术开发区宣传文旅局证实呢，涉事企业的一个注册地点更搞笑，是个宠物店，
1: 笑鼠。
0: 然后这个文旅局呢，暂时也没有办法联系到企业的负责人，
1: 嗯、
0: 相关线索呢是已经移交给了市场监管部门了。
1: 对，我们来仔细的看一看吧，这个是一个。整个事件的大概啊，朱先生呢是一名字画爱好者，从2024年开始、
0: 嗯、
1: 他就在一个直播间叫半宝堂艺术馆、
0: 嗯、
1: 下单了他的第一单这个山水画，叫江山多娇、
0: 嗯、
1: 然后此后呢他又陆陆续续的购入了江山如此多娇，
0: 还有下集、
1: 盛世江山福重狼环啊、
0: 嗯、
1: 四幅画呢都是说这个直播间主推的刚刚说的那个画家
0: 大师，
1: 哎，大师，然后累计消费呢一共是9462块钱、
0: 嗯、
1: 然后呢他就说在这个直播间里呢一幅幅画作是已经画好了，然后镜头前呢有一位留着大胡子，然后被主播称为是这个任豪老师的这样一名男子在旁边、
0: 嗯、
1: 然后主播介绍说我们老师啊是这个敦煌修复组的副组长、
0: 嗯、
1: 是大风堂的嫡传门人，有独创的这个敦煌技法，采用了矿物质原料、
0: 啊、
1: 然后像刚刚说到的这个江山如此多娇还有盛世江山这两幅画啊，用紫光灯照射能呈现出一画两景的一个奇观、
0: 嗯、
1: 他的这个作品江山多娇呢甚至是被挂在了人民大会堂相关的一系列的场馆去展。
0: 然后这个直播呢不只是带货啊、
1: 嗯、
0: 而且还有老师现场创作呢，
1: 嗯，
0: 就看这个大胡子画家呢就走到画作面前啊，提笔在已经画好的作品上写字盖章，
1: 嗯，
0: 他其实没有现画，他就是现场
1: 现盖章，
0: 写了个字盖了个章而已。
1: 对，
0: 然后主播在旁边也是说啊，说哎呦这个章很难请的、是在国家某馆申请过来的
1: 哦。
0: 然后这个大师呢也会跟观众互动啊，讲述自己在敦煌的这个相关的工作经历。然后这个朱先生呢也挺有意思啊，说我想这个老师还活着啊，人就在直播间里，不可能砸货卖自己招牌吧，还挺机灵啊。然后呢事后回忆，正是这种真人出镜的现场感让他放下了戒心。然后至于为什么名家作品只要卖1000多2000多就能拿到手呢，主播当时的解释是国家文化复兴有补贴，
1: 文化复兴嘛，原来是。
0: 我说这种当能上的也是神人了。
1: 然后后面呢，后续就是朱先生因为这个经济原因啊，这不是2024年花9000多买了几幅画嘛、
0: 嗯，
1: 然后今年可能这个手头比较紧，经济不太景气，他就想把这个画给变现，他就把画拿去画廊了，
0: 嗯、
1: 然后对方呢用这个高倍放大镜一看，就直接给他拒收了、
0: 嗯，
1: 跟他说呢，在这个高倍放大镜下呢，你这个画面上呀布满了5颜6色的斑点，这个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印刷品的一个典型的特征、
0: 嗯、
1: 因为手绘作品的这个色彩是画家用单一颜料调和画上去的，画红就是红，然后画绿就是绿、
0: 嗯、
1: 但是普通的这个印刷品呢是通过比如说黄啊品红青黑四色墨点的这个疏密程度来呈现万般色彩的，一放大就会原形毕露。
0: 嗯，
1: 然后他还提供了一些说不可能，提供了自己的一些收藏的证书、
0: 啊、
1: 这个收藏证书呢说是这个大师做的啊，是古城西安人，著名的书法家、画家、篆刻家，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师从国画泰斗黄永玉先生，后拜张大千之子张新志为师，这是他自己那个证书里边写的啊。
0: 嗯、
1: 还说呢是这个大风堂的嫡传门人，各种各种，在敦煌也是从事壁画研究、保护临摹、修复工作多年。小的时候呢还师从中国书法家协会欧阳中石副主席来学习书法。
0: 我说句实话啊，拜了这么多。
1: 哎
0: 拜了这么多大师啊为徒，完了之后最后一幅画卖1000多块钱，
1: 是
0: 白学了啊。然后后来记者呢也是逐条核实，但是发现里边很多漏洞，因为国内呢压根儿就没有敦煌壁画研究院这个机构、
1: 嗯、
0: 因为正规的单位名称就是敦煌研究院，而师从黄永玉还有大风堂嫡传门人还有师从欧阳中石等等这些系列的身份呢，
1: 嗯，
0: 在官方渠道和主流媒体的报道当中也没有查到任何的可信记录。 除此之外呢，朱先生还发现了很多疑点，就是在另一个直播间呢，这个人行大师啊，就改名叫人山大师了。
1: 哎呦喂！
0: 啊，改名了，继续去卖作品。当他在另外一个直播间质问的时候呢，对方解释，一个老师有好几个名字也很正常啊，
1: 艺名啦。
0: 啊，今天叫这个，明天叫这个。
1: 是啦。
0: 再后来呢，又有其他直播间啊，售卖同款的这个江山多娇画作。
1: 哦。
0: 然后这次客服回复。

0: 不呢，说总不能说瞎就只能齐白石画吧，啊，瞎其他人也能画。然后后来发现这个画是印刷品的时候呢，朱先生也是立即联系店铺客服，但是消息也是石沉大海，而且多次向抖音平台投诉，平台称呢订单已经超过了售后期，并且商家已经退店，最终是只提供了一个商家的电话号码，但是朱先生打过去之后呢，对方不承认是商家，
1: 嗯，
0: 啊，打错地方了，
1: 嗯，
0: 无奈之下呢，朱先生也是将问题投诉到了西安注册的商家注册的多地西安部门，但是也都没有得到相关的解决办法。
1: 对，然后后面呢他不就找到了记者吗，然后记者呢，嗯，就去联系到了西安的这个当地的宣传文旅局工作人员，说呢说之前已经接到过这个样子的投诉了，朱先生应该不是上当受骗第一人，
0: 嗯，
1: 说经过现场核查呢，他的注册地址特别搞笑，是一家宠物店，而且呢工作人员说我们去的时候啊，这就已经是一家宠物店了，
0: 嗯，
1: 他什么时候在那儿直播的，还是说压根儿就没有在那儿经营过，我们没有办法核查。
0: 嗯，然后该工作人员还透露呢，说这个公司是只有一个营业执照，并且没有取得任何文物销售的许可。说现在办执照呢也很简单，提供点基础信息就行。
1: 嗯，
0: 工作人员也坦言了，说因为没有办法直接联系上企业负责人，只能通过房东来转达投诉内容。
1: 嗯，
0: 啊，建议消费者呢尽快通过司法途径来维权。
1: 是，这个感觉也没有什么后续了。
0: 嗯，然后目前的话呢，还是正在这个维权当中，
1: 嗯，
0: 还是没有找到那个骗子啊。
1: 是，我们刚刚也说了，人家也说了，就是朱先生也不是单独的个案啊，
0: 嗯，
1: 说这个书画直播被骗了。售假了，很多地方的这个新闻媒体，很多的人民法院都曝光过这个类型的骗局。
0: 嗯，
1: 之前可能还有那个被骗的更多的啊，有的是有在这个315暗访当中，有些朋友被骗了数百万元。
0: 嗯，
1: 然后一般也都是使用这种什么文化复兴补贴呀，到期高价可以回收拍卖等等这些引流话术，然后如果出现消费纠纷之后，人家直接把店铺给注销了，
0: 嗯，
1: 你去追责的话，你也没有办法真的追到人家。
0: 嗯，然后这个其实也是涉及到，我觉得也多多少少涉及到平台监管的一个问题。
1: 是，
0: 因为他毕竟说公司只有一个营业执照，并且没有取得任何文物销售许可嘛。
1: 嗯，那他怎么挂的小黄车呀？
0: 那可能他那个画就是不属于文物吧？啊，可能就是现画，它不是文物。
1: 嗯，
0: 我不知道啊，不确定。但是，
1: 嗯，
0: 但是这个平台肯定是有连带责任的。
1: 对，但是平台也并没有说要把这钱赔给他呀，或者赔给他多少。
0: 嗯，
1: 只是说已经过了那个什么售后期390多天了，都没有办法给你弄了。
0: 啊，
1: 反正大家在逛直播间的时候，一个是这种什么这个画的啊，
0: 嗯，
1: 二个是卖一些个玉石啊、玉器呀，
0: 啊，玛瑙，啊，
1: 玛瑙啊，然后什么现场给你开什么珍珠啦，
0: 嗯，
1: 开什么翡翠啦，这个类型的就是需要你还花蛮多钱。那这种直播间的时候，大家一定要谨慎，
0: 是，
1: 然后也拦着点自己家里的这个爸爸妈妈、姥姥姥爷、爷爷奶奶们，
0: 嗯，
1: 他们就上了岁数更爱买这些珍藏品、纪念品。
0: 对，然后来继续看到大家发来的。风铃说自己弄的
1: 啊，
0: 还可以，还不错，
1: 看着还可以，我以为是素食。
0: 嗯，
1: 然后可乐小鱼说今天去办公室，新办公室了，哎呦喂，搬家了，他说以后开会都在龙湖了，爽。
0: 嗯，
1: 啊，你们公司搬到龙湖了，
0: 挺好，
1: 太好了，
0: 好地方。
1: 嗯，
0: 还有热风吹呢说，要不说人在外边身份是自己给的呢。
1: 嗯，
0: 你像我们出去，我们也可以说自己是大师。
1: 嗯，
0: 是吧，这个海口，这个海南啊，不对，中国著名这个广播节目主持人，
1: 哎呦喂，
0: 宋宋老师，
1: 哎呦，谢谢，
0: 对吧？国际著名主持人宋宋老师，
1: 嗯，
0: 到时候出去就是，哎，都是拿这种抬头。
1: 是，那他一场能给我多少钱呀？
0: 你也可以去卖货，
1: 300，
0: 你去卖你的那个什么真迹，
1: 卖我的真迹，
0: 卖你的签名照，
1: 卖我那个少时给别人写的那个同学录，
0: 可以，
1: 一张卖2块钱都没有人拍下。
0: 还有刘老师啊，也是在看球啊，
1: 嗯，
0: 来吧，我们也继续关注到最后的一条消息吧。最后的这个消息，其实在过去曾经有一天也跟大家有说过，
1: 嗯，
0: 但是现在这个有一些新的进展，来看一下。就是京东呢，在前段时间是开始做那个七鲜小厨，
1: 嗯，
0: 这个大家应该都知道，就是把现炒厨房搬到了便利店，来看看是啥情况啊。
1: 是，他呢是在杭州的一家十足便利店里开了京东旗下的这个七鲜小厨，支起了一个20平的小型现炒的档口。
0: 嗯，
1: 卖什么呢？卖新疆炒米粉、豆泡红烧肉、火腿肠炒饭等等这些现炒的餐品。

0: 品，但是所有的这个菜品啊，主要都是由机器人完成炒制的。一道菜呢，三五分钟就能出锅，然后价格也便宜，单品最高不到20块钱，火腿肠炒饭是9.9块，门店主打一个现点现炒，即提即走，几分钟就能拎走一份热乎饭。
1: 而且开业了一个多月呢，这个档口是仅供工作日的中晚餐，日均出餐是260到270盒，单盒均价是10块钱左右，那么当天就能带来2-3千块钱的一个餐饮营收。
0: 哎，
1: 而且东哥呢也是曾经表示啊，计划3年内会在全国建设10000家的七鲜小厨档口。
0: 嗯，
1: 那么现如今七鲜小厨已经从独立的外卖门店开到了便利店的现炒档口了。
0: 嗯，
1: 啊，像之前他确实是在，应该是在北京做了一个那个
0: 试点是吧？
1: 试点的一个外卖店，他只做外卖。
0: 嗯，
1: 啊，就是现炒，炒完了之后给你送过去。
0: 确实，他在2025年的时候就刚刚说到的只做外卖，主打的是线上下单及时配送。然后目前呢，这个七鲜小厨已经是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苏州、杭州等等城市一共开出了103家门店，一年来呢累计售出了12000份的餐品。
1: 嗯，
0: 然后现在呢又把它开到了这个便利店了。然后它的这个首个试点呢，就是便利店试点说到的，就是在杭州啊余杭区天时科创园楼下的一家十足便利店。然后这个门店呢并不是一家独立的门店，而是嵌入便利店里的小型现炒的一个档口，取名为就是一个整个绿色的，然后上面写着七鲜小厨专供菜。
1: 嗯，
0: 然后它的这个呢，就是你完全可以看到它的一个制作过程，包括你能看到它是怎么这个配餐的呀，以及这个机器人是怎么翻炒的呀，你完全在旁边盯着它干就行。
1: 对，而且从产品上来看呢，目前它是已经上线了7款的专供菜。
0: 嗯，
1: 主要是分为主食跟热菜两类。主食呢就包含了刚才说的9.9块一份的火腿肠炒饭，13.8块一份的番茄肉酱意面，还有15.8块一份的新疆炒米粉，以及16.8块一份的牛肉炒饭、黑椒牛肉意面。那么热菜呢，一共2款，分别是16.8块的咖喱鸡块和18.8块的豆泡红烧肉。扫码提前点单呢，还可以减1块钱。
0: 嗯，
1: 然后旁边的围栏上呢也是写的京东旗下七鲜小厨。
0: 嗯
1: 啊，七鲜现炒，好吃又便宜。
0: 不知道好不好吃，不知道这个吃过的大伙在网上没有看到大家有什么反馈啊。
1: 嗯，
0: 然后根据工作人员介绍呢，他用的这个食材还都非常的好，比如说他用的这个油是中粮的福临门非转基因大豆油，10月稻田东北一级大米，正大集团的这个肉禽等等一些品牌。然后净菜呢就是工厂去统一完成清洗跟切割了，再通过冷链配送的方式到门店，然后直接把这个袋儿拆开下锅炒就行了。
1: 是，
0: 然后顾客呢又可以到店自提，也可以通过外卖平台下单，然后他在这个便利店的外卖页面也有他专门的七鲜小厨专供菜的这个系列。反正大家线下吃也行，线上点也行。
1: 对，其实在便利店里头开现炒厨房，这是一个非常新颖的尝试啊。然后呢这个文章也是说到了，说为什么在便利店里面开现炒厨房，很多快餐店跟便利店都要慌了呢？
0: 嗯，
1: 其实卖盒饭它这个有点类似于是卖盒饭的这么一个形式。
0: 对，
1: 但是如果是在便利店里面起炒菜机去做现炒快餐卖盒饭，那情况就不太一样了。
0: 嗯，
1: 因为首先呢，按照京东的这个规划来看，京东将会在未来3年的投入超100亿元，在全国建设10000家的七鲜小厨的自营外卖店。
0: 嗯，
1: 然后现在呢，也是不仅将门店开到了火车站里头，还计划接入12306线上点餐系统。
0: 哦，
1: 包括在北京等等这些地方呢，推出线上专供的养老助餐点。
0: 嗯，
1: 还计划在朝阳的大悦城开出商场的旗舰店。啊，也是整体来说，就是它的这个门店呢将会扩张的非常非常多。像这次入驻的十足便利店为例呢，它的门店数量就已经超过了4500家，覆盖了13省48座城市。那如果说杭州的这个试点能跑通，七鲜小厨就有机会来借助便利店这种成熟的网点体系，来快速切入到更多的 这个进场消费场景，从进入快递便利店呢，背后也是一套高度标准化的后端的系统。
0: 是，然后呢，如果说便利店有一个什么非常大的这个优势啊，我觉得就是离大伙儿特别的近。外卖呢，如果说做的是3公里的生意，普通餐厅呢是周边1.5公里的客群，那么便利店抢的就是最后的1公里，甚至说最后500米的这种即时需求。你把这个现炒的快餐开进。

0: 那便利店里就相当于把餐厅搬到了顾客的身边，你不用等着消费者进店，你也不完全依赖这个外卖的配送，直接在写字楼下呀、社区门口啊、地铁站呐等等这些高频的点位，在顾客产生用餐需求，就是我一想吃饭，一看你旁边便利店，我3到5分钟就能带走一份热乎的现炒的这个热餐。而且他们的这个呢，不同于传统便利店的这个盒饭，它的现点现炒就非常的吸引人，而且出餐的效率又特别的高。它的这个价格刚刚说了，也是在10到20块钱之间，还有9.9块的这个炒饭单品的最高价也不到20块钱。相比于很多便利店现在卖的那种快餐，就是那种一份儿的中午限定，然后给你热一下的那种，差不多是20到25块钱，甚至我们这儿有的是30多块钱。
1: 对，
0: 然后他们的这个定价相对来说就更低了，而且又有现炒热餐的这个差异化的优势，所以它整体来看呢还是非常有优势的。
1: 其实最重要的就是刚才说到的这个现炒，因为像现在绝大部分的便利店里头卖的那些吃的基本上都是以
0: 加热一下
1: 给你热一下，什么饭团、盒饭、关东煮、便当这些产品为主，大多都是冷藏和复热这种非常简单的便利鲜食，只能解决便捷的需求，但是没有办法和真正的现炒快餐还有正餐餐厅形成正面的竞争。就是大家想一想，如果说有现炒的这种热乎的新鲜的菜，你会选择去吃那种冷藏的然后给你热一下的盒饭吗？
0: 是啊，
1: 很难会选。
0: 对
1: 啊，但是这种模式如果一旦跑通的话，就相当于是在便利店里欠了一个小食堂，那么消费者就可以不仅是买一份冷藏盒饭，而是可以在便利店点一份同样那个热乎的那个时间差不多，对吧？你叮一下跟他炒一下，那个时间可能也差不太多。现炒的这种热餐可能就会改变一部分人的就餐习惯，尤其是像学生啊、上班族啊这类对价格和出餐效率特别敏感的人群。除此之外呢，便利店还有像传统快餐店难比的这种网点的优势。像数据显示呢，2025年便利店的 top 100企业门店数合计是达到了20.8万家，每年的便利店的这个门店数也是在持续上涨当中。
0: 未来的快餐竞争呢，可能拼的就不只是菜单跟价格了，而是谁能离顾客更近，出餐更快，效率更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来海口，能让我们那个什么稍微尝试一下啊。也不知道味道怎么样，反正现在就是这样的一个非常新鲜的模式，今天跟大家来分享。如果有机会的话，我觉得还是9.9块还是可以尝一尝的。
1: 对，来看一看啊，没有新消息了啊，那我们就在这里也是差不多结束了。
0: 对，我们今天本周的这个节目啊，基本上到这就要跟大家说拜拜了。感谢大家这一周的持续的陪伴、互动跟分享。也再次提示大家呢，在今天下午的时间以及明天我们市区会有这个大暴雨的情况啊，大家也时刻的关注到天气，关注到台风。我们最后还有3分钟的时间，跟大家听一首甜甜的歌曲吧。
1: 来吧。
0: 然后呢，这首歌曲是来自王心凌的《睫毛》。毛弯弯，不知道你们是哪一年听到的这首歌。我们最后呢，祝愿各位度过美好的
1: 愉快的
0: 一天。
1: 拜拜了。
0: 拜拜。

0: 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妈妈，我觉得小叔最近好神秘。
3: 哦，为什么呢？
2: 你知道小叔屋里那机器人吗？小叔经常对着他嘀咕什么，还有一个无人机，小叔天天捣鼓他。哦，对了，他房间好多遥控器，肯定是女朋友送的，都不准我碰。
3: 你说的这些啊，都是小叔的种地新神器：机器人播种收割，无人机施肥巡查。按下遥控器，小叔的种地效率啊，就提高了2000%。
2: 原来是新神器让小叔变神秘了。
4: 乡村振兴，智慧同行，新农人让科技范儿成就新农村。
5: 妈妈，为什么你每天都要看手机里的水表软件呢？
6: 这是妈妈的工作。我们小区里啊，很多爷爷奶奶都是自己住，如果他们的水表一天都没走，妈妈就要和同事赶紧上门看看是不是出什么情况了。
5: 哦，那你以后忙的时候我帮你看。
7: 爷爷，这是我送给你的机器人。
8: 这是什么新鲜玩意儿啊？
9: 爸，这是人工智能陪伴型机器人，有视频医生问诊、睡眠监测、紧急呼叫，我们不在身边的时候啊，它能帮不少忙。
8: 嗯，挺不错，来教教我用用。
5: 爷爷，我来教你，按这个键直接呼叫120，会把我们家的地址、语音播报出来哟。
10: 跨越数字鸿沟，构筑智慧养老。
11: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2: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1: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2: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1: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3: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

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汉房兄弟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
1: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2: 听说这个盘周边要开发新商圈了，
3: 真的假的呀？
4: 这套看着还行，但税费到底多少？会不会被坑呢？
3: 心累。
5: 咱刚需买西海岸还是江东啊？好纠结呀！
3: 哎呀，
6: 我太难了。
0: 海量信息中如何辨别真伪，找到最值得托付的未来？听听探房兄弟怎么说，深入一线探访楼盘真相，汇聚权威专家，带来政策分析。
3: 如何穿透表象，洞察房地产的真正价值？海口房产交易的头疼事儿，统统交给探房兄弟。
0: 买房卖房找兄弟。
3: 当全球目光聚焦自贸港，海口的居住价值正在被重新定义，是机遇也是挑战。
7: 如何在一片火热中保持冷静的洞察？海口探房兄弟立足于全球宜居城市的高度，为您提供前瞻性的市场观察。
3: 我们解读宏观政策对微观市场的影响，探寻真正具有长期价值的潜力板块。
7: 在这里，房产不只是家，更是您参与城市发展的智慧投资，提升您的房产认知维度。
3: 敬请锁定海口探房兄弟，
0: 买卖无忧，安居海口。

0: 北京时间呢，早间9:06，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收听正在为大家直播当中的探房兄弟，买房卖房找兄弟。大家好，我是宅弟。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下载贝壳找房 APP， 让您买房无忧。本栏目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早间一个小时的节目，我们直播开始了，服务也就开始了。如果大家有任何跟房产有关的问题，比如说呀，自己家房屋的价格到底该卖多少钱，新楼盘我们看到开发商的价格，那么底价是多少，包括呢你想租房的以及房屋维权方面，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6623-9916 6623-9916，或者是您还可以在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跟我们进行一个实时的互动啊，留言我们都会给大家进行一个解答。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贝壳海口站的签约主播德佑房产经纪人王应龙，应龙兄，应龙兄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
1: Hello， 大家好，又见面了。
0: 嗯，是的，又见面了。最近的应龙兄的视频也是非常的火爆哈。
1: 哎，不聊这个。
0: 是的，应龙兄的流量也是蛮好的，包括呢整体的。

0: 这个交易以及服务都得到了我们很多的市民朋友的认可哈。那应龙兄，今天呢我们首先想给大家分享一个最新的政策，就是有关于公积金的一个好消息。
1: 哇，真是不愧是做了这么长时间的探方兄弟，在房产领域已经有极强的敏感度了。
0: 没有，这不是也是算是刷屏了吗？
1: 哎，确实是。就是以前其实算法会比较麻烦，二手房的单房缴存和新房的单房缴存，60万、80万，就是有的时候经常我们自己从业者，
0: 对，
1: 长时间如果全是商贷的客户，偶尔一问起公积金来，我们也懵啊，因为确实比较复杂。单方是二手房60，新房80，然后如果是夫妻双方的话，就是90、110。现在呢就好记多了，
0: 全部都是统一的哈。
1: 对，
0: 给大家分享一下，
1: 单方缴存就是100，双方缴存就120，很好记。
0: 对，就是不管以后咱们买新房还是二手房，只要你没结婚，自己缴纳公积金想贷款的，就是不管是新房二手房都是可以贷100万。
1: 对，
0: 那如果说你是结了婚啊，夫妻一起缴存公积金啊，买新房或者二手房，最高额度是120万元。
1: 没错，
0: 所以现在来说的话就非常的直接。
1: 对，就是这个公积金的这个金额变多了，因为公积金贷款大家都知道利率很低，
0: 对，
1: 这是国家给予我们每个人的一个福利待遇。
0: 现在公积金的利率大概是多少呢？
1: 首套是2.6，
0: 二套
1: 是二套应该是3.25，
0: 哈，
1: 不，3.075，sorry，
0: 3.075，
1: 二套3.075，
0: 是的。所以说，大家如果没房子的，购买首套房子的，不管你是二手房还是新房，那么你贷这个100万，它的利率相当于就是2.6。
1: 对，它是这样的，这里面还有一个算法逻辑。我为什么刚才猛了一下子？因为确实最近这段时间使用公积金贷款的人会少了一点。为啥？因为公积金贷款它是看全国的，就是你只要在全国范围之内使用过一次公积金，那么你无论在哪个地方买，它都是第二次使用公积金。
0: 哦，它不是说我有第二套买第二套房子，是相当于说我使用过一次公积金再使用的话，
1: 对，
0: 这个叫做二套。
1: 对。包括如果你之前用公积金，就只要你使用过公积金，那个房子还在不在都无所谓，只要你用过公积金，那么你现在再买房，如果使用公积金的话，它都叫第二次使用公积金。按照利率呢是3.075，
0: 3.075。
1: 对，但是如果你在海口没有房子，那么你如果买房的话，你的商业贷款的利率按首套房算是3.05。所以说如果你用过公积金了，但是你在海口没有房子的话，你还是用商贷会更划算。
0: 哦，明白了。你像我就是买这个房子就是用的公积金，那相当于如果将来我再置换的话，那可能再用公积金的话，这个利率就没有商贷利率低。
1: 你这个房子先卖完了之后你没房了，你才能享受首套商贷。
0: 哦，明白了。
1: 那我这里面算法比较复杂。
0: 比如说我之前在其他城市用过商贷的话呢，
1: 那无所谓
0: 啊，这个不影响。
1: 海口只看海口，
0: 只看
1: 商贷是只看海口，但是公积金它要看全国。
0: 对，刚才呢给大家算了一下哈，就如果说我们公积金贷100万啊，30年的年限，按照最新的2.6的利率来看的话，现在呢是每个月相当于还4003。啊，4003这样的一个总额，然后利息总额是44.12万啊，就是这样的一个具体的情况。
1: 确实挺便宜。
0: 对，目前，如果说我们夫妻双方共同哈贷120万的话，按30年来算的话，啊，贝壳还没有更新。
1: 对，贝壳还没有更新。
0: 对，还没有更新哈。我们再给大家算一下哈，就如果按照120万来算的话，然后利率的话按照2.6。那么我看一下啊，每个月应还就是4804。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价格哈。
1: 没错。
0: 对，那除了说我们最高100万跟夫妻双方120万的情况下，那么如果你是经本省人才认定部门认定的高层次人才 ABCDE， 还可以在本省购买房子的时候额度基础上上浮20%哈。人才贷款额度上浮政策和现行多子女家庭购买自住住房上浮20%，购买二星级以上绿色建筑项目新建自住住房上浮10%，购买安居房及其他保障性住房上浮10%等等，可以叠加执行。这意味着如果大家把所有的条件都满足的话，单方最高可贷160万，夫妻最高可贷192万。
1: 你看这个金额在海口基本上很多项目都能买了。
0: 对，你贷款
1: 如果到190的话，
0: 192万。
1: 对，相当于你去买同仁乐府，买这个中加蓝斯港湾这种相对，或者大兴宇这种相对，人可能单价达到了2万这个层次的 房子你都能买得到。
0: 两万的话，

0: 一般我们买一个最小110左右的，
1: 对，咱就买110，
0: 就是220万，
1: 对，220万，
0: 220万再减去192万，首付28万左右。
1: 嗯，他不止，不能只付这么少，他得付30多万的首付。
0: 啊，对对对对，
1: 最低15%，
0: 220万乘以0.15，
1: 公积金最低是20%，
0: 20%，
1: 对，
0: 220乘以0.2，就是付44万的首付，
1: 对，
0: 就可以在市区内
1: 剩下的全都能用公积金去覆盖掉，我觉得这很厉害。
0: 而且你看哈，220减去44等于176万哈。
1: 哎，
0: 我们算一下哈，176万，如果按照现在这样的一个公积金利率，每个月还7045，7045除以二，每个人3522，那对于这种高层次人才来说，我相信他的公积金应该能覆盖了。
1: 对，是的，
0: 对吧？夫妻双方两个人一起，
1: 对，
0: 因为你都已经是 A B C D 人才了，对吧？他工资待遇肯定是很高的。
1: 对，是的，
0: 是的。那如果对于我们普通的市民朋友们来说的话，最高可以120万的话，那在市区里，如果说我们想买房子的话，就是把这个贷款就只贷120万，那基本上能考虑什么样的价位的房子呢？
1: 哦，我觉得还挺多的。
0: 120万的话，相当于总价是多少呢？
1: 120万，你除以0.8嘛？
0: 120除以0.8，
1: 大概140多，
0: 150万，
1: 150万，哇，数学真好。
0: 我再拿计算器再算的。
1: 好，150万的这个价格。你在我们就讲市区哈，
0: 市区。
1: 我专门，因为我是外地人，
0: 我也是外地的。
1: 对，我你知道我从内地来到海口之后，我问我们店里面的人，第一个问题是啥？
0: 啥？
1: 我说海口市中心在哪儿？
0: 海口，你这个话题之前我也在抖音上刷到过一个博主，也是在聊说海口市中心在哪儿，引发了非常强烈的讨论。有的人认为是国贸，
1: 哎，
0: 对吧？有的人认为是国青，
1: 对，
0: 有的人认为是不对。是府城，
1: 对，是的，
0: 是吧？还有人说不对，海底岛，
1: 对，各种说法都有。但是如果就是以我一个外地人啊，咱不是海口本地人，因为本地人呢，可能他觉得他生活的那个地方就是市中心。
0: 对，
1: 从我一个外地人，尤其是做房产的人的视角来看，我划定了一个圈，就是我觉得去哪儿都很方便啊，位置也很正，也不偏。就是从最西边的长天路。
0: 哎，是的
1: 啊，最西边的长天路，然后最南边的一海大道啊，然后最东边的滨江路，哎，整个这么这个圈里面
0: 这么一个串起来的，
1: 对，一个 U 型里面的
0: 啊，对，
1: 海底岛也在这个里面了嘛，
0: 啊，
1: 对，整个这一大片都算是我觉得比较偏市中心的位置。那么150万的总价的房子，你有哪些小区可以选择？其实说实话，选择性不是特别的多。有一些呢，虽然单价比较便宜，但是因为面积太大了，所以说怎么算它的这个总的金额可能也就将近小两百了。对
0: 对，
1: 那现在目前在售的位置比较好的，比如说万达附近的
0: 崭新汇景名城，
1: 它真是价格好香啊。
0: 崭新现在150万能买什么样的户型？
1: 崭新150万，
0: 一百五十万，它现在13000左右哈，
1: 13000多，然后14000多都有。100平的小三房，三房一卫的，
0: 100平就90多平那个吗？
1: 就是100平，
0: 就100平，
1: 对，100平
0: 啊，那还不到150万。
1: 对，它不到150万，大概130多万，不到140万，还送车位，
0: 40万，
1: 小三房，然后包括87平的两居室，93、94的两居室，
0: 87的话，如果乘以87平，那是
1: 87平，
0: 大概13000几呢？
1: 它是这样的，87平的10号楼和2号楼都有，10号楼是3梯8户
0: 啊。
1: 2号楼是2梯5户，2号楼的舒适度更高
0: 啊，
1: 价格也更高。
0: 10号楼是他过去开的那个楼，是吧？
1: 对，就前段时间卖的就最火的13000多，讲指的是10号楼
0: 啊，
1: 2号楼可不是这个价格。2号楼的均价基本上就来到了将近15000了，因为它是14500到15500。将近15000。那么如果买到这个的94平或者说87平的话，都是可以的。
0: 哦，你像如果说买10号楼的话，87平那才110多万。
1: 对，你可以按照13200来算，
0: 13200是吧？
1: 对，就楼层就还凑合，还可以的，不是特别差。
0: 114.84万，
1: 还送车位。
0: 所以说呢，如果按照这个价格来算的话，我们乘以一个0.2的首付的话，就是229000，相当于23万。
1: 哎，
0: 110万呗，相当于110万减去23万，只需要贷87万。
1: 没错，
0: 对吧？
1: 就是你自己一个人，你的公积金就够贷了。
0: 足够了。而且的话，你贷87万的话，每个月的还款的额度是3482。
1: 哎，
0: 对，相当于是
1: 这
0: 样的一个价格。是的，所以说呢，我们按照个人来讲的话，如果说我们把公积金拉满贷100万，那你的预算

0: 就是150万一里。
1: 对，150万一里。
0: 然后超这个话，我们就买不了房子了。
1: 展新卫名城、新高理想城都是很不错的选择。
0: 是的，其实我觉得自从做了房产节目之后，了解到了这么多的安居房哈，我现在觉得安居房挺好，
1: 安居房真的很不错。
0: 对，因为什么呢？就是适合我们这种年轻人。
1: 对，
0: 然后因为你的预算不是很高，或者说家里能给你添补一些，但是你不想背太多的债。

0: 对，
1: 对吧？你不想给自己那么大的压力，比如说我每个月还一个一两千块钱，
0: 嗯，
1: 是不是？我们努努力哈、啊，对自己的生活可能不会造成特别大的影响，
0: 对，
1: 包括你拿公积金呢，你拿你自己的平时省点。但如果说我们一下子背了那很大的债务、
0: 嗯，
1: 比如说每月还四五千、五六千、六七千，
0: 嗯，
1: 那么这个生活感觉天都要塌了。
0: 这主要就是觉得压力大，
1: 对，
0: 不快乐。
1: 是的，所以说。那叶龙兄，如果你作为这么长时间哈、啊、这么有经验的一个房产经纪人，帮助大家去置业哈、啊、做这样的一些规划、
0: 嗯、
1: 你认为就是我们贷款应该是在我们收入的百分之多少是合理的范围？
0: 看你的
1: 每个月的房款金额，
0: 看你这个里面要有一个东西，
1: 嗯，
0: 叫看你买这个房子的核心诉求到底是什么。
1: 嗯，
0: 就是其实诉求不同，你需要承担的因果和压力是不太一样的。
1: 百因必有果，你的报应就是我。
0: 这里面因为我很早的时候就出过一些视频，就专门聊这个问题。
1: 嗯，
0: 你看，就是大家都说最近这几年房地产上不好，
1: 对，
0: 房地产市场不好，但是再怎么不好，它也是从之前的可能，比如说举例子，咱们只看贝壳数据、
1: 嗯，
0: 它从最巅峰时期的大概每年3万多亿的成交额，
1: 嗯，
0: 到可能特别不好的时候2万多亿。它不是从3万多亿变成，几千亿，
1: 嗯，
0: 或者变成几百亿，
1: 是
0: 它不是一个跌没了的状态，
1: 嗯，
0: 它是一个跌去可能三分之一或者跌去四分之一，
1: 嗯，
0: 它是跌了一小部分，大部分的基本盘还在，
1: 嗯，
0: 那么房地产市场这么不好，大家这么唱衰，大家这么看不上，那到底是谁在买房？就是我之前出视频讲到的，就是有一些人他是不得不买房的，
1: 刚需嘛，
0: 他不得不买房，
1: 嗯，
0: 他要马上面临结婚了，没房结不了。
1: 嗯，
0: 他不得不买房，他马上这个就是孩子要上小学了，孩子上哪儿上小学？我未来的这个孩子，我是给他上个村校，还是给他上一个好的学校？这个学区房我不得不买。
1: 对，
0: 其实你知道，就有很多不得不，这个是最痛苦的。
1: 嗯，
0: 因为他不得不，所以说无论是楼市好的时候还是不好的时候，他都得入市。跌出去的那20%-30%是什么人呢？是本身就可买可不买的。
1: 嗯，
0: 他本身就是带着投资和投机视角的，这波人他在面临着一个不好的市场或者动荡的市场的时候，他保持了观望，是这波人在选择放弃入市而已。但是刚需基本盘是没有变过的，它是一直持续恒定的一个市场，它的那个盘基本上就是2万亿左右的这个基本盘。我们在基本盘之上，市场好一点就是投资的进来，市场不好投资的就冷静，是这样子的。
1: 明白，就是刚刚说到这个学区房哈，马上呢7月21号左右要开启报名。
0: 哎、对，
1: 那现在如果
0: 按照往年惯例是这样的，
1: 对，按照往年的话可能是7月21号，基本上都是在7月20左右。
0: 对，
1: 7月20号左右啊，8月之前。
0: 嗯、
1: 那么现在是7月3号，今天
0: 哎，
1: 有很多朋友在问哈，就如果说我们现在再去买学区房，今年孩子上学还来得及吗？
0: 有些情况是来得及的，这个时候就要选好房了，就是这个房子本身它还有贷款吗？
1: 嗯，
0: 如果这个房子本身它还有贷款的话，那流程上是什么呢？流程上是需要两种方式。第一种呢，就是他直接选择代押过户，
1: 就是二手房的话，
0: 对，二手房的话，他直接选择代押过户。新房绝大部分都来不及了
1: 啊，新房已经来不及了，
0: 新房绝大部分来不及了，因为就是新房也是两种情况。那咱们就把这两种情况都讲清楚。
1: 我们先拆分一下吧，我们先说二手房
0: 啊，咱们先说二手房。
1: 对，
0: 就他有，如果有贷款的话，你要去，
1: 嗯，
0: 你有贷款可能现在就来不及了。
1: 嗯，
0: 啊，我们就直接讲结果啊，有贷款来不及，因为有贷款的话，他需要先结抵押或者直接代押过户。
1: 嗯，
0: 无论是结抵押还是代押过户，这个周期大概就需要将近一周的时间。
1: 嗯，
0: 那这个时间周期就有点紧了，一周时间。
1: 一周的话，如果今天你看房，明天成交，一周之后都快到7月中旬。
0: 对，他是除了代押过户。代押过户的时候，他要这样的，他先去银行做面签，
1: 嗯，
0: 买卖双方都要去面签，
1: 嗯，
0: 面签成功之后，那他有一个周期，审批的一个周期，这个里面是只能在工作日做的
1: 啊，他的那个时间还不算周末，
0: 对，还不算周末，
1: 几个工作日，
0: 你像今天是周五，
1: 对，
0: 也就意味着
1: 明天后天两天就废了，
0: 对，你明天后天两天废了，中间的所有的周六周日都废了，
1: 嗯，
0: 啊，如果你从下周一开始去办这个事情的话，那么你有可能能在下周五之前，还有点
1: 下周五
0: 都有点悬。
1: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日历哈。
0: 下周五之前都有点悬，你可能得到下周一、周二，你才能拿到那个结果。
1: 你看哈，就是一般需要一周7个工作日， 那基本上如果说我们办理的话，从7月6号，也就是下周一开始办，估计得到7月13、14号就已经来到了7月的中旬。
0: 对，来到7月中旬。
1: 我们相当于说这个。

0: 面前跟代押过户哈。
1: 就是银行的面前通过了，
0: 通过了，
1: 然后给你出具同意代押过户函，
0: 嗯，
1: 然后拿着这个函呢，买卖双方同步进行啊，一定要同步进行，
0: 嗯，
1: 就是在申请面签的时候，你们就要开始去，买方要申请购房资格码，
0: 嗯，
1: 卖方需要申请房源核验码，
0: 嗯，
1: 因为这两个码的申请周期大概也需要3个工作日左右，
0: 那相当于就已经到了20号。
1: 嗯，20号，但是这两个东西的申请呢，啊，对，确实要20号，因为卖方啊，就业主方得有银行出来同意代押函之后，你才有资格申请这个码。
0: 哦，
1: 啊，的确是，就又要再延长，是加的时间。
0: 那现在呢，就到了7月20号，
1: 对，7月20号。然后如果第二天是个工作日的话，拿到代押过户函，
0: 不是了，不是工作日啊，是工作日
1: 啊，拿到代押过户函，然后有了购房资格码和房源核验码，
0: 嗯，
1: 你们就可以直接去完成过户了。过户之后。
0: 哦，
1: 要去迁户口，要去，
0: 嗯，
1: 社区，就是小区物业开具居住证明，再去居委会做网格登记，然后21号，21号当天把这些事办完，网络报名也开始了，就很紧这个时间。
0: 哇，那真就是卡的严丝合缝的。
1: 这个就是咱们刚刚讲，你从下周一开始办。
0: 哦，
1: 如果你是
0: 很极限了，
1: 对，如果你是下周3、4你才开始去看房，开始准备买房，你这个事儿你就别想了，别想20房了，
0: 哦，
1: 就别想那种带抵押的房子了。
0: 嗯，是，哇，这个还很赶，
1: 这个心理压力太大了。
0: 我相信应该家长们是不是已经都买完了，或者是都已经有这个学位可以给孩子上学了。
1: 嗯，我昨天还是前天来着接到一个电话说现在买房还来得及吗？
0: 为啥呢？
1: 就是
0: 这个家长的心理能不能给我们大家介绍分享一下。
1: 有些时候是这样的，有些时候确实是没有这个计划和打算，本来就觉得，
0: 啊，
1: 哎呀，上个学差不多就得了，
0: 临时抱佛脚，
1: 对，
0: 临时抱佛脚。
1: 身边可能有很多人说，哎呀，你怎么能这样呢？这样对不起孩子什么的。他心理压力一大，说，哎，行，我看一看吧。
0: 嗯，
1: 哎，
0: 所以说我们大家其实啊，建议各位每一次上节目跟大家说，就是不要临时抱佛脚。毕竟呢，孩子上学这个事情还是一件很大的事情，都希望自己的孩子可以接受一个更好的教育。
1: 对，
0: 那如果说按照我们现在刚才我跟应龙兄给大家盘点的这样的一个时间节点来说的话，你但凡有一步出现问题，可能都会来不及。
1: 对，可能都会来不及，
0: 是吧？
1: 就是，你如果严丝合缝的按照咱们俩刚刚说的这个流程去执行的话，
0: 嗯，
1: 你是能来得及的。
0: 嗯，
1: 但是压力太大了。如果这个中间有一些什么政策上的变动
0: 披露的话，
1: 对，有一些什么文件呀，什么证件呀，有一些什么相关的一些东西你没有弄好的话，这个事儿就
0: 泡汤了。
1: 你没有容错率了。
0: 对，
1: 没有
0: 时间了。
1: 对，时间太紧了。所以现在目前买二手房的话，就建议这个房子是干干净净的，没有抵押。是一个全款房，
0: 嗯，
1: 那你呢？你如果也是全款的话，那就是最好的。因为如果你是全款的话，哪怕你今天去买，周六周日，就你不需要任何的银行或者说，就是有关企事业单位的人，你不需要他们了。就是只要贝壳是全年365天天天都上班的，你只要签合同，交完定金，然后把剩余的尾款做这个资金存管，然后申请房源核验码，就3天，房源核验码申请下来，立刻过户。
0: 就好了，
1: 就完事了。
0: 所以说这个还是比较简单的，
1: 哎，所以
0: 不涉及到那么多复杂的。
1: 你也全款，我也全款
0: 啊，
1: 就是5天之内全部搞定
0: 啊。但是这个很难，大部分现在还得贷款。
1: 嗯，对，
0: 你接触到的英龙兄客户当中，全款的多还贷款的多
1: 啊？贷款的多，确实贷款的多。
0: 对，大家先
1: 因为现在利率很低，
0: 是，
1: 这是国家给的很多很好的政策，
0: 还能抵个税。
1: 对，你知道我2012年的时候，我当年买房的时候，那会儿
0: 22年是吧？
1: 12年那会儿买房啊，就贷款70万，
0: 嗯，
1: 我的利息就70多万，利息比我的本金还多。
0: 哦，那时候5点几吗？4点几？
1: 5点几？
0: 五点？12年还21年？
1: 12年？
0: 12年也5点几吗？
1: 哎，
0: 我是21年5.4，贷了133万，每个月7460。
1: 哎，
0: 哇，压力很大，那个时候
1: 很难搞。
0: 对。
1: 这个歌太应景了。
0: 对啊，提醒一下各位吧，
1: 不要临时抱佛脚。
0: 是啊，不要临时抱佛脚哈。好，刚才那我们再说一下，就是如果临时抱佛脚想买新房的话，怎么样判断我们能否上学呢？
1: 去了之后先问你们这个房子有抵押吗？
0: 嗯，
1: 一样的，因为很多开发商啊，就是他盖楼的过程之中，他会把这个楼抵押给银行做这个
0: 贷款，
1: 对，做贷款，
0: 嗯，
1: 所以很多房子它本身就是有抵押的，
0: 嗯，
1: 那么如果是房地产跟银行之间的这种抵押的话，那个周期要1个月，
0: 哦，那更长了，
1: 对，那个周期要1个月，所以说你是肯定。

0: 是那种百分之百来不及的。比如说同乐府，同乐府呢，他为了应对今年上初中的家长和客户们，他们是提前节点出了一批房子的。
1: 哦，所以说呢，就是现在买的话就可以上学。
0: 对，买
1: 同乐府的学区是已经确定好的。
0: 就海南中学嘛，
1: 肯定是上海南中学。
0: 对，他是肯定上的，
1: 百分之百上是吧？
0: 百分之百上，
1: 这个可能就是
0: 已经上，都已经上了。
1: 现在节目里就是轻易不敢提，
0: 对，轻易不敢提。
1: 对
0: 啊，还是要看。
1: 同乐府已经有孩子上了海南中学是吗？
0: 去年是第一届，今年是第二届。
1: 去年已经有第一届上了，是不是？
0: 对
1: 啊，那就相当于相对比较稳妥一些。
0: 对，相对稳妥。
1: 嗯，海南中学现在小学是没开学哈。
0: 小学还没开学
1: 哦，今年不一定能开学了。我看这个情况来看，
0: 不好说，
1: 不好说，
0: 但是就不开学的概率可能稍微大了一点。
1: 行，
0: 因为，哎呀，这个也确实是。
1: 所以说，我们还要顺其自然哈。如果大家想上小学的话，那尽量考虑有县城学区的啊，有学位的这样的一些房子，
0: 对，
1: 来去观察，不要把自己的这个未来去赌给一个希望哈。
0: 对，
1: 好的，那么下面的时间我们来进入一段宣传，宣传过后我们节目继续，待会儿见。
2: 大家笑我一喝多了就上脸。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3: 你知道离你家最近的图书馆在哪里吗？
4: 还真没有留意过，
5: 不太清楚。
6: 哎呦，那我还得用手机找找看。
3: 你上一次去图书馆是什么时候？
7: 上学那会儿吧。
5: 哎呦，那可有些年头了。
8: 读者证找不到了，就没怎么去了。
3: 为什么现在去的比较少了呢？
9: 工作太忙了，实在没时间。
10: 没有朋友跟我一起去。
11: 我家离得有点远。
12: 我国有公共图书馆3217个。藏书总量近11.8亿册，你借阅过几本？
11: 有点远，
9: 再没时间，
10: 没有留意过。
12: 别让藏书成为藏起来的书。
13: 刷会儿手机。
14: 主人，主人，请断电。
13: 啊，知道了，知道了。
14: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13: 哎，好了，拔了。
14: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13: 这能浪费多少？
14: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15: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16: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他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7: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汉房兄弟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
1: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2: 听说这个盘周边要开发新商圈了，
3: 真的假的呀？
4: 这套看着还行，但税费到底多少？会不会被坑呢？
3: 心累。
5: 咱刚需买西海岸还是江东啊？好纠结啊！
3: 哎呀，
6: 我太难了。
0: 海量信息中如何辨别真伪，找到最值得托付的未来？听听汉房兄弟怎么说，深入一线探访楼盘真相，汇聚权威专家带来政策分析，
7: 如何穿透表象，洞察房地产的真正价值？海口房产交易的头疼事儿，统统交给探房兄弟。
0: 买房卖房找兄弟。
7: 楼市风云一听即知，
0: 宏观经济微观市场，
7: 政策解读，项目规划，
0: 未来走势，兄弟帮办。
7: 探房兄弟，专业视角获取全面认知，轻松跨越置业障碍，
0: 精选好房触手可及。
7: 买房卖房找兄弟。

0: 一段宣传过后，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来收听正在为大家直播当中的探房兄弟，买房卖房找兄弟。大家好，我是宅弟。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下载贝壳找房 APP， 让您买房无忧。本栏目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今天呢，我们是邀请到了应龙兄啊，王应龙，也是我们贝壳海口站的签约主播以及金牌的房产经纪人，来上线我们的节目。应龙兄，来给我们的朋友们打个招呼。
1: Hello， 大家好，又见面了。
0: 是的，刚才呢，我们一起聊到了公积金的政策哈、不管是你是买新房还是二手房，如果你自己贷款的话，最高可以贷100万；夫妻双方的话，最高可以贷120万。那如果你是 A、B、C、D、E 类的人才的话，那么最高可以贷190多万啊，是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区间。所以呢，以后我们在买房贷款的话，就没有那么多复杂的事情了，什么新房啊、二手房啊、额度啊，怎么样了，统一啊，非常的直接。还有呢，就是我们再聊一下，就是如果说我们现在这个时间节点7月3号还想买学区房的话，孩子到底能不能上学？刚才给大家算了一下，
1: 对，
0: 如果说你买二手房的话，那么时间挺紧张的，江巴一步不能错，马上就得买，那大概在7月21号左右能把这个全部的手续办完。
1: 对，
0: 那如果你买新房的话，假设说你这个房子被开发商抵押出去的话，那么新房抵押解押的期限是1个月的时间。
1: 对，那是完全来不及的。
0: 对，就完全来不及了哈。所以说呢，现在呢有某些新楼盘哈，部分新楼盘为了让自己的客户可以上学，为了让这个房子可以卖给更多的新客户，所以他们提前跟银行解押了一批房子。
1: 对、所以说就是大家如果买新房的话，到了暗场一定要问一下，或者说提前跟那个中介这些顾问问清楚，就是你们现在目前有没有就是直接买了之后能上学的
0: 解押的，
1: 能往前办案的，对，没有抵押的这种房子。
0: 是的，那么也想问问大家哈，各位，你们贷款的公积金哈，当时的额度是多少？贷了多少钱哈？每个月现在大家还房贷大概还多少钱？我们大家都可以来分享一下哈。
1: 哎，刚刚听你说你这个每个月还7000多，真是压力很大。
0: 当年现在没有了。
1: 对，当年啊，就是贷130万，然后每个月还7000多。
0: 7460
1: 啊！
0: 哇，我印象太深刻了。
1: 我之前是贷，
0: 我现在手机里都有我当时的还款短信。
1: 我之前是贷72万，每个月还3500。
0: 3500，
1: 对，
0: 那其实我觉得也不少，
1: 跟你这个差不多
0: 啊。
1: 3500，比你那个稍微好一点点。
0: 我是7460
1: 啊，我是3500，但我是
0: 比我好多了。
1: 对。
0: 对吧？因为我在2021年那个时候买房子，首先第一点，它是一个高位。2021年全国的房产基本上，因为那个时候恒大不是刚刚出事嘛，他还没有说

0: 把房产市场的价格拉下去，
1: 嗯，
0: 只是一个新闻的事件。
1: 对，
0: 从那个之后慢慢的延展，各个开发商对吧，后来就有了现在的房产的这样的一个走势，
1: 嗯，
0: 所以说我是那个时候买的房子，那个时候吧就是公积金包括商贷它审核的非常严格，
1: 嗯，
0: 很多银行都是没有额度的，
1: 对，
0: 不给你贷款。
1: 对，
0: 后来呢，对啊，后来我问了很多，首先公积金就贷不了，那时候公积金缴存的额度也很低哈，每个月可能大概就缴400多块钱左右，
1: 嗯，
0: 之后呢这个商贷有很多银行是没有额度的，也不给你贷款，
1: 嗯，
0: 所以说后来呢实在是没办法了，就是联系很多个银行才办下来这个贷款，贷了133万，然后利率非常高，高得吓人，5点多呀。
1: 但你看，跟现在的公积金首套2.6一比，哇，
0: 嗯，
1: 真是
0: 完全是不一样。
1: 对
0: 对，所以说呢，我看我现在还能找到我当年每个月还款的信息哈，真的是看到那个时候跟现在相比较来讲哈，完全就是不一样的。所以说现在哈，就是我们再去购房的话，不管是房价来说，还是说我们的
1: 利率，
0: 还有贷款政策，
1: 嗯，
0: 都还是非常的划算的。
1: 对，
0: 嗯，所以说不知道大家哈，当时贷款，包括现在你们有没有这个房贷哈？有房贷的话，每个月大概还了多少钱？应龙兄现在有房贷吗？
1: 没有。
0: 啊，现在你是无债一身轻，
1: 无债一身轻。
0: 哎，那你现在是最舒服的时候。
1: 哎，没错，钱也别背债。
0: 应龙兄有没有考虑，就是在现在这个节骨眼儿，在海口再换一套更好的房子？
1: 现在整个海口啊，如果你让我买房的话，
0: 嗯，
1: 我第一时间首选的会是梧桐里。
0: 梧桐里，
1: 对，就如果我自己买房，
0: 嗯，
1: 我的首选是梧桐里，
0: 然后在梧桐里开一家德佑门店。
1: 对对对对对，驻扎在那儿。因为那个盘足够大，然后周边呢那个大学的氛围又很好，
0: 嗯，
1: 吃饭呀，啊，什么的也足够方便，而且那个盘呢你未来的销售周期也会比较长，
0: 因为它很大。
1: 对，它很大，它一共4000多户，它现在目前开的也就几百户吧，
0: 嗯，
1: 把这些卖完后续还能卖好多年，
0: 嗯，
1: 怎么着我觉得卖个2-3年、3-5年应该是
0: 没有
1: 太大
0: 问
1: 题的。对，
0: 那你去卖那哪儿？南国威尼斯。
1: 南国威尼斯太远了，
0: 太远了，是云龙，
1: 太偏了。
0: 那个也能卖很久。
1: 嗯，
0: 还有洪州江山，
1: 对，他们就在机场附近嘛，离机场稍微近一点。
0: 嗯，
1: 就是反正如果是我的话哈，就是刚需自住，我就会首推，就是梧桐里，
0: 嗯，
1: 因为孩子上学，从幼儿园到小学到初中到高中，基本上那个片区是一站式全解决了的。
0: 嗯，
1: 而且如果假设哈，就是前两天不刚刚出了那个教育的15规划嘛，
0: 嗯。
1: 很有可能假设哈，
0: 高中
1: 你是不是也没孩子呢？
0: 没有，
1: 就等咱们这一代人开始有了孩子，
0: 说明高中也是纳入
1: 高中可能
0: 义务教育，
1: 真有可能就纳入义务教育，因为这时间很久啊，至少15年之后，
0: 是的，
1: 15年之后真的就有可能了，
0: 嗯
1: 啊，所以值得期待，值得期待。我觉得梧桐里那个地方，嗯，是我首选。但如果说我不是买来自己住，不是买来自己用的话，就是单纯投资，
0: 嗯，
1: 我可能会更加倾向于在市里面
0: 去买
1: 一个有景观的，总价不高的，现在已经处于洼点的这么一个小区和户型，比如说恒大外滩，
0: 哦，
1: 位置又好，又有景观，有那个海淀西的那个海景，
0: 嗯，
1: 然后现在目前单价可能也就1万块钱，又是一个69平的那种大开间，可以给它隔成一居室，
0: 它很好租的。
1: 哦，它租金还不低，
0: 而且对啊，它大开间，它这个学区什么都一样的，
1: 对，它学区也不错呀，
0: 港湾
1: 一中，
0: 对啊，
1: 啊，很好的学区，
0: 嗯，
1: 就是又便宜，景观又好，又好租，就是那个这个东西用来投资，其实是非常好的，
0: 嗯，就是楼层比较高，
1: 楼层高，嗯，没事，
0: 不，
1: 它那个位置足够好啊。
0: 是的，景观真的
1: 足够好。
0: 其实我现在再去，如果说选择房子的话，我想选择一个景观面足够好的房子。
1: 嗯，
0: 就是你一推开窗，你看到那个景观完全不同。就是你看，其实住在南渡江附近，就包括你住在，
1: 嗯，
0: 其实还是南渡江。嗯，你江景房，我觉得看起来还是蛮不错的。
1: 对，
0: 对吧？
1: 对，
0: 你那种视角，反正还是不一样的。
1: 带劲，
0: 还有新不倒的海景房也比较带劲。
1: 对，
0: 对你那个推开窗是吧？
1: 没错，
0: 晚上看看星星。
1: 看星星，
0: 海景，
1: 看海景，听海的声音，真的是很治愈的。
0: 是的，而且你像应龙兄每天在美丽沙附近那么多的房子看海的，对吧？真的给你也治愈的很好。
1: 没错啊，就是每天，
0: 嗯，
1: 因为美丽沙那边它是朝西看海的嘛，西向看海，
0: 嗯，
1: 那每天的晚霞，就是太阳 它落日啊，它跟云层之间，云层的厚度，然后云层的稀疏程度，然后云层的形状不同。

0: 颜色都是不同的。
1: 对，再加上这个阳光一透，哇，他们那个化学反应，你每天都在欣赏不同的画卷，真的很美。嗯，
0: 是的，所以说那种心情是不一样的，总比我们住在这种钢筋水泥对吧，这种现代化的城市当中，你的景观面完全是不同的。毕竟每天我们都生活在写字楼当中，
1: 对
0: 对吧，生活在这样的一个城市的繁华里，
1: 两种类型，
0: 对，你肯定想回归宁静，但是很多朋友就喜欢繁华，
1: 有些人就喜欢繁华，喜欢喧嚣，
0: 就喜欢喧嚣，
1: 喜欢这种人间烟火气。
0: 对，你像我朋友喜欢要住，我要住我就住在龙湖天街附近，哎，我就要热闹，我就要厦门就是很多好吃的，哎，我就喜欢烟火气。
1: 对，
0: 啊，那有的朋友呢，你像他们住，包括在一些小红书啊、抖音，你看他们自己家，推开窗像是森林一样，
1: 哎，
0: 啊，对吧？云雾缭绕，
1: 没错。你看住鹿岛就是那种。很舒适的享受型。
0: 而且现在我反而认为，如果说我们楼间距足够大的话，
1: 嗯，
0: 小区的绿化足够好，你买一个三楼四楼，它的景观面也是非常棒的，因为你
1: 特别对，
0: 对吧？
1: 哇，我觉得你好厉害啊，
0: 你推开窗你就看的是那种森林的景观。
1: 哇，真的，你 get 到了一个很重要的精髓，就是当楼间距足够宽的时候，
0: 嗯，
1: 三四五楼这种楼层，尤其是三楼这种楼层，它的景观面是非常不一样的，
0: 嗯，
1: 很有趣。
0: 因为吧，你像我家是把边户，
1: 嗯，
0: 我总高是20多层，
1: 嗯，
0: 就是金地那个蔷薇院嘛，
1: 嗯，
0: 但是我住在四楼，那个树刚好在我家那个窗户旁边，
1: 嗯，
0: 我每天推开窗户那一瞬间
1: 也很治愈，
0: 也很治愈，而且还有淡淡的那种风一吹哈，那种树木的清香，
1: 哎，
0: 沁人心脾。
1: 没错，这个微风一吹过，那种摩挲的声音，婆娑的声音，
0: 对，
1: 也很好听。
0: 是的，是不一样的哈。所以说，为什么还是洋房才是最终的归宿？
1: 哎，没错，
0: 是。那刚才我们也聊了这么多哈，刚刚应龙兄说到了这个梧桐里哈，
1: 嗯，
0: 其实如果说在海景苑，在这个桂林洋附近的新小区去选择的话，
1: 嗯，
0: 还有哪些可以选择呢？对于桂林洋这个师范教学区来说的话，
1: 就是，刚需啊，那就是梧桐里，
0: 嗯，
1: 我觉得梧桐里就是那个片区最好的选择，上班太近了，我有每个人的诉求其实真的不一样。
0: 是往灵山镇那边走还有一个新小区你知道吗？
1: 叫什么名字？
0: 叫什么雨什么花，
1: 花雨庭院
0: 什么花，对，好像什么花雨，
1: 不知道，
0: 也是个
1: 我没有去过，
0: 可能跟没有跟我们合作哈，
1: 嗯，
0: 但是呢它的确是个新楼盘，它这个楼盘很隐蔽，
1: 嗯，
0: 哦，真的真的
1: 他弄这么隐蔽干嘛，他不想让人买吗？
0: 其实我也看到过宣传，不过大部分比如说我们这个海口的这个不管是渠道啊还是什么的都没有这么宣传它，
1: 嗯，就是大家还是要买一些热门盘吧，
0: 哦，
1: 因为热门盘它的热度足够高，看得过的人足够多，后续的流通性也会足够好，
0: 是的，
1: 就是这个受关注度高，它就肯定是有点东西的。
0: 雨信花与海，
1: 雨信花与海，嗯，确实没听过，
0: 没听说过吧？
1: 嗯，
0: 是在美兰区临桂大道和桂林洋大道交叉口西240米。
1: 哦，不好评价，没看过的我，
0: 嗯，
1: 我都不评价，
0: 不评价。但这个地方的确也是离这个整个的那个桂林洋
1: 还挺近，
0: 挺近的。嗯，是这样的，就是基本上就是你从桂林洋往绿地城那边开车走，
1: 嗯，
0: 南都江那边就能经过它。
1: 哦，
0: 啊，比如说肯定会经过它的。
1: 那它那个地方
0: 就在桂林洋大道上，
1: 那它那个地方周边应该建设的也不是特别好。
0: 它周边就是村子
1: 啊，
0: 嗯，
1: 那你还是梧桐里吧。
0: 嗯，对，
1: 如果是刚需的话，我觉得就是买梧桐里。就是假设您是在大学城这边工作的教职工，那刚需一点，或者说想上班近一点，因为我是属于这种，我就需要我的上班的地点跟我住的地方，通勤时间10分钟以内，
0: 紧挨着，
1: 是我的接受的极限。
0: 十分钟以内
1: 是我的接受的极限。
0: 哇，那你真厉害。
1: 对，我从参加工作开始，我就是公司在哪儿，
0: 啊，
1: 我在哪儿，我就是公司一搬家，我立刻搬家。
0: 嗯，
1: 我就要搬到公司附近的小区，步行10分钟。
0: 你好爱工作呀。
1: 因为在北京经常加班啊，经常加班到11点多、12点多。
0: 对，
1: 你如果要是那个时候，好多没有地铁了。
0: 嗯，
1: 对，
0: 在北京不都很多刚闯北京人不都住那哪儿吗？
1: 嗯，朱家市
0: 啊，
1: 朱家市，
0: 不是有个非常大的那个社区，
1: 通州那个天通苑，
0: 对，天通苑，
1: 亚洲最大的这个社区，我不住那儿，因为我的工作地点常年是在朝阳区。
0: 嗯
1: 嗯，我以前就在朝阳区那边，它离天通苑距离稍微远一点。
0: 是的，其实在北京来，对于北京来说的话，因为它城市很大，
1: 嗯，
0: 他们不都说嘛，如果你住在西边，我住在东边，
1: 嗯，咱俩一年可能也就见。

0: 那么一两次，
1: 对，
0: 而且这都已经是很好的友情了，
1: 也都不愿意折腾，尤其是挤早晚高峰的地铁，有的时候我感觉都挤不上去。
0: 没错，是这样子的。
1: 嗯，
0: 然后另外就是什么呢？就是如果说你在桂林大学城那边居住，
1: 嗯，
0: 刚需可以选择梧桐里。如果你是想要改善一点点的话，
1: 仁恒滨江园、
0: 啊、你就可以选择仁恒了，因为仁恒现在目前价格确实很香。
1: 仁恒的我看现在这个七层的价格大概在14000多左右，
0: 14600。嗯，
1: 它最小的户型是多大呀？
0: 128平，
1: 最小是128。
0: 对，最小128，
1: 没有，
0: 所以
1: 没有再小的了哈。
0: 其实个人建议哈，就如果你要是买仁恒的话、
1: 嗯，
0: 现在目前这个价格呢，确实是可以入手的，但是你还是要看一下你的需求。仁恒现在目前的这个价格，128平是朝南的，没有景观，
1: 嗯，
0: 楼间距也凑合事儿，就是不至于特别好的那种。但你要说差也不可能，因为仁恒品质确实很在线。
1: 嗯，
0: 但128平的那个户型。虽然它比如说七楼只卖14600，但是如果你能够买到156平看海的那个，哪怕它的价格来到了17600，贵了3000块钱，
1: 嗯，
0: 你一定要相信我，这3000块钱是极其值得的。
1: 但是你要156的话，对于跟刚才买128的，它的市场受众是不同的。
0: 对，
1: 因为156平的话，总价已经到了274万。
0: 没错。
1: 对，274万在海口买房可选择性非常多。
0: 是，但是你不是想在那一片买吗？在那一片买的话、就是274万，你的选择空间是什么呢？就是同仁乐府仁恒滨江园的海景房。同仁乐府是没有海景房的哟。
1: 嗯，
0: 你可以买到的是仁恒的海景房，海景是一个稀缺资源。
1: 是的，
0: 你可以买到
1: 鹿岛
0: 的，鹿岛你还得再加20多万，再加30万吧，你就能买到鹿岛了。买到鹿岛148平的南北东西通透的，看小区园林绿化的，就是你刚刚说的三楼，哇，看的那个景观就是皮划艇航道。
1: 鹿岛那个是洋房产品还是说高层？
0: 高层，
1: 也是高层。
0: 高层
1: 洋房可能会更大更贵一些。
0: 对对对，洋房没有低于目前没有低于400的，
1: 没有低于400的哈。
0: 嗯
1: 嗯，是的，所以说就是，
0: 但是你可以选了呀，因为只加了30万嘛，又加了30万、
1: 嗯，
0: 就是你可以在仁恒156平北向看海。和鹿岛148平朝西，
1: 嗯，
0: 看一下左西，对，朝西看小区园林绿化水系的这个南北东西通透的大三房里面去选择、
1: 嗯、
0: 也可以去选择同仁乐府海中的书包房，非常的稳定，就一路之隔，很近，已经去年是花边
1: 已经上进去了，
0: 对，已经上进去了，
1: 对，
0: 就那周边就只有那么一个小区。
1: 如果是我的话哈，我买仁恒滨江园我会选择二手房。
0: 哎，这个就是又出现了一个博弈论，你知道吗？
1: 对，
0: 博弈论就是目前此时此刻仁恒滨江园的二手房，它并不比就在单价上，它并不比新房便宜。
1: 便宜，
0: 对，
1: 嗯，
0: 因为仁恒滨江园好多业主，他们当年是两万多
1: 去买的，
0: 2万多，最高的25000买的，2万5买。
1: 现在也有价格下来的了，我看
0: 有。
1: 对，
0: 因为他着急用钱，就这个
1: 着急卖嘛，你
0: 就
1: 等呗。
0: 这个里面就是一个博弈论，就是你着不着急用钱？如果特别着急用钱的话，那你没办法，你就得随行就市。但如果你不着急用钱的话，仁恒滨江园3期拢共480套房子，等他卖完之后，整体的房价，因为很多我们的业内的同仁对于未来海口就长期发展是很看好的，
1: 嗯，
0: 江东新区也很看好。这就意味着，如果你真的不着急用钱，你把房子卖掉干嘛？你留钱干嘛？你是要再买房？那可以，这叫置换，便宜买便宜卖，这是 OK 的。你相当于做了一个资产的一个重置。
1: 置换，这相当于你的本金是不变的。
0: 对，你重新配置了一下你的资产，优化了一下你的资产。但如果你说我把房子卖了，我这钱呢储蓄，你歇会儿啊，别卖，因为长线看海口的房价它是要往上走的。因为你只要这个城市有发展，就一定要有人口进来，只要有人口进来，房价就涨，房价只跟人口相关。
1: 嗯，是的，
0: 所有的政策都是带来人口的。
1: 嗯，
0: 如果一个政策不带来人口，这个政策其实本质上来讲就还是要去优化一下，
1: 优化一下，
0: 对，要去优化一下的。
1: 对，所以说呢，如果说大家不着急用钱的话，在高位买到房子的朋友们，我们建议大家还是先保留一下，
0: 就等一等，
1: 因为你
0: 都这么多年了，
1: 对，因为你说你当年买的仁恒滨江园应该是2020年左右吧？
0: 21年，对，
1: 你说你2万多买的，你现在只能卖14000-15000，你说你要卖的比新房高，
0: 1万5可卖不了，14000也卖不到，他128平卖14700，你二手房你要卖多少？你就得奔着13000多去卖，
1: 卖13000多，
0: 对，
1: 对，
0: 你相当于凭空跌了快要涨了。
1: 哎呀，快要涨了，所以说我觉得大家还没必要哈，
0: 没必要，真没必要。
1: 嗯。

0: 是的，所以说呢，现在在整个江乐新区买房子可以考虑一下仁恒滨江园，因为价格它已经真的是来到了一个低点。
1: 哎、
0: 就说这个月不是发生了几件大事嘛、
1: 嗯？
0: 没想到、就是第一批次的第一梯队的海中的学区房，
1: 嗯，
0: 居然价格已经来到了14000多，
1: 哎，
0: 最便宜的有13000多，
1: 对，
0: 就是在我们普通的朋友们当中，就是不敢想象。这个事情的发生，
1: 因为仁恒品质和品牌确实很大。
0: 是的，它是新加坡的一个房企哈、啊，也是我们海口一个高端楼盘品牌的一个象征哈、啊。
1: 对，
0: 你包括仁恒的长天云厅啊、
1: 嗯，
0: 海棠公园，
1: 对，
0: 是吧？还有现在在盖的这个
1: 云起
0: 西岸，
1: 对，
0: 啊，品质都还是不错的。
1: 嗯，
0: 尤其是那个西海岸的云起西岸，它也是一个四代宅，而且可以封窗的。
1: 哎，没错。就能封窗四代宅才是好四代宅，
0: 我也觉得是好四代宅哈。就是，但是呢，看个人怎么喜欢吧。如果你说我们大家喜欢大阳台的话，也没问题。
1: 嗯，
0: 还有，其实现在还有很多朋友，其实每个人喜好不同，还有很多朋友喜欢一楼带院子的，或者是买一个二三楼带露台的。
1: 哎，还有喜欢跃层的
0: 啊，还有喜欢跃层的，其实跃层我也挺好。
1: 对。对，
0: 是不是
1: 年轻人其实都还算是比较喜欢这种
0: loft 的
1: 放内空间 loft 的、
0: 嗯、是
1: 爬个楼梯上下楼一区分
0: 感觉很洋气，
1: 对，就朋友们来了就在一楼，我自己的私人空间在二楼、
0: 嗯、对，
1: 很舒适。
0: 这个吧就是得注意安全，
1: 哎，
0: 因为一般的 loft 的吧，因为它空间没那么大，楼梯比较陡、
1: 嗯、哎，
0: 对吧，
1: 是。
0: 那如果说我们那啥的时候比如说喝酒啊或者怎么样哈，慢点爬，
1: 对，听起来这是有生命体验的。
0: 是的，那时间呢也是来到了9:55啊，今天非常感谢英龙兄可以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共同分享有关于房产的一些相关的政策解读和一些知识类的建议哈。那么还是那句话，如果大家有任何房产有关的问题的话，都可以来找探房兄弟，也可以关注英龙兄的视频号，英龙兄再把我们的视频号给大家说一下，两个视频号、
1: 我两个视频号，
0: 对，
1: 应龙兄的海口看房随笔和应龙兄的海口购房笔记、
0: 嗯、
1: 基本上你搜应龙兄三个字你肯定能看着我。
0: 是的，你就大家就搜这个应龙兄三个字哈，应龙兄三个字、嗯、基本上就能找到我们亲爱的应龙兄哈。最近的应龙兄也是发表了很多自己独到的一些观点，包括呢经常也会带大家去到新楼盘去分析、
1: 嗯、
0: 哈，就是应龙兄看盘跟别人不一样，别人呢可能是大致的看一下，应龙兄呢是在这个小区当中去钻研，
1: 嗯，
0: 比如说在同样的
1: 溜达溜达
0: 户型怎么去选择，一个户型呢在很多的楼层有分布，
1: 对
0: 吧，我们该去怎么买怎么选，所以你看完应龙兄的视频之后，在选房方面你就会这个一下子有着更多的灵感了。
1: 选房这个东西核心的点就是你第一住着舒不舒服，
0: 嗯，
1: 第二你未来卖二手房的时候好不好卖，
0: 对，
1: 就这两个
0: 哈、嗯、所以说呢我们大家如果有需要的话，都可以在微信的视频号当中搜索应龙兄哈。
1: 嗯，
0: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下载贝壳找房 APP 让您买房无忧，本栏目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那今天节目呢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周一不见不散，
1: 拜拜。

0: 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有人看到的是古板，那是你没体会到我的有趣。
3: 哎，哥哥，今天这脸好像一只黑蝴蝶。
4: 哥哥今天演张飞，黑蝴蝶脸就是张飞。
3: 我也想演。
5: 有人认为我单调乏味，那是你不懂苦尽甜来的滋味。针线就像画笔，一针一线就是一笔一画。那从这边穿过来。
6: 我太厉害了，老师你看，我绣的猫耳朵竖起来了。
7: 有人说我挺枯燥，那是你还没品味匠心的可贵。
6: 旋转跳跃，师傅，在你手里每一缕茶叶都像在跳舞。
8: 试试，你也可以。
2: 我是京剧，
5: 我是湘绣，
7: 我是中国传统制茶技艺，
9: 我就在你身边。
10: 传承，让非遗永远不被遗忘。
11: 小明，来写字啦！
12: 哎呀，又要写字。
11: 来来来，把笔握好，大写的一，一这横要稳，
12: 歪着写好看。爷爷你看，
11: 哎，字如其人，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2: 嘿，爷爷毛笔借我玩一会
11: 儿。嘿，你呀，
13: 小明啊，在写什么呢？
14: 爷爷，今天我成人礼，想写个字纪念下。
13: 那就写年少有为，或者正大光明都行啊。
14: 我想写一，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3: 嘿，你呀，
10: 笔墨有志，家风无形，一笔一画修身锦行。
15: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6: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5: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6: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5: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7: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1: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0: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1: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2: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3: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1: 这新买的手机怎么用啊？滑来滑去就是点不对。
4: 最新的养老补贴又出新政策了，跑了几趟社区了，还是没弄明白。
5: 哎，早上出门前那杯养生茶我喝了吗？
6: 别急，您的生活小百科上线了。这里是由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指导播出的海岛欢乐颂，小棉袄潇潇守护您的所有温暖，开心果颂颂承包你的所有笑点，海岛欢乐颂，日子乐融融。

0: 来啦，海岛欢乐颂，
1: 日子乐融融。
0: 北京时间的上午10:07，此刻的声音依旧来自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正在为您双频道并机播出的
1: 海岛欢乐颂。各位朋友上午好，我是潇潇。
0: 各位上午好啊，我是宋宋。
1: 新的一天又开始了，今天又来到了周五，有没有觉得这一周时间过得非常非常快、啊、
0: 我在今天早上的时候说，我说这一周怎么回事啊，怎么过得这么慢呢、
1: 我还觉得这周过得好快啊，今天又到周五了呀。
0: 我感觉这一周过得相当慢，可能因为它跨了一个月的原因
1: 啊，
0: 然后就显得这个时间特别漫长。而且这个周六日呢，大伙儿可能有很多朋友也是要在自己的工作岗位当中吧。
1: 对，而且还有不在工作岗位的话呢，应该也出不了门、这两天有刮风和下雨啊，朋友们。
0: 是，然后现在外边我们刚才看了一下，早上起来的时候，很多朋友发来自己的疑惑说，请问呢，这是台风天吗？请问呢，狂风暴雨在哪里？怎么还是今天阳光明媚呢？
1: 我是昨天晚上看那个台风的路径哈，早上起床再一看，哎，它怎么往下拐了一点呢？
0: 往下拐了一点，然后现在往上扬了一点，现在又往下拐下去了。
1: 对，那它这个是摇摆不定，往下拐了，我以为它就拐走了，结果它怎么又拐上来了？
0: 对，我们看看它现在在哪里啊？然后它现在已经有名字了，你知道吗？
1: 它叫美沙克，
0: 美沙克啊，现在它所在的位置呢，是在距离海南省陵水县偏南方向约145公里，未来呢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北偏西的方向移动，强度呢还将有所加强，意思是可能还是冲着海南岛来的、在三亚呀或者是陵水的这一个大片区，尤其是海棠区天涯区的这个附近啊，有可能会登陆。然后目前预计的一个登陆时间呢，是在今天下午的2点到3点。

0: 点钟左右。对我们海口的影响呢，虽然不会登陆啊，但是大风大雨肯定是跑不了的。
1: 是的，所以海口受到影响，今天到明天是阴天有暴雨，局地有大暴雨的天气，注意防范哈。尤其是大家也要密切的来关注一下琼州海峡通航方面的一些信息，
0: 是
1: 实时的来关注交通方面。如果说大家在这个通行的过程当中，或者是对这两天的天气呀有任何的一些疑问的，也都可以实时的通过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跟小小宋宋进行互动留言。
0: 哎，我们在每天的节目当中呢，有非常多的新鲜事儿跟各位分享啊。我们将会围绕健康政策服务互动，带您听健康、懂政策、享服务、乐生活。健康养生、民政政策解读、智慧助老、旅居康养、老年文化，您关心的我们一样不落。
1: 本节目要特别感谢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指导播出，
0: 再次感谢。同时呢，我们在每天的这个节目当中都会有老龄动态，同时在每周五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还会有跨越琼州。我们今天呢，依旧是在10:30之后到11:00的时间呢，会与湛江综合广播 FM98.1 的主播来一块连线啊，我们也到时候听一听湛江有什么新鲜事儿发生。
1: 对，我们来看一看各位听友的留言哈。来看到大哥不啊，
0: 他说有没有这个中灯保护协会？
1: 中灯保护，我们保护你。
0: 我们之前不是一直在说那个老年人各种这个权益保护吗？他说有没有中灯保护？保护保护别人吧，你对别人没有实质性的伤害，已经非常算你人不错了。
1: 哎，太可爱了啊！
0: 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到的关于老龄动态的这个板块呢，昨天的时候我们分享到了社会救助法系列，同学们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记得？社会救助法昨天我们说有那么多，一共是有8类这个可以参与到救助的人群。我们今天跟各位来说一说社会救助的措施有哪些。
1: 是的，你看像这个特困人员供养，救助对象呢就是没有劳动能力，无生活来源，而且没有办法就是没有法定赡养抚养的义务人的，或者是他的法定义务人没有履行义务能力的老年人、未成年人、残疾人，这是一个救助对象。
0: 对，
1: 救助方式的话，它会由社会救助管理部门给予特困人员供养，提供基本的生活条件、必要的照料服务、疾病治疗，还有办理丧葬事宜等等。特困人员呢，也可以在供养服务机构集中供养，也可以在家分散供养。特困人员也可以自行选择供养形式哈。但是有一些特殊的情形的，比如说他未成年，没有满18周岁。那他在这个未成年人年满18岁之后呢，仍在义务教育或者高中阶段教育含中等职业教育阶段就学的，他是继续予以供养。
0: 对，然后我再看呢，跟昨天的这个我们分享到的内容有什么实质性的区别啊？我对比了一下，你觉得有什么实质性的区别呢，潇潇？
1: 昨天你怎么又来考我呀？怎么这样的？
0: 逗逗你的呀，
1: 害得我都没反应过来。
0: 潇潇答不上来，第一排黑色的车你来答，你要答不上来，你就反思反思你自己啊。
1: 应该第一个此时此刻来互动的老朋友，他来答，
0: 你来答，就你来答。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到的跟昨天的内容稍稍的有那么一点点的差别。昨天重要的是跟大家说了哪些类的这个朋友是可以纳入到救助当中的。我们今天重点聊到的呢，是关于社会救助具体对于这些朋友来说措施有哪些。刚刚呢，潇潇跟大家分享到了第一类，第二类呢是对最低生活保障类，就是家庭的这个人均收入呢低于当地最低生活保障的标准，且财产状况符合规定的最低生活保障的这个家庭。然后他们的救助方式呢，就是由社会救助管理部门给予最低的生活保障，按月来发放最低的生活保障金。最低生活保障金呢，可以按照家庭人均收入低于当地最低生活标准保障的这个实际差额来发放，也可以分档定额来发放。
1: 对，那如果说领取了这个最低生活保障金之后，还有困难的
0: 是、
1: 有一些老年人啊、未成年人啊、重度残疾人、重病患者，因为他们平时还要产生一些医药费，对吧？那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呢，要采取措施给予必要的生活保障。
0: 然后呢，第三类是医疗救助类的啊，包括特困人员呀、最低生活保障家庭、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以及刚性支出困难的家庭。对于他们的救助方式呢，对特困人员

0: 和最低生活保障家庭的成员等参加城乡居民医疗保险的个人缴纳的这个部分给予资助啊，就是帮你缴个人缴纳的这个部分。那么对于特困的朋友来说呢，最低生活保障家庭、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以及刚性支出困难家庭等等这些类的大病患者当中呢，经过基本的医疗保险、大病保险和其他补充医疗保险支付之后，个人及家庭难以承担的符合规定的基本医疗自付费用，按照规定给予补助。
1: 是的，还有教育救助，也就是说有特困人员、最低生活保障家庭、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刚性支出困难家庭成员，他受教育啊，这个非常困难的，他就有这个教育救助。他会由社会救助管理部门在学前教育啊、义务教育啊、高中阶段教育啊、普通高等教育阶段按照规定采取减免相关费用。还有就是会发放助学金、生活补助、提供勤工助学岗位、助学贷款等方式给予教育救助。
0: 第五大类呢是住房救助，符合住房困难标准的分散供养特困人员、最低生活保障家庭、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以及刚性支出困难的家庭。对于他们来说，救助方式是属于城镇住房救助对象的，要优先配租公租房或者是发放公租房的租赁补贴啊、租赁补贴。属于农村住房救助对象的呢，是通过农村的这种危房改造等等方式优先给予住房的救助。
1: 是的，还有就业救助哈。你比如说像有一些家庭比较困难的哈，但是呢有劳动力，他能够劳动的，但是呢他现在处于失业的一个状态。这个呢就是由相关部门通过鼓励企业吸纳就业等途径予以他救助，这个叫做授人以鱼不如授之以渔啊。对通过这些途径但是没有办法就业而且符合就业困难条件的人员呢，按照规定通过公益性岗位安置的方式来给予就业的一个救助。社会救助对象呢，如果有劳动能力和就业条件的哈，这个应当是积极就业。就业救助呢，应当与最低生活保障、失业保险等制度衔接，鼓励引导就业对象主动就业创业。
0: 第七大类呢是受灾人员救助，就是你的这个基本生活受到自然灾害严重影响的人员。这个的救助方式呢是由社会救助管理部门给予必要的应急救助、生活救助和因灾倒损住房恢复的重灾救助、重建救助等等。各级人民政府呢也应该做好突发事件的社会救助工作，保障遇困人员的基本生活。
1: 对，还有就是遇到一些临时性困难的生活突然遇到一些问题，然后出现暂时性生活困难的，这个呢就是采取发放救助金或者是发一些实际性的物资嘛。那当然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因病致贫的，对吧，就是疾病救助的哈。还有的一些是需要急救，但是呢他身份不明，或者是呢他此时此刻没有办法支付急救费用。符合规定的极危重伤病的患者呢，他是医疗机构先实行紧急救治，
0: 先救人
1: 啊。符合规定紧急救治费用，他是由疾病应急救助金予以补助。
0: 对，最后一类呢就是关于生活就是没有着落的这些朋友啊，离家流散在外的，自身无力解决食宿的，处于流浪状态的人员，这个呢由社会救助管理部门给予照料服务、疾病救治、身份查询、协助返回、寻亲安置等等一系列的救助。同时呢国家积极发展服务类的社会救助，为社会救助对象提供必要的照护服务、生活服务和关爱服务等等。
1: 是的，你看我们今天说到的很多种的一些情况，如果是因为疾病呀，或者是临时导致致贫的一些人员呀、受灾的呀，还有就是通过一些就业补助、住房救助、教育等等方面吧，让大家的生活都能够得到保障哈。
0: 对，
1: 如果说在生活当中真的是有这种实际困难的话呢，一定要找当地政府或者是一些村居委会来寻求帮助。
0: 哎，这是我们跟大家分享到的今天的老龄板块，关于这个社会救助法系列啊。看到豆浆油条说老年相亲的这个板块还没有上线，我的瓜都已经准备好了。
1: 哎呀，但是
0: 还在收集，还在收集。
1: 对呀，还在收集，因为你要我们这个资料收集到一定程度啊，人多了之后呢，这不才能把大家组织起来吗？
0: 对，
1: 赶紧拉你的七大姑八大姨，有没有单身的呀？是吧？
0: 对，你不能俩人我一男一女又给你们相亲，那不行，我们人得那个稍微多一点，然后让老年。

0: 的朋友有更多的选择啊，
1: 是哈。同时呢，就是您身边如果说有才艺的一些老人想要来展示的，也欢迎大家来进行投稿，是吧？发送一些资料，还有您的一些才艺展示。那如果说我们觉得您的才艺展示的非常好，生活非常丰富的，我们呢也给你提供展示的平台。
0: 是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跟大家来关注到跟健康相关的。

0: 躺在那儿饿的抓心挠肝的。
1: 对对对，我现在吃晚饭的时间挺早的，我现在大概是
0: 5-6点哎呀，
1: 六点多就把晚饭吃了。
0: 我昨天吃上晚饭都已经9点了。
1: 那你是偶尔吗？还是说经常这么晚呢？
0: 我经常是7-8点，但是9点其实算有一点点晚的了。
1: 就是偶尔嘛，偶尔这样那也还行。人家说了，打工人的晚饭时间就等于你下班的时间，加通勤的时间，加等外卖或者是做饭的时间。
0: 那么你在通勤的时候，其实我们可以把这外卖先点了，然后到家就可以直接开吃了。
1: 对，但是更健康的肯定就是回家自己做点嘛。但基本上晚饭就随便做点嘛，也不用做的太丰盛了。
0: 哎呦，但是晚饭有的时候啊，我说实话，我一天就晚上有胃口。中午有的时候，你像我们上了一上午班了，尤其是我又起得特别早，晚上也不是很够睡，胃口一般。中午的时候胃口真的非常一般，有的时候吃一些好吃的都吃不出来好吃
1: 啊。
0: 一到晚上那叫一个胃口大开，什么都想吃，看什么都很香。
1: 我也是这样，但是我现在呢到了晚上我尽量克制自己的食欲，
0: 忍住。
1: 对，因为我尽量中午吃好一点，到了晚上呢我就随便吃点，或者是吃的这个清淡一点
0: 啊。
1: 因为晚餐呀它真的是关乎你身体胖瘦非常重要的一餐。
0: 行，又找到理由了。我们这个晚饭吃的太晚跟吃的太多的朋友们一定要今天要听听。
1: 你看哈，这个晚饭吃的早它有很多好处。晚饭吃的早呢，它是可以改善代谢，可以让你无痛变瘦。
0: 哦，
1: 知道吗？
0: 真的吗？
1: 你比如说这个晚饭呢，最晚的时间哈尽量不要超过7点。不要超过7点。
0: 哎呀，7点我基本还没吃上饭呢。
1: 你之前有一个这个实验嘛，就是将很多人他们分成几组，一个是5点前吃完晚饭的，5点到7点之间吃完的，7点之后吃完的，然后通过这个不同时间段吃完晚饭的人来做对比，就发现哈，在7点前吃完晚饭的两组人，他的体重啊、BMI 呀、腰围呀、脂肪量的指标，他都出现了显著下降。
0: 我觉得在17点前吃完晚饭这件事儿，他虽然他是科学是这么说的啊，但是他没有人情味儿
1: 啊。
0: 谁正常人能在下午5点之前，我请问一下，把晚饭吃完，5点之前吃的那叫下午茶，那不叫晚饭呢？叫
1: 在海南那会儿正坐在老八茶里面。
0: 你对吗？5点钟班都没下呢，我上哪儿吃晚饭去？
1: 所以说嘛，尽量那就在7点之前
0: 对
1: 吃完、啊，
0: 对，尽量就是7点之前。然后你吃的越晚，刚刚也说了，对这个身体没有什么太大的好处啊。晚饭吃的太晚呢，可能尤其是在减肥中的朋友可能会拖你的后腿，哪怕你吃的不是那么的多，你跟这个5点钟吃饭的朋友吃一般多的饭，但是你吃的越晚呢就越难受。尤其是到了这个上了岁数之后，就觉得自己
1: 日渐发福。
0: 一个是日渐发福，二个是我怎么代谢这么慢呢？
1: 对对对对，
0: 就是以前年轻的时候，你20岁出头的时候，你躺着都比现在30岁的你每天要多消耗2汉堡
1: 啊。就是我们那个时候年轻的时候随便吃没关系，上大学的时候经常点夜宵，还吃那种油炸的东西。
0: 我现在也这样。
1: 我现在真不敢这么吃了。
0: 我现在也这样，有的时候晚上吃的很恶劣。
1: 所以多亏你天天运动，消耗了不少热量，
0: 也没有完全消耗。
1: 但是你看现在呢，代谢慢了之后，你就会发现哪怕我吃了点东西，我还哐哐哐的运动，它就很难代谢下去哈。所以说呢，如果想要中年保持瘦，那真的就是得在晚饭上下点功夫、
0: 是咱们说的瘦不是那种齁瘦啊，不是说你1.7米让你80多斤，不，并不是说这种瘦啊，
1: 而是就是维持一个比较健康的体重嘛哈。
0: 对，另外还有一个随机交叉的试验也表示呢，在严格控制总热量的摄入、睡眠、锻炼跟光照的情况之下，晚进食，就是你在睡觉之前2.5小时吃饭，会导致你呢在这个清醒期间的能量消耗显著降低。这也导致呢，就是你的那个脂肪啊，你吃的那个东西啊，在你的身体里存储的时间更多，存储的分解的更少。这下呢，就大家就知道了。有的时候就说我啥也没干呢，为啥哐哐的胖啊？
1: 对对对，而且你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比如说头天晚上你跟朋友一起出去吃饭吃夜宵，或者是你自己在家里做了很多好吃的，你吃的很饱，又吃的很晚，反而第二天早上起来你会饿得更快。
0: 我有的时候都会被自己饿醒。
1: 对吧？ 这个就是源于头天晚上吃的太多了，他就反而早上起来饿得快，那是因为你整晚他的胃

0: 呀，都在不停的蠕动，不停的消化。
1: 嗯，
0: 而且前一天你吃饭太晚，吃的比较多，第二天你的食欲它反而会增加。
1: 我有的时候如果前一天就是晚上正常吃饭啊，第二天没什么，但是如果前一天晚上比如说我吃了夜宵，
0: 对，
1: 或者我过了12点之后还在跟朋友在外边玩啊吃啊喝呀，我第二天早上起来，一个是胃疼，二个就是胃疼的那种感觉，就是感觉非常饿的那种疼的感觉。
0: 对对对对 对, 对, 对，
1: 胃空感觉是
0: 啊。这个就是因为晚上我们的胃它在不停的消化之前吃的东西，吃的食物嘛，所以就会让你第二天早上起来感觉胃好难受啊，就感觉特别特别饿，然后就会让你哐哐哐的又吃。
1: 是有朋友有网友啊在这个上面贴图说，食欲不振到底是什么感觉呀？我开心的时候食欲大开，伤心的时候食欲全开。我也这样子。
0: 体会不到食欲不振什么感觉。
1: 对，然后还有那个网友特别搞笑，跟自己的身体对话，说身体你饿了，你能不能直接吃一些我的脂肪呢？你一直告诉我的大脑你饿了有什么用途呢？
0: 这个时候叫控制住自己，不能让你的大脑操控你。
1: 对，
0: 而且你知道吗，我们身体有一个叫做瘦素，在你睡觉之后它会悄悄的分泌这个瘦素
1: 啊，躺着瘦
0: 啊，让你如果说你吃饭太晚，它就会导致这个瘦素水平下降
1: 哦，
0: 饥饿素它就提高了，结果就是饥饿感呀，然后就层层层的往上涨，然后呢就开始给你的大脑洗脑，说哎呀你看这块炸鸡呀，
1: 是
0: 真诱人呀，你看这杯奶茶真好喝呀，
1: 别说话了，
0: 吃点喝点吧，你是真的饿了，你要好好的对待自己啊。
1: 对，但是其实我们刚才也说了，每位朋友他们的作息不太一样啊，有朋友可能10点钟就睡了，你10点钟睡了的朋友7点钟吃饭你就晚了，但是有些朋友呢可能12点，可能1点2点才睡。每个朋友的作息时间不一样，最好的晚饭时间呢，其实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个性化设置。比如说吃完一顿饭之后，这个食物不是得4个小时你的胃才能把它处置完吗？那么如果你晚上10点11点你就睡，那你就6、7点你就吃完晚饭。那以此类推，比如说那我9点钟吃完晚饭的话，我2点钟睡觉，其实也是在一个很合理的区间嘛，就是离我的那个睡觉时间有4个小时。
0: 那这么来说的话，你这又吃得晚，完了还睡得晚。
1: 对，但是如果呢就是真的有朋友到了这个时间点，比如说我们说7点确实没下班，你确实吃不了饭啊，你可以先垫一垫就是饱腹感比较强的食物，然后等到下了班之后呢，这时候你再吃晚饭，就别吃那么多了。
0: 对，
1: 因为你也没有那么饿了嘛，睡觉之前不要吃太多哦。
0: 对，还有就是我们根据一天的吃饭时间来进行推算，一天吃所有东西的时间呢最好控制在8到10小时之内。如果说你早上8点吃饭，那你往后推10个小时，那就是在下午6点之前，你就尽量吃完晚饭呗，是吧？所以就根据这个时间来进行推算，个性化的定制。还有呢，就是晚饭哈，这个是重点，晚饭应该是一天当中最清淡的一餐。
1: 哇，我是晚饭是一天当中最隆重的一餐。
0: 可不行啊，你偶尔一次可以，但是呢真的别经常这样。
1: 对，看到下边网友发的表情包，早上2个蛋，中午不吃，晚上黄河以南的羊以及炒长江以北的牛。
0: 还有海南的鸡。
1: 真是所以就是尤其是对于这个上班的朋友们来说啊，可能每天下班的时间确实7点了8点了，一下把这个能吃饭的最佳的这个吃饭的饭点就给过了，但是还是在此祝福大家能够准时下班吃好三餐。
0: 是的，每天呢好好吃饭，也要好好的爱自己哈。
1: 是的，
0: 好啦，时间来到了10点29分了，马上啊到稍后呢到了这个10点半之后，也是我们今天的一个特别节目跨越琼州，我们会对播到湛江综合广播的思华，和大家一起来聊聊两地之间的新鲜事儿。所以我们半点宣传之后继续回来，
1: 稍后见。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海口消防提醒您，进入公共场所要留意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指示标识，发生火灾保持镇定，科学有序逃生自救。
2: 妈妈，我觉得小叔最近好神秘。
3: 哦，为什么呢？
2: 你知道小叔屋里那机器人吗？小叔经常对着他嘀咕什么。还有一个无人机，小叔天天捣鼓他。哦，对了，他房间好多遥控器，肯定是女朋友送的，都不准我碰。
3: 你说的这些啊，都是小叔的种地新神器。机器人播种收割，无人机施肥巡查，按下遥控器，小叔的种地效率啊就提高了2000%。
2: 哇，好厉害！原来是新神器让小叔变神秘了。
4: 乡村振兴，智慧同行，新农人，让科技范儿成就新农村。
5: 为什么你每天都要看手机里的水表软件呢？
6: 这是妈妈的工作。我们小区里啊，很多爷爷奶奶都是自己住，如果他们的水表一天都没走，妈妈就要和同事赶紧上门看看是不是出什么情况了。
5: 哦，那你以后忙的时候我帮你看。
7: 爷爷，这是我送给你的机器人。
8: 这是什么新鲜玩意儿啊？
9: 爸，这是人工智能陪伴型机器人，有视频医生问诊、睡眠监测、紧急呼叫，我们不在身边的时候啊，它能帮不少忙。
8: 嗯，挺不错，来教教我用用。
5: 爷爷，我来教你，按这个键直接呼叫120，会把我们家的地址、语音播报出来哟。
10: 跨越数字鸿沟，构筑智慧养老。
11: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4: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2: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一带水，两地相依，青山绿水，美妙风情。琼州海峡经济带特别节目《跨越琼州》，FM101.8海口综合广播，FM98.1湛江综合广播。

0: 来吧，海岛欢乐颂，
1: 日子乐融融。
0: 哎，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0:35，我们要进入到今天的海岛欢乐颂之跨越琼州的大板块当中来了。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会连线到的是湛江综合广播 FM98.1 的思华，我们看看思华现在在线不？
2: 现在有没有受到台风的影响啊？目前天气又怎么样呢？
0: 哎，我已经听到你的声音了，亲爱的思华。
2: 松松和潇潇，松松潇潇，你们好。
0: Hello，
2: 哎，Hello，Hello，
0: 又见面了。
2: 对，又到了新的一周。那么目前不知道海口那边的天气怎么样呢？受到台风的影响，
1: 局地下雨现在是。
0: 我们这里的天气今天是早上起来的时候，大家都产生了疑惑，说：“哎，请问台风在哪里？为什么如此的阳光明媚，天气晴朗？”但是在刚刚就是半个小时之前就开始有一点点的下雨了，雨势还行，算是中雨的这个状态。然后目前呢，可能要到下午，比如说2点钟之后啊，3-4点钟，可能对海口的影响会大一些，你们那儿的天气怎么样呢？
2: 目前的话也还好，就没有一个明显的一个变化啊。那么我们也来关注到啊，这个美沙克它的一个最新消息啊，它是将在今天下午在三亚到陵水一带沿海登陆，那么这个登陆的强度呢是9到10级。热带风暴级或者强热带风暴级啊，穿过海南岛后呢，移入到北部湾的海面，并将在4号的晚上，在广西沿海和越南北部沿海交界呢附近再次登陆，以后的强度是逐渐减弱的。那其实呢，我们虽然现在目前天气还好，但是呢，早上上班的时候还是有点雨的哈。但是也不是特别的大。但是预计呢，那今天到5号呢，受到台风环流的影响呢，湛江这边是会有一次暴雨，局部大暴雨到特大暴雨的降水过程的。那6号到8号受季风槽的影响，我市仍有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啊。所以说这几天想要过来湛江玩的话呢，那真的是得考虑一下啊。
0: 是，而且呢，在港口方面呢，有很多朋友可能会选择坐船过去嘛。那么目前来看呢，依旧是处在一个停航的状态。对，是的，想要往返的朋友呢，还是要提前的关注一下各个这个公众号啊，包括港口相关的这个各个公众号，然后来了解一下船舶最新的一个动态。那么如果复航之后呢，大家也一定要记得提前预约才能过海。
1: 是的，
2: 没错。
1: 那接下来也来跟大家聊一聊我们今天两地之间的一些新鲜事儿哈。因为我们今天准备的这个双城头条的内容呢，就是和咱们湛江相关的啊。
0: 是的，那就我们先来吧，这一次。
2: 好的，
0: 这个是一个特别特别新的消息啊，在昨天的时候呢，有一场叫做越来越惊喜，这个越就是粤港澳的这个越了，穷游真可期，广东人游海南微度假产品的营销推广活动是在湛江举办，来自各个地方，比如说海南呀、以及湛江啊等等，一些旅行社、研学机构等等等等，一共是150位朋友参加了这次推介会，也共同见证了穷越文旅合作迈入了新的阶段。
1: 是的，这一次活动它是海南旅文为持续激活国内重点客源市场文旅消费活力，抢抓暑期旅游消费黄金期举办的系列推介活动之一，广东长期稳居海南省外客源的市场首位，所以也是海南最核心最稳固的客源省份。那湛江呢，又作为大陆对接海南自贸港的唯一门户，和海口市隔海相望，唇齿相依哈，也是海南面向大湾区辐射华南市场的关键桥头堡。
0: 对，在推介会的这个现场呢，签署了一份叫做关于深化文化旅游战略合作框架的协议，这个协议呢也标志着两地的文旅合作从客源互通迈向产业共融全域联动的一个新阶段。
1: 对，
0: 签约仪式过后呢，还有一场干货十足的文旅产品推介拉开了帷幕，围绕广东游客朋友的出行偏好，海南方面呢是集中推介了微度

0: 驾、研学旅游、康养旅居，还有离岛免税四大特色板块。
1: 是的，我们也来大概跟大家说一说几个板块哈。
0: 行，
1: 你比如说像这个微度假，微度假呢，广东旅文也是推荐了很多条。这个线路，那我们海南也是推荐了很多条适配广东游客的2到3天的短途精品线路，就依托广站高铁、跨海轮渡以及密集的航线网络哈，海南专门面向广东打造从周五出发、周日返程的一个微度假产品。你比如说东线有滨海看浪，中线呢就是雨林吸氧，西线渔港寻味，覆盖了有情侣出游的、好友结伴的、家庭短途的、自驾休闲场景，还有就是像这个康养方面的，比如说私奔到万宁、海南西线新发现、逐梦星辰大海等主题线路同步亮相。还有像一些航天的呀、雨林的呀、海洋的呀，覆盖的还是很多的哈。
0: 对，这个还包括、对，还有研学，尤其是马上可能都快要放这个暑假了，
2: 对，放暑假了，
0: 对，很多的小朋友们可能要家长们带着来玩一玩了。刚才说到的这个航天那雨林那海洋啊，在不同的这个旅行社当中都有不同的关于研学旅游推荐的。另外呢，就是还有我们刚刚说到了一个免税的大板块，从去年开始呢，海南免税的离岛政策就有全新的升级。这个离岛免税呢，适用的范围增加了离境的旅客，所以也欢迎更多的朋友们呢能来海南买买买。
1: 对，还有就是这一次比较有特色的，你比如说像有一些这个黎苗族的民俗展示哈，还有就是一些黎族发展历史文物和实景村寨等等，让大家通过这个康养方面旅居可以选海南，因为它有一些黎苗文化嘛，还是很不错的。住在雨林里面，哇，感受这种富养离子充沛的天然康养旅居的优势。
0: 是，
1: 那当然还有就是想要大家来玩的开心，交通方面必须得做好保障。那在2026年夏秋季，南航在海南运营航线有50条，通航城市27个，投放了近4万个座位。海南到广东省内有5个航点，像广州、深圳、珠海、湛江、揭阳，计划每天执行共56.6班进出港的航班，每天提供的座位数大概是10000个。海口到广州快线每天就执行了8个往返的航班啊，所以就是在交通方面呢。是开辟了很多的黄金纽带，让大家选择性会更多一些。
0: 对，这个是乘坐飞机方面的啊，在陆地的在陆运的通道方面呢，徐闻港直通海口，粤海铁路轮渡实现了火车拆半啊上船，还有汽车直接登船的这种过海体验，海陆空、海陆空铁立体交通无缝衔接。未来呢，还有我们上个星期一块分享到的这个湛海高铁，也将会进一步的缩短我们海峡的通行时间。同时呢，还有很多的这个航空公司呢，也在各个自己的这个大板块当中推出了像家庭游啊、长者特惠啊、探亲套票等等一系列的暑期产品，也希望大家呢在吃住行游购于各个方面，一个是玩的非常好，二个是玩的性价比非常的高。
1: 是的，你看从海口座谈到湛江签约，从过境通道到旅游走廊，随着这个战略协议四大合作板块的逐步落定呀，琼州海峡也正从一条地理意义上的海峡蝶变为了连接两地文旅产业的黄金走廊。所以再次诚恳地邀请咱们湛江的朋友，海南欢迎你们。
2: 好的，那么接下来的话也由思华为大家带来我们湛江这边的双城头条。那我们这个头条呢是和人才有关系的。说到人才的话呢，在经济发展当中也是起到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地位啊。那我们来关注到湛江进京引才，鲜美战品呢打动北大央财学子啊。那最近呢，广货行天下战品进高校系列活动在北京大学、中央财经大学是同步启动，来自南海之滨的数十款湛江特色优质农产品是集中的亮相，以美食集市、非遗展示、人才对接等多元形式呢，向首都的高校师生是递出了一张尝得到、看得见、摸得着、带得走的城市名片。那我们也来了解一下这场推介活动， 的背后啊，是湛江作为农业大市、海洋大市的产业底气，以及省域副中心城市对高素质人才的求贤若

0: 不可。那说到一口鲜味啊，品出产业的魅力，那这个鲜味的背后也是湛江农业现代化的深厚积淀。那近年来呢，湛江聚焦两特三品农业发展的思路，坚持以特产夯实，以特色破局，以品质立信，以品牌增值，以品味添彩，致力打造特色优质的农产品品牌战品。那累计认定191个战品品牌，2025年销售额呢是突破135亿元的。那么在活动现场，我们也可以看到很多的一些文创互动区，人气非常的高涨啊，还有醒狮的文创摆件、城市地标冰箱贴、主题的纸雕画、特色文创礼盒等多款的原创的周边，吸引了往来学生的纷纷驻足以及品鉴。那么在创意好物当中邂逅到别样的湛江风情，所以说啊，我们也是以美食作为引子啊，把这个人才啊引到我们湛江来。所以说我们这次也是以特色产业为媒介，向首都学子呢是发出人才的邀约。那湛江本次走进高校亮出全方位人才扶持礼包政策，也是覆盖从顶尖领军人才到应届大学生、初创创业者，既以多项资金补贴降低人才落户就业、置业、创业的成本，也配套了安居、出行、文旅、政务、医疗等多元化的暖心保障，全方位向青年学子抛出就业创业的橄榄枝。那说到我们湛江当前呢，也正处于跨越式发展的黄金窗口期，四绿一蓝产业集群释放出巨大的机遇啊，也对高素质人才是求贤若渴。那这场活动呢，让首都学子呢是真切看见啊湛江的产业活力和城市的潜力，在美食文化和机遇的交汇当中，也向莘莘学子呢敞开机遇之门，开启了一场城市和人才的鲜美之约。那么琼州海峡两岸呢确实是唇齿相依啊，像你们刚才说到的，那我们也诚挚邀请海口的各位乡亲朋友们以及全国各地的企业家来到我们湛江投资兴业，共谋合作。那我们今天啊，湛江这边的双城头条就到这里啊。接下来我们还是迫不及待想要知道啊，海口这边有没有什么非常新鲜的文旅推荐呢？
1: 必须的呀。听完思华的这个推荐，感觉自己上学毕业什么太早了，应该现在再回去上学，班也别上了，咱俩再回去上学吧。
2: 因为咱们湛江和海口其实都有很多的关于人才引进方面的一些政策哈。无论是就是在就业呀，还是在生活保障方面呀，都给我们做足了坚强的后盾啊！所以现在的一些新毕业的学子们，一些人才们，大家可以多多的发挥自己的才华哈。
1: 我们接下来呢，跟大家推荐到的是推荐所有的朋友们都来参与啊！这个是一年一度非常盛大的一个专属海口夏天的狂欢，是2026年第27届海南国际旅游岛欢乐节又来了。今年的欢乐节时间呢是7月18号到8月18号，有50多场特色主题活动，将会横跨一整个暑期旅游的黄金档，点燃海岛的夏日激情。我们今天也先大概来跟大家说一说，当然还得留点神秘
2: 对，因为像每年的这个欢乐节哈，它是属于非常非常热闹的一个文旅盛会。你比如说今年的欢乐节，它无论是在场景啊、活动啊、推广模式上也是实现了全方位的创新，推出了多项首次，打造一批辨识度高、传播性强的特色看点。你比如说这一次呢，它是探索了从眼到流，首次将开幕式的主会场落地海南长影奇幻乐园。之前好几届的这个开幕式它是在世纪大桥世纪公园，今年呢它是落到了
0: 今年的开幕式地点不一样了。
2: 对对对，它的这个开幕式地点呢落到了海南长影奇幻乐园。因为它这个开幕式将玩融入到了其中，比如说推出了沉浸式的水上光影大秀和空中光影演绎，同步打造了美食区互动、文旅好物展销，还有萌宠友好区，全方位的为大家提供情绪价值。其中水上光影大秀等项目呢在节后也会持续常态化的开放。
1: 对，然后整个这个欢乐节呢一共是有1个月的时间，将会组织很多的这个展演队伍啊，在各个景区啊、商圈啊，还有滨海驿站呢、有一些常态化的演出，还有街头的快闪等等，然后大伙儿可以全民一起跳。

0: 竹竿舞，然后呢还可以一起来参与到大型的钓生的这个展演的活动当中来，然后能够让市民游客朋友不光是能看能听，更能够自己的参与其中，同时把我们的活动传播出去。
1: 对，这一次也进行了跨省市的一些推介，比如说联动了重庆、广东、福建、云南等国内重点客源省市，举办海誓山盟跨省市文旅的联合推介会。到时候欢乐节期间呢，会推出一程多站精品旅游线路，持续的邀请省外的朋友来到我们海南感受这一场盛会。
0: 是，然后在这个暑期游啊、家庭亲子游等等，我们有很多的主题活动。简单的介绍一下时间的原因啊，比如说在欢乐演艺季方面呢，陈楚生、陈慧娴等等呢都会来到海口开演唱会。然后亲水运动季呢，将会有全国沙滩运动邀请赛以及第六届亚洲海洋皮划艇锦标赛等等70多项的赛事。美食方面呢，海口三亚、儋州、文昌、定安、琼海、东方等等，也是围绕着琼粤两地的这个美食文化来进行交流。同时还有海南糟粕醋特色大 IP 这个主线来打造欢乐的美食市集。
1: 是的，还有一些购物方面哈，因为它会联动优惠嘛。说到这个优惠的话呢，它还会有机票加酒店文旅消费的补贴。全国的游客都可以领取机票立减200元、酒店再减100元的双重优惠，以及、
2: 这个补贴好啊。
1: 对，
2: 实实在在的啊。
1: 还有一些这个免税购物的消费券，所以大家来到海南要买免税购物的话，您一定要记得问一问店员，你们最近有没有什么
2: 优
1: 惠呀、
2: 这个
1: 优
2: 惠啊？
1: 他就会告诉你，如果自己不知道的话，他就会告诉你从哪个通道去领取那个券。
0: 是。同时呢，我们不光是海口啊，在各个这个市县当中也都有特别好玩的东西。比如说想玩海的朋友，琼海呢推出了潭门赶海季，临高呢有赶海寻宝 party， 陵水海洋欢乐世界呢有夏日狂欢节，然后中部雨林五指山呢是有这个漂流嘉年华，琼中呢是有雨林旅游公路骑行，百花岭呢是有雨林音乐会，然后白沙呢还有这个七夕森友会，屯昌有夏日微醺 party， 还有特色民俗方面呢，三亚有这个热带水果活动，文昌有村 VA 糟粕醋全景体验，定安呢还有糟粕醋市集，还有琼聚的专场展演，万宁呢是有兴隆的侨乡文化嘉年华，乐东呢是有各种各样的骊山非遗呀、山韵石集，宝亭甚至有红毛丹丰收主题活动，还有七仙温泉溪水节等等等等，非常的丰富。
1: 我们今天就剧透到这里了，剧透的太多了，
0: 说的太多了。
2: 还是也邀请啊，大家到这个海南国际旅游岛的欢乐节呢，
1: 对，
2: 现场呢去感受一下。
1: 是是是，到时候等这个欢乐节开幕之后啊，也会有很多的一些具体的细节和活动，到时候再来一一的跟大家分享。今天我们只是预热一下。
0: 是的。
2: 没错了，那么刚刚也听到了，这个欢乐节啊实在是很盛大，而且应该是每年都举办的，是吧？
1: 对对对，是的，每年都有。
2: 而且呢各色各样的活动非常的丰富啊，包括全省的18市县也会推出50余项的特色活动哈。那都是比较大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推荐到的是来自我们湛江呢相对小众一些的旅游景点。这些小众的旅游景点呢就藏在湛江的乡野秘境当中，可以说是年轻人的桃花源，潮出圈了。那其实提起乡村的话，不知道宋宋和潇潇你们的印象是什么样子的呢？
1: 啊，现在的乡村很美，
0: 我最爱去乡村，每个周末我都在村里。
1: 对，就是现在的这个乡村，它一个是路修得好，景点打造得漂亮，还有很多的农家乐、美食、亲子旅游，就非常的好玩哈。
2: 是的，所以说啊，说到现在的乡村，也真的是我们现在觉得小众而且呢又热门的一些网红打卡地了。那么接下来推荐到的就是稻田玻璃咖啡屋，还有珊瑚石的文艺民宿，还有山野童话木屋、新岭南公共客厅，还有一些中式的诗意小院，散落湛江各村，把高级审美啊是搬到了田野海岸的老屋，藏在山海田间的洋气美学空间，每一处都非常的惊艳。那首先和大家推荐到的就是小巷深处的童话镇，夹山的北岳村、南岳谷，那这个是咱们湛江人现实的童话镇呢，而且呢大家可以驱车穿过普通的村道， 那你觉得

0: 宁武区的一些村道，在这儿的话，你就给一下子一个转弯，瞬间你就不会被呢整片的浪漫景致给击中了，你都啊打你一个措手不及。哎呀，乡村原来也有这么美的地方啊！它当然了，那边还有很多的一些非常精致的，比如说像棉花堡啊等等这些清透的蓝水池。啊，好像有点这种土耳其的风格的这些阶梯都有，随手一拍啊，非常的治愈，非常的出片。而且呢，白天和晚上的景致又不太一样哦。你白天看的可能跟晚上的会有些许的区别，比如说晚上的话，它会有一些木屋，次第亮起暖黄的灯光，那点点微光就像是散落在山野的萤火虫一样的。那还有稻田全景的玻璃屋，碎溪的林北，北部湾农旅产业园，稻花香咖啡店。因为呢，每到这个七月份左右，也是稻谷丰盈的时节，那碎溪的林北稻田美学也会迎来最佳的观赏期。那想象一下啊，整万亩的稻浪中央啊，矗立的一座360度通透全景的玻璃屋啊，真的是呢
1: 美不胜收。
0: 对，让你可以呢及时的和这种乡野风光啊亲密接触啊，沉浸式的感受啊，这种田园风光啊，就不禁是宋诗一首了，想起了陶渊明的《桃花源记》了，
1: 想到就觉得很美好，
0: 很治愈吧。其实像我们平时忙于工作，对吧，应对生活的琐事，偶尔的话有时间找到这么一个乡间田野呢去小憩一下，我觉得也是非常美的一种享受啊，收获一份宁静，收获人生的另一种感悟吧。我觉得
2: 刚好就是马上到这个周末，当然这周末可能不行，
1: 本周末不行
0: 啊，本周末就不考虑了。可能我们可以啊，平时可以利用休年假时间啊，或者说下周末也是可以的，反正你来之前一定要提前关注一下天气，做一下攻略。
2: 是，因为就是像有的时候去这个乡村啊，周末呀，自己所在的那个地方的一些乡镇去完了之后，就总想发掘一些新的，
1: 是
2: 去到一些新的地方，感受不一样的空气呀，不一样的美景。关键是我们到湛江也非常的近，
0: 非常的
1: 方便，
2: 非常方便哈，所以像这个两地之间的一些乡村呢，它都有不同的特色，都可以好好的去感受一下哈。
1: 是，
2: 在节目最后呢，也再温馨提醒一下我们两地的朋友吧，因为这周末它是有台风的，所以大家一定要密切的来关注天气变化哈。等到
0: 安排自己的行程哈。
2: 对，等到天气晴好的时候，我们再进行这个周末出行的活动。
1: 我们在今年一定要见上面，好吗，思华？
0: 好的，我们周末就打个船吧。哎，其实我们有一个最近的集合点，那就徐闻
1: 啊，
0: 徐闻这也有一个非常诗意的。
2: 哎，其实我一直想问一问思华，你这个如果说我们坐船到徐闻，徐闻离那个波罗的海远吗？
0: 不是很远，但是徐闻离我们市区湛江市区就有点远，可能要一个半到两个小时之间的车程，
2: 还可以不远，
0: 还可以是吧？那就不远啊。
1: 行，
0: 去波罗的海很
1: 近。好，我们今年一定见面。
0: 也要推荐去南极村，一定要去南极村，还有波罗
2: 的海。好的，那我们就在下周见了，思华。
0: 我们下周再见啦。
1: 好的，
0: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再见，下周
1: 拜拜，
0: 再见，松松，
1: 拜
0: 拜，
2: 拜拜。OK， 时间也来到了10:58哈，不知不觉我们跟思华聊的这个时间呢，每周五都过得特别快哈。
1: 对，感觉这个乡村游这每周都有，感觉这周确实游不太上了。
2: 哎，
1: 把这个行程往后推一推，跟朋友们在家吃火锅吧。
2: 是，下着雨宅在家，你不觉得也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吗？
1: 还好，
2: 最好别有工作。
1: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啊。反正也再次的提示所有在听节目的朋友们，现在可能外边已经开始下雨了，但是你看着雨势不是很大，在今天下午的时候可能就会变成大暴雨。
2: 对，
1: 所以大家呢，今天一整天规划好自己的行程。如果说你要出门的那个点儿，你看见外边下的那个雨实在是太大了，也不要贸然的去通行啊。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各档直播的节目当中呢，也会实时跟大家来关注到天气以及台风的最新动态。
2: 是的，今天的海岛欢乐颂节目就到这里了，祝大家周末愉快，下周一不见不散吧，朋友们，
1: 拜拜，
2: 拜拜。

0: 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你知道离你家最近的图书馆在哪里吗？
3: 还真没有留意过，
4: 不太清楚。
5: 哎呦，那我还得用手机找找看。
2: 你上一次去图书馆是什么时候？
6: 上学那会儿吧。
4: 哎呦，那可有些年头了。
7: 读者证找不到了，就没怎么去了。
2: 为什么现在去的比较少了呢？
8: 工作太忙了，实在没时间。
9: 没有朋友跟我一起去。
10: 我家离得有点远。
11: 我国有公共图书馆3217个。藏书总量近11.8亿册，你借阅过几本？
10: 有点远，
8: 再没时间，
3: 没有留意过。
11: 别让藏书成为藏起来的书。
8: 哦，刷会手机。
12: 主人，主人，请断电。
8: 啊，知道知道。
12: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8: 嗯，好了，拔了。
12: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8: 这能浪费多少？
12: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13: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14: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5: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4: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5: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6: 各位听众大家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5: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4: 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7: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有人看到的是古板，那是你没体会到我的有趣。
2: 哎，哥哥，今天这脸好像一只黑蝴蝶。
3: 哥哥今天演张飞，黑蝴蝶脸就是张飞。
2: 我也想演。
4: 有人认为我单调乏味，那是你不懂苦尽甜来的滋味。针线就像画笔，一针一线就是一笔一画。那从这边穿过来。
5: 我太厉害了，老师你看，我绣的猫耳朵竖起来了。
6: 有人说我挺枯燥，那是你还没品味匠心的可贵。
5: 旋转跳跃，师傅，在你手里每一缕茶叶都像在跳舞。
7: 试试，你也可以。
1: 我是京剧，
4: 我是湘绣，
1: 我是中国传统制茶技艺，
8: 我就在你身边。
9: 传承，让非遗永远不被遗忘。
10: 小明，来写字啦！
11: 哎呀，又要写字！
10: 来来来，把笔握好，大写的一，一这横要稳，
11: 歪着写好看。云云，你看，
10: 哎，字如其人，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1: 嘿，爷爷，毛笔借我玩一会
10: 儿。嘿，你呀。
12: 小明啊，在写什么呢？
13: 爷爷，今天我成人礼，想写个字纪念下。
12: 那就写年少有为，或者正大光明都行啊。
13: 我想写一，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2: 嘿，你呀、
9: 笔墨有志，家风无形，一笔一画修身谨行。
14: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5: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派对里面有什么？彩灯。DJ 舞蹈。
1: 舞蹈。
0: 快乐。古典打击心跳，音乐穿过发梢，今日份快乐需要你来引爆。916音乐派对，
2: 音乐派对，
0: 内心深处的自由坐标。Let's play.

0: 中午11:36，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这里呢依然是正在营业当中的916音乐派对。各位中午好，我是小强。
1: 各位中午好，我是宇飞。
0: 是的啊，今天呢已经是周五了，明天，哎呀，虽然说明天马上我们就要迎来周六周日双休日，但是这个天气啊好像不太乐观啊。
1: 没错哈，其实说到天气呢，节目开始还是来跟大家关注到最新的天气情况。首先提示大家呢，南海热带低压呢已经在今天的凌晨加强成为今年的第10号台风美沙克，预计啊3号下午可能会在三亚到陵水登陆。
0: 嗯，而且受到这个台风的影响，7月3号到4号琼州海峡风力呢会逐渐增大，最大阵风是9到10级。3号到4号，今天到明天啊，我市是阴天见多云有暴雨，局地大暴雨，累积雨量呢是100到150毫米。海上作业平台以及过往的船只啊，需要继续来做好这个避风的措施，还是建议呢加强在港渔船还有涉山涉海旅游安全管理，提前做好这个琼州海峡的这个工作，然后加强城乡积涝风险的一个防御啊。
1: 当然了，要提示大家哈，说到这个南海热带低压呢，刚刚也说到了，在8点的时候，中心呢是位于17.3度，东经110.2度。那么它的中心呢是在海南省陵水县南偏东大约135公里的南海中西部海面上。当时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8级，也就是18米每秒，七级风圈半径是达到了90到110公里。预计呢，美沙克将会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呢还将有所加强，预计在今天下午的时候会在三亚的陵水一带沿海登陆。那么在穿过海南岛后啊，移入到北部湾海面，并将于4号的晚上在广西沿海和越南北部沿海交界附近海面再次登陆。那么以后的强度呢也将会逐渐的减弱。
0: 是的，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啊，这个天气方面，刚才大概提醒大家了一下，就是今天到明天，咱们海口的话呢是阴天见多云有暴雨，局地大暴雨的情况，风力6到8级，阵风8到9级。7月5号，5号的话就是周日那天啊，是多云有雷阵雨，风力3到4级，雷雨时阵风7到9级。在琼州海峡方面，7月3号白天到4号白天，风力7到8级，阵风9到10级。4号夜间到5号白天，风力逐渐减弱为5到6级，阵风7到8级。5号夜间，也就是周日到周一啊，就是到6号周一，风力是5级，阵风6级，雷雨时阵风7到9级。我感觉啊，好像这意思是，不影响大家周一上班
1: 啊。对，周一还要正常上班，周末的话可能就要待在家里了。那当然呢，海口市气象局呢，在7月2号的19:16是发布了台风蓝色预警信号。根据海南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工作部署和海口市防汛防风防旱应急预案的工作要求，那么海口市防灾减灾包括我们的减灾这个消防和安全生产委员会啊，决定是在7月2号的19:30启动防汛防风4级应急响应。
0: 根据这个天气预报，反正现在因为就是这一块啊，就是这两天的天气确实比较特殊，所以说还是请咱们各单位要认真履行这个防汛防风的工作职责，加强风险隐患的分析研判，结合实际情况，适时启动本地区本部门的一个应急响应，严格落实这个防范措施，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1: 看了一下刚刚在上节目之前啊，在这个金盘这一块已经下去了比较大的这个雨，雨势还是比较大，但是好像其他的地方有的地方是没有下雨的。
0: 但是刚才我们这儿也停了，
1: 就是有时候是下雨，有时候停
0: 啊，就是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反正这雨来的可快了，然后停的也可快了。就是刚才我们

0: 到单位的时候，差不多11点左右的时候，就突然下雨，然后刚好我就是刚进这个大厅啊，刚进到楼里头，外边就下大雨了。
1: 嗯，
0: 然后上到楼上之后呢，外边就看到已经是盆泼啊，瓢泼一起泼大雨的那种情况。
1: 没错。
0: 然后呢？但是在上节目之前，哎，这个盆儿它就走了，就这个雨就停了、
1: 所以说这个台风的天气会给大家带来这样的一个天气的一个变化哈，可能这个暴雨的天气会比较快，那么同时的话来得快去得也快，但是可能会造成城市的一些内涝和积水的风险。
0: 是的，
1: 也提示大家要持续的关注。
0: 是的啊，同时也提醒大家就是非必要不外出了，咱们如果上班的话老老实实在公司待着啊，中午的话哎呀，中午看情况吧，如果天气还就是不下雨的话，你就可以出去吃点东西，如果是下雨的话可以稍微等一等，或者是哎呀叫外卖的话怎么说呢，也行吧，但是今天估计叫外卖的话这个骑手可能送的没有那么快啊、大家要多多的来谅解一下了。
1: 在今天节目当中呢，除了跟大家分享到及时的天气的信息之外，还有一个小小的互动话题啊、也是在昨天的时候有跟大家提前预告过的，其实在生活当中我们总会买一些潮流单片，
0: 潮流单片，
1: 但是这个潮流呢、它会根据时间的推移或者说根据时代的变化有所不同、所以问问大家那些年你买过哪些潮流单品。
0: 对，当年这个当年指的什么时候呢、就大概指你以前用过的一些潮流单品，但是现在基本上市面很少见了、
1: 对，
0: 哎，就这些潮流单品你都有没有去拥有过呢，就是曾经拥有过但是现在已经基本上市面上不怎么看得到的一些潮流单品啊、都有哪些，包括衣食住行啊、这方面的都可以来跟我们来说一说。
1: 特别是80、90后啊、就可能他们的青春的话赶上了中国社会变化最快的那些年。
0: 是啊，
1: 而且许多当时红极一时的潮流单品呢也被烙上了深深的时代印记和符号。甚至它可以成为很多人成长的轨迹啊、但是不得不说如今很多的这些潮流单品啊已经在市面上找不到了，甚至可以称之为复古了，你只能在一些中古店呐、或者是这个网上才能淘到。首先我们说到的就是大家应该印象还蛮深刻的一种叫做铅笔裤的裤子的称呼。
0: 你有铅笔裤？
1: 我好像没有，但是我看很多人穿过。
0: 你没有穿过铅笔裤吗？
1: 嗯，
0: 应该是在应该是10年左右吧，那几年的时候是比较流行的那个铅笔裤，不管男生还是女生，都很多人都会去穿那个铅笔裤。
1: 没错，
0: 就
1: 是个铅笔裤的话，它的形状就顾名思义，
0: 就像铅笔一样，
1: 没错，就是从
0: 窄啊，
1: 裤腿儿从大腿到脚跟呢是逐渐收窄的一个状态，而且呢会紧裹你的臀部和腿部，那个时候也叫什么窄管裤啊，
0: 窄腿裤啊，
1: 就那个时候可能大家比较喜欢一些流行音乐，当时的一些流行音乐的演唱者啊，他们喜欢穿这些东西，所以就带火了这样的一个铅笔裤。
0: 是啊，基本上是属于当年啊，那是属于一个百搭的单品，然后其实我有过。我真的有过，
1: 它是比较能够收腿型的，
0: 不是，它就真的特别挤穿进去、然后那条裤子呢后来我就是在清理自己家里头这些东西的时候断舍离的时候、这条裤子虽然我知道我穿不上了，但是我没有丢、我在这个每天我就告诉自己我要瘦下来、我要瘦到什么程度我要能重新把这条裤子穿上、但是不太现实，不太可能。
1: 就那个时候大家穿铅笔裤的话、可能会搭配一些叫板鞋啊、布板鞋，
0: 对，帆
1: 布鞋等等之类的，就显得干净利落。但是不得不说啊，你看为什么我们今天跟大家说到的是那些年的潮流单品，你想想当时这个铅笔裤多火呀。
0: 对，
1: 但是现在大家会发现流行什么呢？ oversize， 就很多人会穿那种肥肥的裤子、其实反而肥肥的裤子在某种程度上它也是可以彰显你的身材，因为肥肥的裤子上身大家可能会穿的稍微紧一点，亦或是就是上身刚好搭配的状态当中是一种很慵懒啊，或者是很舒适，可能也是彰显了现在人那种生活状态，追求舒适。
0: 是，而且你刚才就是提到这个铅笔裤，我觉得现在就是你在街上有时候也会见到一些我们可以称之为小朋友的人啊、就肯定比我们年轻一些，看大概十几不到20岁应该，那群就是小朋友啊，当然也有朋友叫他们就不说了啊，然后好像还有一般会搭配那个叫什么豆豆鞋，
1: 豆豆鞋
0: 啊，好像还是会偶尔会见到。我现在我看到他们穿那个裤子，我就想到一个问题，他怎么把自己塞进去了？
1: 没错。
0: 这怎么给自己塞进去的？就那裤子啊！
1: 大家有没有穿过铅笔裤？也可以来说一说，在这个你。

0: 的生活或者成长的过程当中买过哪些潮流单品哈，都可以在我们的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当中来说一说。刚刚也说到了受到台风的影响呢，有的地方在下大雨，有的地方可能还天晴。
1: 哎，
0: 你看有的朋友就说到了他这边啊还依然是蓝天白云的时候，
1: 谁
0: 这个位置看不太清是哪里哈，不太确定是哪个位置，有点像有点像那个，
1: 不管橘子酒店附近。
0: 哦哦，对，
1: 但是橘子酒店在哪？在国贸那边好像。
0: 国贸，哎，好像也不像国贸，
1: 好像
0: 就是国
1: 贸那附近啊，
0: 有点像那个医院那边，不太确定啊。
1: 啊，反正不太确定这是具体在哪个位置啊。然后说这边是蓝天白云的，啥时候下雨？你看你这地面都是湿的，你跟我说你啥时候下雨？肯定就是刚下没多久呗。
0: 刚下过。
1: 嗯，然后看到老朋友也来了，说强总雨飞中午好，打卡啦，中午好，
0: 中午好啊。
1: 小鱼也来了，打卡打卡，中午好。小鱼当年有没有买过一些潮流单品？
0: 哎，可以来说一说。
1: 哎，比如说刚才提到的铅笔裤，哎，那跟铅笔裤搭配的其实还有一个东西，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那个帆布鞋。
0: 嗯，帆布鞋。
1: 帆布鞋，这个鞋。就是不是说正常的那个帆布，就是我们现在有时候也会去买的那个帆布鞋。它，我说的这个帆布鞋是那种高帮的。
0: 嗯
1: 啊，而且要是颜色特别鲜艳的，比如红色、蓝色、绿色、黄色，就这种特别炸眼的这种颜色的帆布鞋，大家有没有去买过呢？我家现在还有一双高帮帆布鞋，
0: 哦，
1: 就我前段也不是前段时间，前几年去买的，但是很少穿，可能就真的年龄大了，发现这个帆布鞋呀，它底儿有点硬，然后底儿还特别薄，
0: 就不太舒适嘛，还是说跟大家现在追求的这个舒适感是有不一样的一个选择吧。
1: 是啊，来吧，大家都可以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啊，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之后呢就可以发送你的消息过来了，所以说在那些年你都拥有过哪些潮流单品，尽量时间就稍微早一些，但是也不用太早啊，你说那个你的祖先以前用那个大鼎炖肉，这玩意儿真的是啊，这个我们都没有用过的就不要说了，尽量就是80-90后以前经常会使用到但是现在基本上已经消失不见的一些潮流单品，可以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当然了，今天我们给大家来推荐到的这个歌单呢，也是跟这个年代感有关的。就是因为在上世纪80-90年代，可以说是华语流行乐坛的一个黄金时代了。那时候整个歌曲的曲风都是比较这个让大家喜欢的嘛，旋律也比较真挚，歌词动人，没有复杂的修音，每一位歌手都是凭借他们自己本身的这种本事啊，成为为了几代人共同的青春记忆。那接下来这首歌真的啊不会有人陌生的，这首歌但凡你要说陌生，我敢保证你肯定是20后出生的，但凡你是10后，这首歌你应该都不会陌生。来吧，这首歌曲《甜蜜蜜》。

0: 刚才呢，跟大家来说到了这个铅笔裤。那在铅笔裤之前，还有一种裤子跟铅笔裤刚好是反过来的。铅笔裤不是那个从这个裤腰到裤脚这个地方是由宽到窄吗？另外一种裤子是从裤腰到裤腿儿，它是由窄到宽的。
1: 哦，
0: 那玩意儿叫喇叭裤，你有没有
1: 喇叭裤？
0: 有没有穿过？
1: 有听过。好像喇叭裤的话，一般是这个在小腿的位置会收紧，但是呢，它好像是在这个
0: 脚踝的地方。
1: 对，
0: 啊、
1: 在这个底部的时候会稍微放开一点，
0: 对，
1: 就很像是一个喇叭的一个状态。
0: 但是这两年好像喇叭裤它又有点复苏了，所以说潮流它就是一个轮回嘛，潮流就是一个循环啊。好像现在就看到有很多女生就开始又穿这个喇叭裤，
1: 哦、
0: 然后感觉穿的还就现在在看喇叭裤，其实还是挺。挺好看的，
1: 可能比较显腿长或者显腿型之类的，
0: 显腿型啊。当然就是那会儿的时候，就是很多年前啊，男生穿喇叭裤的也很多，就是当然我没有经历过那个年代，应该是八几年的时候，不是经常在一些电影里头会看到一些这个潮流啊，潮流男士会扛一个录音机、然后蹦着 disco， 然后穿着皮衣、下身就是穿这个喇叭裤嘛。
1: 我相信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肯定有人经历过这个时期，甚至曾经有人来模仿这个时期的打扮啊、去这么穿着过。
0: 有没有人穿过那个喇叭裤的，也可以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啊。我觉得那裤子它不拖地吗？就是因为它下边很宽，而且基本上会把鞋子给盖着，然后那一走路那不是整个给家里拖地了吗？
1: 所以说裤子的一个演变哈，也不得不说跟时代的演变是有关系的、
0: 是的，
1: 跟大家的追求啊，或者是跟当时的一些情况都是有着紧密的联系的哈。
0: 然后啊，棉花糖不要糖说，以前叫喇叭裤，现在叫阔腿裤，不一样吧？阔腿裤好像就是从上到下都是比较宽的那种，叫阔腿裤。
1: 对，
0: 喇叭裤就是上就是大腿那个位置，它是窄的，很窄，就是很那个，基本上是紧贴着你的腿的。然后到下面过了膝盖之后，再往下边，基本上就是越来越宽，越来越宽，像一个大喇叭的那种形状。那种的啊，
1: 就是修饰嘛，就是每个年代大家对于自己的身形啊，或者对于自己的这个整体的修饰的感觉是不太一样的。
0: 是，我觉得跟喇叭裤有点近似的。鱼尾裙算是跟它有点近似吗？
1: 可能会有一点。
0: 对对。有点那种的，一走路就下这个脚踝那部分那裙摆一摆起来，
1: 就是松起来的，松一松的那种，
0: 可好看了啊。另外呢，除了这个喇叭裤之外，还有一个那种吊裆裤，你有没有穿过？
1: 吊裆裤也没有，但是我也见过吊裆裤啊。
0: 吊裆裤就是我后来想了一下，大概那个裆要吊到哪个地方算吊裆裤？然后我记得我有穿过那个裤子，那个裆大概呢是在你的、那个就是裤。差不多正常的裤腰就肚脐眼往下头两指那个位置，然后一直差不多是到膝盖中间的那个位置、所以它就是跟正常的那个裆部相比的话，它是往下很多的，所以就感觉哎呀穿起来就有一点很那啥的，就是显腿短，小短腿、
1: 对，
0: 但是它很嘻哈，
1: 就是很也是嘻哈当时的一种嘛，对。
0: 尤其是你像那个有一些国外的一些这个音乐人，我感觉好像就特别喜欢穿这种裤子，像那个是不是那个Justin Bieber 就特别喜欢穿那种裤子，
1: 好像是
0: 是，然后就是特别喜欢穿那种裤子，可能也是因为受到了一些这种国外的音乐文化的一些影响，所以说在当年。对，它还有一个特别官方的名字，叫哈伦裤。
1: 哦，哈伦裤。
0: 对，就是它还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脚踝的那个地方一定要收紧。然后裆部特别低，脚踝的地方一定要收紧，这样的裤子啊，叫做哈伦裤。好久没有听到过这个这么古早、这么复古的名字了。

0: 当时很多人觉得穿上哈伦裤之后就是跟嘻哈呀、潮啊等等之类，但是它的剪裁可能对于普通人来说并不特别友好。刚才也说的显腿短，甚至可能会显得五五分的一些状态，
1: 不止啊，可能都是六四分。
0: 再加上它过于风格化哈、就是它是比较难搭配的。潮流退去之后，相信现在大家在日常的穿搭当中，好像是比较少的去选择这种裤子了。
1: 现在对，那哈伦裤还有一种裤子我见过，但我没有穿过那种裤子。就是跟哈伦裤有异曲同工之妙的灯笼裤。
0: 灯笼裤
1: 你有见过吗？
0: 没有啊、有见过，但是我没有穿过。身边好像会在一些就杂志啊等等看到，以前啊就是那种杂志当中，就是可能有的人比较会搭配哈、穿灯笼裤，但是我完全没有试过啊，身边人也还没太穿过
1: 啊、就没有穿，没有。我身边好像也应该是长辈，我记得以前有见他们穿过。然后那会儿我就觉得他那裤子啊，真的那裤子里头能放个小孩儿，就是那裤腿特别特别宽，然后完了脚踝那个地方它会有收紧，所以整个就穿在你的腿上，就感觉你的腿是一个灯笼一样的那种形状。感觉就应该就是按照这个来起的名字，就感觉腿宽到什么地步呢，能放个小孩进去，那小孩都显示不出来的，所以挺有意思的啊。就是刚才提到这些裤子，包括还有一些啊，像这个低腰牛仔裤，那当年也是特别流行的，不过现在好像大家更偏向于不那么的那个个性化啊，因为在二十一世纪初的时候，这个低腰牛仔裤当时绝对是潮流霸主了，因为它这个腰真的特别低。刚才我们说的正常的裤子的那个腰带的那个位置，基本上是在肚脐眼往下差不多两指的一个位置，是属于比较正常的。但是那个低腰裤基本上就再继续往下到你那个胯骨的那个位置了啊，能就是有些追求性感呢、追求前卫风格的一些年轻人，他们就比较喜欢穿这种裤子，能够展现出自己哎呦这个腰线之类的。但是怎么说呢，那个裤子啊，它不是一般人能驾驭的。而且它穿的感觉是不是不太舒服、
0: 哎呀，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穿过哈，也欢迎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海口音乐广播当中来说一说。今天来跟大家聊的不仅是裤子了，那些年你都用过哪些潮流单品，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1: 都可以来分享一下。接下来这首歌曲也是有非常有年代感的一首歌曲了，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当然最近好像也挺火的这首歌啊，水手。

0: 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妈妈，我觉得小叔最近好神秘。
3: 哦，为什么呢？
2: 你知道小叔屋里那机器人吗？小叔经常对着他嘀咕什么。还有一个无人机，小叔天天捣鼓他。哦，对了，他房间好多遥控器，肯定是女朋友送的，都不准我碰。
3: 你说的这些啊，都是小叔的种地新神器。机器人播种收割，无人机施肥巡查，按下遥控器，小叔的种地效率啊就提高了2000%。
2: 哇，好厉害！原来是新神器让小叔变神秘了。
4: 乡村振兴，智慧同行，新农人让科技范儿成就新农村。
5: 妈妈，为什么你每天都要看手机里的水表软件呢？
6: 这是妈妈的工作。我们小区里啊，很多爷爷奶奶都是自己住，如果他们的水表一天都没走，妈妈就要和同事赶紧上门看看是不是出什么情况了。
5: 哦，那你以后忙的时候我帮你看。
7: 爷爷，这是我送给你的机器人。
8: 这是什么新鲜玩意儿啊？
9: 爸，这是人工智能陪伴型机器人，有视频医生问诊、睡眠监测、紧急呼叫，我们不在身边的时候啊，它能帮不少忙。
8: 嗯，挺不错，来教教我用用。
5: 爷爷，我来教你，按这个键直接呼叫120，会把我们家的地址、语音播报出来哟。
10: 跨越数字鸿沟，构筑智慧养老。
11: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2: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1: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2: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3: 各位听众的收听好91.6海口汽车。
12: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1: 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4: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投屏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派对里面有什么？彩灯。DJ 舞蹈。快乐。古典打击心跳，音乐穿过发梢，今日份快乐需要你来引爆。九七六音乐派对，内心深处的自由坐标。
1: 海南自由贸易港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如今，海南自贸港已经封关运作，海南人民始终感恩总书记的深切关怀与厚爱，感念党中央对海南发展的关心与支持。海南自贸港梦想成真时，为自贸港的美好歌唱，是我们每个海南人的共同心声。歌曲《我的新名字》就是海口文艺工作者的最新创作。这首歌由小东作词，周毅编曲，熊玉娇作曲并演唱。2026年2月9号，《我的新名字》在海口市春节团拜会上正式推出。情感真挚热烈，旋律优美动听，一起来听这首《我的新名字》。

0: 派对，各位中午好，我是小强。
1: 各位中午好，我是宇飞。
0: 比我高了好多，
1: 换了一个舒服的椅子哈。
0: 啊，瞬间比我高了好多，就看你我都要仰着头看了。
1: 刚刚这个出去看了一下，其实在这边反正在金盘的这个区域内吧，雨暂时是停了，甚至还露起了这个蓝天。再加白云的感觉
0: 啊，所以就刚才那个棉老师发的那个是没有问题的哈，就是蓝天白云的那种感觉。哎呀，确实啊，你说要这种天的话，而且你看，因为下过雨，外边温度也不是特别高，就今天不行，今天晚上万一要又下雨怎么办？我还说，如果搁平时的话，这种天气晚上肯定特别舒服，特别凉快啊。
1: 今天的感觉还是不错的，大家有没有发现？其实今天出门的时候风还是比较大的，就室外的这个体感温度没有之前那么高。那其实说到这个天气呢，还是来跟大家一起来说一下哈。说到这个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据了解呢，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预计哈将会在三号的下午在三亚的陵水一带沿海登陆。那么穿过海南岛后移入北部湾海面，并将于4号的晚上在广西沿海和越南北部沿海交界处再次登陆。那再次登陆的时候呢，基本就是热带风暴级了，以后呢强度也会逐渐的减弱。
0: 是的，因为受到这个台风的影响，7月3号到4号就是今天到明天啊，咱们海口市区的话是这个阴天见多云，有暴雨，局地大暴雨，风力6到8级，阵风8到9级。7月5号的话是多云有雷阵雨，风力三到四级，雷雨时阵风呢会达到七到九级。所以说这两天如果大家没啥事儿，尽量就减少外出啊，非必要不外出。当然如果你要出门，确实有事要办的话，注意来带好雨具啊，放一把伞嘛。
1: 没错，同时的话提示大家，海口市气象局呢在今天在7月20号的时候啊，19:16发布了台风蓝色预警信号。同时海口市防灾减灾救灾消防和安全生产委员会呢是在7月2号的19:30启动了防汛防风四级应急响应。
0: 还是请各位的单位呢要认真来履行这个防汛防风的工作职责，加强风险隐患的分析研判，结合实际情况适时启动本地区本部门的应急响应，严格落实防范措施，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1: 哎呀，今天跟大家说到那些时代的潮流产物哈，有的潮流产物呢可能已经随着时代被大家所忘记了，但是有的潮流产物不得不说好像随着时代它在演变，它
0: 在
1: 变化，
0: 在演变，
1: 它在跟着时代一起的向前。
0: 跟着时代一起向前。比如我让我想想有哪些有一是那个有进阶版的。
1: 进阶版的啊，你想想。
0: 那个就是小时候我们都估计很多朋友都说，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穿过，透明塑料凉鞋。
1: 透明的塑料凉鞋
0: 啊，
1: 但是现在
0: 塑料凉鞋
1: 好像它造型没有改变，可是被更多的这个网络博主进行了一些时尚穿搭
0: 啊，
1: 就成为了好像所谓这样的一个时尚单品。包括前段时间会发现，好像一些奢侈品牌哈，国际大牌
0: 啊，
1: 也有研发或者设计透明塑料凉鞋的类似的鞋子。
0: 哎呀，这种真的是对于很多80-90后的朋友来说，真的是夏天的一个标配。这种凉鞋，我想想，男生的一般就是颜色会偏棕色呀，这些的会比较蓝色呀、棕色这些会比较多一些。女生的更多就是透明的，里头还要带那个闪光的 bling bling 的那种的，
1: 还有带灯的那种灯，可就是边踩边带灯。
0: 不是那个不是凉鞋，那个就是普通穿的，有点像运动鞋之类的那种鞋，它底下有带灯，一走一踩它会亮的。那种的，
1: 哎呦
0: 啊，就是哎呦，这个我小时候我是真穿过，这个是真穿过，就是到最后也不知道他为什么
1: 会亮。小朋友会穿，觉得很可爱，
0: 就是咔一穿一踩，就是你要是有时候它不亮的话，你得使劲去踩鞋底儿，然后那个灯就会，哎呀，跟跑马灯似的，五颜六色的，咔咔一顿就闪，晚上走夜路的时候特别好用。
1: 哎，你看有朋友说啊，又下雨了，是在一海大道椰博路的位置哈，这个雨又开始下上了，所以说也提示大家吧，这几天都是会有这样的一个下雨的情况，而且一下的话可能是比较急的那种暴雨，开车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啦。
0: 包括看到大哥不也来了，说今天放我想听的那首歌呗，就是那首啊，这个海来阿木的来跳舞啊，来就是昨天我们有提到的那一首歌曲啊，来跳舞，就是最近好像他有没有再继续开演唱会之类的。因为前段时间
1: 不知道，
0: 对，然后前段时间因为他在那个海来阿木在演唱会的现场的时候，他不是唱这首歌吗？
1: 哎，我记得好像他在抖音上说其实是白马进场，是不是他呀？
0: 那我不太清楚。
1: 我在抖音上看了，好像他演唱会的骑了马进场，
0: 骑着马，
1: 忘记了是不是他啊？
0: 那确实有点浪漫在身上的啊。反正当时就是别人就开。

开玩笑说你这个歌真的是一分钱不掏啊。然后来他在自己后边的演唱会现场也都说好，下边我们来唱这首歌一分钱不掏什么之类的啊，就还挺有意思的。来吧，我们一起来听这一首是海来阿木的来跳舞啊，同时这个应该是一个后边的翻唱的版本，因为是海来阿木跟乌兰图雅一起演唱的一个版本，所以一起来听这首歌啊，来跳舞。

0: 是吧？你看这首歌，送你这，送你那，送你这，送你那，全送些不用花钱的。
1: 而且的动感非常动感，他这首歌让我联想起另外一首歌
0: 啊，那首
1: 就那个小苹果，
0: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1: 就感觉很洗脑
0: 啊。对，然后确实就是这种，你虽然可能没有完整的听过这首歌，但是你跟着它的旋律，你大概都能就哼起来那种的啊。
1: 没错哈，节目回来之后呢，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到及时的天气消息。今天的17点开始啊，据了解呢，三亚的机场是暂停航班起降。那么得到的最新消息是，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啊。

0: 的中心呢，今天上午的10点是位于海南省陵水黎族自治县偏南约145公里的南海中西部海面，也就是啊北纬17.2度，东经110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8级，中心最低气压呢是达到了995百帕，7级风圈半径是达到了90到110公里。
1: 预计呢，这个美沙克啊将会每小时10到1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北方向。

0: 风暴级啊，那么在穿过海南岛之后呢，会移入到北部湾海面，并且会在4号晚上在广西和越南北部交界附近沿海呢会再次登陆，然后之后的强度呢就会逐渐减弱了。
1: 那么据了解呢，三亚机场也是结合最新的气象情况开展了防汛防风的准备工作哈。据了解呢，在我们的这个信息播发的时候呢，已经启动了这个相关的黄色预警，也就是三级预警。那么据了解，在三亚机场哈，航班方面呢，截止到7月3号的11:30，已经直飞的航班是87架次，取消了92架次。目前延误航班一架，延误超2小时的航班是0架，延误超4小时的航班同样也是0架。那么当然了，刚刚我们也说到，从7月3号的17点开始呢，三亚凤凰国际机场是暂停航班起降。
0: 嗯，那有朋友可能就问了，说那个凤凰机场飞不了，那咱美兰机场行不行啊？美兰机场啊，目前我们了解到的情况是一切正常的。然后大家如果这个有从美兰机场离岛或者是进岛的一些计划的话呢，咱们就按照自己原定的计划来出行就可以了。当然要把这个时间呢提前量给打得充足一些，毕竟天气不太作美啊，天公不太作美，所以说要把自己的时间给预留充足一些，咱们赶早不赶晚就行了。今天呢，我们来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当年的那些潮流单品，当年你用过的那些潮流单品。看到棉花糖不要糖说，现在也有那种就是穿上去之后啊，踩一下它会亮的那种鞋。
1: 嗯，
0: 说前段时间我跟我儿子就买了两双，
1: 很可爱，是个小朋友
0: 啊。说白天他就不爱出门，就爱晚上的时候出门蹦。它就是你们家附近那条街上最亮的窄啊、嗯！
1: 晚上的时候才可以看出这人鞋的好看。
0: 对啊，你白天的时候谁看得到你那双鞋呀、啊？你再怎么闪也看不太清楚啊，还是得等晚上的时候啊才能看得更加清楚一些。刚才说到这个鞋，然后还有这个品牌现在没有了吗？就是那个卖女装的那个阿依莲，
1: 之前好像有听过，感觉好像它像是一个卖美妆产品的店铺啊，
0: 卖衣服的，就是卖那种公主风的
1: 哦，
0: 啊，卖衣服的，
1: 真的是，
0: 就是它门头是那种粉色的，
1: 哦，它是
0: 粉色
1: 的
0: 门头
1: 那
0: 种的，对对对，全国都有，然后它是粉色的门头，所以就是一看就是那种，哎呀，甜甜的小萌妹啊会去逛的那种店，基本上是80后90后女生青春记忆当中就肯定都会存在的一个。品牌一个店肯定都会去逛过啊，而且以前的时候呢就是走那种叫什么淑女公主风啊，那种年代
1: 蝴蝶结啊蕾丝啊泡泡袖 啊这些元素，
0: 对对对对对，然后就让很多这个小女生就坐上了属于自己的公主梦嘛啊，当然了随着时代的变迁，这种就是特别繁复，又感觉你看上去之后就哎觉得这衣服怎么说呢，看着就特别复杂的这种风格逐渐就被这种简约呀、独立啊还有高级感的这种审美所取代。所以阿依莲呢好像现在基本上很少会看到这个品牌了啊，
1: 可能他的这个品牌被其他的品牌所吸收掉了
0: 啊、
1: 就是
0: 也有可能是他自己有了一些升级之后再换一个名字啊，
1: 也有可能
0: 啊，也有可能，所以说现在不知道咱们有没有女生有就是哎穿过这个阿依莲的衣服，走过这个阿依莲风，而且跟阿依莲风同时期的还有那个就是各种颜色的那种叫裤袜还是叫丝袜？
1: 哦，是吗？
0: 啊，各种颜色的，因为当年我们班有的女生，她们会喜欢穿那种就是彩色的，
1: 嗯，
0: 啊，比如说金黄色的，或者是粉色的那种丝袜，
1: 嗯，
0: 但是我就觉得，嗯，就是这个，嗯，就怎么说呢？看起来，有一点点怪怪的。啊、
1: 哦，
0: 而且啊，穿这个就是彩色的丝袜，还要配一个那种叫就是特别厚底儿的那个帆布鞋，
1: 嗯，
0: 那底儿特别厚，
1: 嗯，
0: 然后我都看他走我前头，我都怕他崴脚那种的，
1: 哦、
0: 啊，我不知道，我忘了那个鞋叫什么，叫什么高。什么高什么鞋那个，反正就那个鞋就是底儿可厚了，
1: 嗯
0: 啊，反正就是帆布鞋，一般会拿那个来搭配，然后再搭配的话就是那种短裤热裤那一类的，
1: 哦、
0: 嗯、反正就是就是以前的时候女生还挺有自己的个性，反正那么一穿就感觉啊她能走得稳吗？所以有没有女生有穿过这一类的这个服装呢？
1: 嗯
0: 啊，也可以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啊，分享一下当时为什么会觉得她特别好看，
1: 嗯
0: 啊，可以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然后微信公众号大家直接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之后呢就可以直接来找到我们啦。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也有留意过，
1: 不太清楚。
2: 哎呦，那我还得用手机找找看。
3: 你上一次去图书馆是什么时候？
4: 上学那会儿吧。
1: 哎呦，那可有些年头了。
5: 读者证找不到了，就没怎么去了。
3: 为什么现在去的比较少了呢？
6: 工作太忙了，实在没时间。
7: 没有朋友跟我一起去。
8: 我家离得有点远。
9: 我国有公共图书馆3217个，藏书总量近11.8亿册。你借阅过几本？
8: 有点远，
6: 没时间，
0: 没有留意过。
9: 别让藏书成为藏起来的书。
10: 刷会儿手机。
11: 海底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12: 主人，主人，请断电。
10: 啊，知道知道。
12: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10: 哎，好了，拔了。
12: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10: 这能浪费多少？
12: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13: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14: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他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派对里面有什么？彩灯。DJ。舞蹈。
1: 舞蹈。
0: 快乐。古典打击心跳，音乐穿过发梢，今日份快乐需要你来引爆。九七六音乐派对，
2: 音乐派对，
0: 内心深处的自由坐标。

0: 宇飞小时候听过这首歌吗？
1: 我好像听过哈，但是不是特别的熟悉
0: 啊。这首歌你要说谁熟悉呢？村长熟悉
1: 啊，
0: 他会唱这首歌
1: 啊。
0: 毕竟哎，他们那个年代的，我可以这么说吗？就是他们年代的这首歌啊，就是叫做《愚公移山》啊。刚才那首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来吧，在周东中午的12:39，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这里呢依然是正在营业当中的916音乐派对。各位中午好，我是小强。
1: 各位中午好，我是宇飞。
0: 是的啊，今天呢是周五了，包括宇哥也说周五啦，中午好啊，那提前祝你周末愉快呗。今天中午我们和大家来聊一个好玩的互动话题啊，就是说那些年呢你拥有过的时尚单品、潮流单品，就是一看就是哎呦你既然有这个东西啊，就这种的特别特别洋气的一个事儿啊，特别时髦啊，特别叫什么摩登的一件事儿啊，就这些，反正就你这些词儿，你想摩登啊，时髦这些词儿一说出来，它一点都不摩登，一点都不时髦。
1: 而且的话，今天我们说到这个潮流单品哈，你看从这个裤子哈，再到其他的这个什么凉鞋呀，这个一些女装品牌呀等等，其实也是勾起了一些人的回忆哈。
0: 是啊，其实我还想说另外一个东西，但是我到现在我一直没有拥有过这个东西。你见过跳舞毯吗？
1: 哦，跳舞毯以前有见过，但是也没有买过
0: 啊。你也没有过啊？那我现在就平衡了。原来
1: 在这个广告上啊，或者是。哪里可以看到？因为现在这个一些地方的跳舞机好像是类似的。
0: 是啊，它其实那会儿的时候有跳舞机这个东西，但是也有跳舞毯。跳舞机你不是得去到那种电玩城去玩吗？然后还有买币去投。

0: 投币，但是跳舞毯的话你是可以买回家连在你家的电视上直接去跳的。来跟咱们20后10后的朋友们来解释一下啥是跳舞毯呢，就是一种怎么说呢，跟现在的那个健身环有异曲同工之妙的。就是但是它那个跳舞毯的话，它就是一张差不多是2米乘2米，应该是1.5米左右，不到2米，1米半乘1.5米的一个毯子，上边它标的有上下左右啊，左上左下，然后右上右下，总共8个方向，中间还有应该是一个一块区域，然后它呢就可以连接到电视上，然后有点像以前玩那个劲舞团炫舞团一样的，就是它显示哪个符号啊，显示往哪个方向的箭头，你就拿你的脚去踩就行。它跟那个跳舞机不太一样，跳舞机的话它还有手势部分的，上边它有感应之类的，但是跳舞毯的话它只有脚部那个压力的感应，所以主要锻炼就是练腿那部分的一个舞感可能是啊。就是当时如果谁要有一个这个玩意儿，那真的是潮流啊，流行就时髦啊。但是这个东西说实话我也没有拥有过，就是大家有没有拥有过跳舞毯的朋友，跟我们来说一说啊，来分享一下你拥有跳舞毯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体验？
1: 哎，
0: 大概是个什么样的体验？就是你想你身边人都没有，但是你有啊！哎，这个东西太厉害了，太时髦了。因为还有一个是我小时候的有的，但我现在我特别想再有一个，但一直没有了，就是那个电子宠物机，你有没有过？
1: 现在好像也突然又流行起来了，这个电子宠物机、在网上是有啊，就是你每次都是这个很好奇，你到底上不上网？现在有很多博主他会买那种很古早的电子宠物机，
0: 对，就那黑白的那个呀。
1: 有的是它这个延伸出那种彩色的，有很多种，你要多看一看哈，它真的是有的。
0: 我去搜一下，
1: 你要做一下功课。就是现在它那种彩色的，甚至是很多人还在流行着的，要去到一些专门的地方才可以买到。然后呢，这个彩色的可能它的这个交互感还是比较强的，但是呢，它也不会像说智能手机啊或者智能机一样啊可以怎么怎么样。但是它的这个本质上还是一个电子宠物机，这我是知道的。
0: 就是那个连锁品牌，就是卖很多东西那个连锁品牌，它有卖的。我看了一下173，怎么这么贵？就这个你看，就是这个173，但是我去看其他的一些店卖的就是5.29块，这差在哪儿了？当时反正我就记得那个电子宠物机上它会有非常多的选项，然后你还要定期给它喂吃的，如果不喂吃的话它会生病啊，甚至说它会死亡。
1: 对，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个选项哈，就是比较古早，但是现在的话它有那种彩色的然后交互的感觉，可能体验感更好，但是呢依然是保持着那种古早电子宠物机的原汁原味的感觉。
0: 它是不是有跟那个什么汤姆猫有点像？就是小朋友不都喜欢玩那个汤姆猫吗？
1: 不是，
0: 就给汤姆猫喂吃的呀，干嘛的？
1: 也不是。
0: 哎呀，就是那我觉得我可以，你说我下单一个这玩意儿会显得很幼稚吗？
1: 就是你喜欢就可以买啊，我觉得
0: 就是可以好长时间没有玩过了，去尝试一下。我看到你说的彩色的这个，彩色这个有点贵，要300多。
1: 就是现在好像网上流行这个。
0: 就要它要300多呢，它有点贵。你那个黑白的只要5块钱，它要300多。哎呀，这个差距拉的有点大了啊！大家也可以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就是你有拥有过哪些潮流单品？就是当时有这个东西就显得可厉害的。可以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啊！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之后呢，就可以直接啊来找到我们了。来吧，接下来这首歌曲，那看歌名都是一首非常年代感的歌了啊，就是恋曲1990。

0: 看到微信平台上的宇哥说，这个电子宠物机应该是00年前后吧？
1: 嗯，有可能啊，
0: 二十几年了
1: 啊、
0: 对，应该是因为那会儿我刚好在小学的时候，就是那会儿的时候，大家都有，我没有，哎呀。就是那心里不是滋味，我也想有。
1: 而且现在其实发展出来的话，也是变得刚刚说到的，变成彩屏，
0: 嗯
1: 啊，包括这个稍微的一些交互哈、啊、等等之类的。但是很多人会说，哎，拿手机玩这个电子宠物，但是拿手机玩感觉就有点变了，你还是需要那个机器专门的这个机型，然后那种大小之后你再去交互啊，再玩，可能才会找到这样的感觉。
0: 对，你包括那会儿大家都特别热衷于养那个 QQ 宠物的时候，我就觉得没那个感觉，
1: 嗯
0: 啊，就是那而且关键是 QQ 宠物那会儿他特别容易生病，动不动就生病，动不动就生病，然后养不起。哎呀，今天呢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啊，说那些年呢、啊、就是当年想当年啊，你双手插兜都使用过哪些特别潮流特别 fashion 啊的潮流单品，时尚单品、啊、
1: 大家可以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海口音乐广播当中来说一说、啊
0: 嗯、
1: 看看这些单品的话有没有说是你比较喜欢的。
0: 是，然后刚才看到那个微信平台上头这个棉老师也说了一个啊，说这个在如果今天我们聊这个话题的话就应该让周末过来一起聊，他是80后的，他你礼貌吗？而且你说让周末来跟我们聊这个，那下接下来要聊这个，我们一聊又让他聊到脸红，
1: 嗯
0: 啊，聊什么呢？

0: 聊那个小霸王，
1: 嗯，
0: 哎，对于很多80后90后来说，那小霸王游戏卡带真的是大家最美好的回忆了啊，包括里头玩很多游戏嘛，
1: 嗯，
0: 我想想我喜欢玩哪个，我喜欢玩魂斗罗，
1: 嗯，
0: 啊，还有那个赤色要塞，
1: 对，都是当时比较潮流哈。现在我们不是说让大家来回忆，而是说曾经用过的哪些潮流单品，
0: 嗯、
1: 并不是说哎大家来一波回忆杀，其实是用过的一些潮流单品，到现在可能也是比较潮流，可以来想一想，
0: 可以来回忆一下啊。当然了，我那个小霸王自从借给周末之后，他就再也没有回来了。
1: 嗯
0: 啊，然后都可以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之后呢，可以来找到我们。其实说到这个的话，我又想到一个，就是那个 MP3， 你有没有？有买过
1: 啊，都有啊，相信大家可能在那个年代的人都有 MP3 哈、
0: 那个、就是嗯，它有好多种不一样形式的，我记得有一款那会儿好像是卖100多块钱，但价格不贵、
1: 嗯、
0: 但是它那个按键呢
1: 嗯，
0: 特别容易摁坏
1: 哦，
0: 就是有一款它按键就是它
1: 就它那个 MP3 的款太多了，
0: 对，
1: 就是它这个分门别类，当时这个真的是爆发期哈，有的呢是按键的，有的可能是甚至还是触屏的，再后来包括有的按钮啊旋钮等等，它非常不一样。
0: 触屏的那个应该算 MP4 的都、
1: 嗯、
0: 啊，那会儿触屏应该是 MP4 的话就有一个小小的那种，
1: 嗯，
0: 然后反正就有个按钮，每次我真的是那就光因为按钮坏了去换这玩意儿都换过好几个。所以大家有没有去拥有过这些东西呢，也可以来跟我们来这个分享一下子啊，可以一起来聊一聊。哎呀，当像当年双手插兜也是走在时代的前沿啊，也是一个时尚的弄潮儿啊。

0: 宇哥说现在也可以在电脑上用模拟器玩，
1: 但是感觉肯定也是不在的。
0: 对，你必须得拿着那个手柄玩才行啊。
1: 嗯，
0: 就包括现在你看其实有很多的那个游戏机，包括那个 Switch 啊，或者是那个就是 PS5 是吧，它那个手柄我发现跟以前那个红白机的手柄不一样之后，我现在手柄我就用的不太习惯。
1: 而且的话其实不得不说哈，电脑和手机其实上面很多的游戏你都可以在通过电脑手机玩。

0: 但是感觉真的是不太一样的。
1: 是啊，你就想想以前，哎呀，
0: 还要这种触感。
1: 对，然后、而且有那种就是
0: 反馈
1: 机械的
0: 反馈感、机械的
1: 反馈感那种才是有意思的。像你现在如果拿手机的话，这是全都触屏的，你点的没有以前那么好玩啊。可以来跟我们来聊一聊，微信公众号啊，直接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之后呢，可以加入到我们今天的聊天当中啊、来说一说呀，想当年你拥有过的那些潮流单品都有哪些呢？
0: 没错哈，这个周末的话天气可能会有下大雨、大家还是要多多的关注到天气的变化。
1: 是的啊，包括像今天明天啊，都会在天气方面还是要提醒大家，这个今年的第10号台风啊、美沙克中心呢，在今天上午10点钟的时候是位于海南省陵水黎族自治县啊偏南约145公里的南海中西部海面上、也就是北纬17.2度，东经110.0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是8级，风速20米每秒，中心这个最低气压呢是995百帕，7级风圈半径呢是90到110公里。预计这个美沙克啊，然后我老想把它读成美杜莎，美沙克啊，将会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啊，强度还将会有所加强。预计啊会在3号下午在陵水到乐东一带沿海登陆，穿过海南岛之后呢，会移入到北部湾，并且会在4号晚上在广西和越南北部的交界附近沿海再次登陆，以后的话呢，强度会逐渐减弱下来。
0: 是的，其实大家关注到天气的变化，北京时间的12:57要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了。
1: 是的，今天跟大家来聊了非常多啊，关于这个想当年我们拥有过的那些潮流的单品。不管怎么说啊，这个这两天的话，希望大家都能够这个待在家里头，尽量减少外出。如果确实需要外出的话，一定要注意带好雨具。然后也祝大家不管在哪儿都能够度过一个美好的周六周日，美好的周末。那么我们下周一中午的11:30不见不散喽，
0: 拜拜
1: 拜拜。

0: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有人看到的是古板，那是你没体会到我的有趣。
3: 哎，哥哥，今天这脸好像一只黑蝴蝶。
4: 哥哥今天演张飞，黑蝴蝶脸就是张飞。
3: 我也想演。
5: 有人认为我单调乏味，那是你不懂苦尽甜来的滋味。针线就像画笔。

0: 一针一线就是一笔一画。那从这边穿过来。
1: 我太厉害了，老师你看，我绣的猫耳朵竖起来了。
2: 有人说我挺枯燥，那是你还没品味匠心的可贵。
1: 旋转跳跃，师傅，在你手里每一缕茶叶都像在跳舞。
3: 试试，你也可以。
2: 我是京剧，
0: 我是湘绣，
2: 我是中国传统制茶技艺，
4: 我就在你身边。
5: 传承，让非遗永远不被遗忘。
6: 小明，来写字啦！
7: 哎呀，又要写字！
6: 来来来，把笔握好，大写的一，一这横要稳，
7: 歪着写好看。爷爷，你看，
6: 哎。字如其人，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7: 嘿，爷爷，毛笔借我玩一会
6: 儿。嘿，你呀，
8: 小明啊，在写什么呢？
9: 爷爷，今天我成人礼，想写个字纪念下。
8: 那就写年少有为，或者正大光明都行啊。
9: 我想写一，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8: 嘿，你呀，
5: 笔墨有致，家风无形，一笔一画修身锦行。
10: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1: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0: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1: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2: 各位听众大家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1: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0: 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3: 自在听。
5: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妈妈，我觉得小叔最近好神秘。
1: 哦，为什么呢？
0: 你知道小叔屋里那机器人吗？小叔经常对着他嘀咕什么。还有一个无人机，小叔天天捣鼓他。哦，对了，

0: 房间好多遥控器，肯定是女朋友送的，都不准我碰。
1: 你说的这些啊，都是小叔的种地新神器，机器人播种收割，无人机施肥巡查，按下遥控器，小叔的种地效率啊就提高了2000%。
0: 哇，好厉害，原来是新神器让小叔变神秘了。
2: 乡村振兴，智慧同行，新农人，让科技范儿成就新农村。
3: 妈妈，为什么你每天都要看手机里的水表软件呢？
4: 这是妈妈的工作。我们小区里啊，很多爷爷奶奶都是自己住，如果他们的水表一天都没走，妈妈就要和同事赶紧上门看看，是不是出什么情况了。
3: 你以后忙的时候我帮你看。爷爷，这是我送给你的机器人。
5: 这是什么新鲜玩意儿啊？
6: 爸，这是人工智能陪伴型机器人，有视频医生问诊、睡眠监测、紧急呼叫，我们不在身边的时候啊，它能帮不少忙。
5: 嗯，挺不错，来教教我用用。
3: 爷爷，我来教你，按这个键直接呼叫120，会把我们家的地址、语音播报出来哟。
1: 跨越数字鸿沟，构筑智慧养老。
7: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你知道离你家最近的图书馆在哪里吗？
3: 还真没有留意过，
4: 不太清楚。
5: 哎呦，那我还得用手机找找看。
2: 你上一次去图书馆是什么时候？
6: 上学那会儿吧。
4: 哎呦，那可有些年头了。
7: 读者证找不到了，就没怎么去了。
2: 为什么现在去的比较少了呢？
8: 工作太忙了，实在没时间。
9: 没有朋友跟我一起去。
10: 我家离得有点远。
11: 我国有公共图书馆3217个，藏书总量近11.8亿册，你借阅过几本？
10: 有点远，
8: 没时间，
3: 没有留意过。
11: 别让藏书。

0: 书成为藏起来的书。
1: 哦，刷会儿手机。
2: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3: 主人，主人，请断电。
1: 啊，知道了，知道了。
3: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1: 哎，好了，拔了。
3: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1: 这能浪费多少？
3: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4: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5: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6: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5: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6: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5: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7: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生，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海口消防提醒您，进入公共场所要留意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指示标识，发生火灾保持镇定，科学有序逃生自救。
2: 有人看到的是古板，那是你没体会到我的有趣。
3: 哎，哥哥，今天这脸好像一只黑蝴蝶。
4: 哥哥今天演张飞，黑蝴蝶脸就是张飞。
3: 我也想演。
5: 有人认为我单调乏味，那是你不懂苦尽甜来的滋味。针线就像画笔，一针一线就是一笔一画。那从这边穿过来。
6: 我太厉害了，老师你看我绣的猫耳朵竖起来了。
7: 有人说我挺枯燥，那是你还没品味匠心的可贵。
6: 旋转跳跃，师傅在你手里每一缕茶叶都像在跳舞。
8: 试试你也可以。
2: 我是京剧，
5: 我是湘绣，
2: 我是中国传统制茶技艺，
9: 我就在你身边。
10: 传承让非遗永远不被遗忘。
11: 小明，来写字啦！
12: 哎呀，又要写字！
11: 来来来，把笔握好。大写的一，一这横要稳。
12: 歪着写好看，爷爷你看。
11: 哎，字如其人，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2: 嘿，爷爷，毛笔借我玩一会儿。
11: 嘿，你呀。

0: 小明啊，在写什么呢？
1: 爷爷，今天我成人礼，想写个字纪念下。
0: 那就写年少有为，或者正大光明都行啊。
1: 我想写一，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0: 嘿，你呀、啊，
2: 笔墨有志，家风无形，一笔一画，修身谨行。
3: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4: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鲜，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妈妈，我觉得小叔最近好神秘。
3: 哦，为什么呢？
2: 你知道小叔屋里那机器人吗？小叔经常对着他嘀咕什么。还有一个无人机，小叔天天捣鼓他。哦，对了，他房间好多遥控器，肯定是女朋友送的，都不准我碰。
3: 你说的这些啊，都是小叔的种地新神器：机器人播种收割，无人机施肥巡查。按下遥控器，小叔的种地效率啊就提高了2000%。
2: 哇，好厉害！原来是新神器让小叔变神秘了。
4: 乡村振兴，智慧同行，新农人，让科技范儿成就新农村。
5: 妈妈，为什么你每天都要看手机里的水表软件呢？
6: 这是妈妈的工作。我们小区里啊，很多爷爷奶奶都是自己住，如果他们的水表一天都没走，妈妈就要和同事赶紧上门看看是不是出什么情况了。
5: 哦，那你以后忙的时候我帮你看。爷爷，这是我送给你的机器人。
7: 这是什么新鲜玩意儿啊？
8: 爸，这是人工智能陪伴型机器人，有视频医生问诊、睡眠监测、紧急呼叫、

0: 们不在身边的时候啊，他能帮不少忙。
1: 嗯，挺不错，来教教我用用。
2: 爷爷，我来教你，按这个键直接呼叫120，会把我们家的地址语音播报出来哟。
3: 跨越数字鸿沟，构筑智慧养老。
4: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5: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4: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5: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6: 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5: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4: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7: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才是正当。
1: 你知道离你家最近的图书馆在哪里吗？
2: 还真没有留意过，
3: 不太清楚。
4: 哎呦，那我还得用手机找找看。
1: 你上一次去图书馆是什么时候？
5: 上学那会儿吧。
3: 哎呦，那可有些年头了。
6: 读者证找不到了，就没怎么去了。
1: 为什么现在去的比较少的呢？
7: 工作太忙了，实在没时间。
8: 没有朋友跟我一起去。
9: 我家离得有点远。
10: 我国有公共图书馆3217个，藏书总量近11.8亿册。你借阅过几本？
9: 这有点远，
7: 再没时间，
2: 没有留意过。
10: 别让藏书成为藏起来的书。
7: 哦，刷会手机。
11: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12: 主人，主人，请断电。
7: 啊，知道知道。
12: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7: 嗯，好了，拔了。
12: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7: 这能浪费多少？
12: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

0: 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1: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2: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 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浪潮之巅，
1: 教育向前，
0: 直击政策动态，解读您对教育的关切，
1: 对话先锋学者，搭建家校沟通的桥梁，
0: 以智慧为舟，以创新为帆，我们共同航行在海南教育的最前线。这里是
1: 海南教育前沿。海南教育前沿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侦支队特约播出。
2: 未知链接不点击，陌生来电不轻信，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牢记三不一多原则，守护您的财产安全。
3: 如果遇到可疑情况，请立即拨打反诈专线96110咨询或报警。海口市公安局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与您同行，共筑反诈防线。
1: 下午的3:35，深耕教育赋能成长，欢迎各位继续锁定调频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成长教育类节目《海南教育前沿》。本节目呢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侦支队特约播出。同时，我们也来做一个预告哈，今天就是到周五了。马上要迎来一个小周末了，到下周四的时候呢，我们就会请到我们刑侦支队的工作人员做客到我们海南教育前沿的直播间，通过这个具体案例的方式哈，给到大家一些这个反诈呀相关的一些提示。所以说，朋友们还没有关注我们海口音乐广播视频号的，可以关注起来。每天节目当中也会聊到一个话题啊，今天咱们设置到的这个话题。如果家里边有小朋友，小朋友还是处在要写作业的阶段啊，家长肯定会有的聊，来说说吧。现在小朋友到了一个期末复习的时候了哈，稍微高龄一点的小朋友呢，这个小学里边的高龄的小朋友是要有这个期末考试的，期末的这个综合性的练习，那么你得复习呀啊，这期末复习辅导孩子的爱恨情仇，大家可以来说一说家长和孩子辅导作业，你辅导孩子写作业的爱恨情仇，你得这么断句，爱恨情仇啊，这么来说。欢迎各位通过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能够在上面留言互动。如果想要加入到我们的群聊的话呢，大家关注了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之后，可以回复关键词教育加入到我们的群聊当中。
0: 从智慧教育岛的蓝图到课堂进客厅的实践，
1: 我们追踪海南教育的每一步跨越。
0: 海南教育前沿，前沿动态一手掌握。
1: 前沿动态一手掌握，梳理一下最新的一些教育方面的新闻资讯。

有这么一件事儿，咱们来了解一下。近日，海南省教育厅与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在海南大学举行了合作签约仪式，标志着我省的教育系统和国家级教育干部教师培训高端平台的常态化、深层次合作就全面开启。刚才我们提到就是国家教育行政学院。这个呢，它是一个教育部的直属教育系统唯一的一所独立设置的国家级教育干部培训院校。这一次的签约呢，是这个学院主动服务自贸港国家战略、深化地方教育协同的关键举措，意义深远。

0: 前沿动态，咱们再来关注一下2026年海南省万名大学生基层科普型海口站日前已经正式启动了。这个活动的启动仪式呢，是在海口市桂林社区党群服务中心这个地方来举行的。在活动仪式上呢，主持人就详细介绍了26年海南省万名大学生基层科普型的项目背景与海口站的工作计划。这个项目呢，它是全省科普志愿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以科普赋能基层发展为核心，组织高校学子深入到乡村社区校园，开展常态化的科普工作。那一方面呢，会这个充实基层科普的力量，也是青年学子啊践行社会责任，在实践成长成才当中的重要的平台。在这个活动启动仪式现场呢，有一个非常精彩的一个环节，就是沉浸式的反诈体验的环节。这也是本次万名大学生基层科普型海口站首场大学生志愿者实景科普的表演。青年志愿者呢登台演绎原创的反诈短剧，以贴近日常的真实剧情还原了像保健品诈骗啊、虚假投资理财、冒充亲属借钱这些针对老年人的高发骗局。用舞台演绎的方式哈，直接拆解了骗子层层设的这种惯用的套路，让现场老年群众沉浸式的看清养老诈骗的陷阱。接下来呢，大学生志愿服务团队将会到海口市的乡村社区和学校，围绕着智慧助老、防灾减灾、卫生健康、反诈宣传这些主题开展系列的科普活动，以青春力量推动科普之花在基层绽放。
1: 从智慧教育岛的蓝图到课堂进客厅的实践，
2: 我们追踪海南教育的每一步跨越。
1: 海南教育前沿，前沿动态一手掌握。
0: 前沿动态一手掌握，咱们把风格变一变，说点温情的。现在这不是进入到了毕业季哈，这两天就有一个图片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过这个？它是一个什么呢？它这个图片吧，它是一张 A4 的纸，然后上面打的字贴到了一个墙壁上。这个 A4 纸上写的是：非常感谢各位同学一直以来的爱心，本人即将毕业离校，今后请大家不必在门口放置水瓶啦，祝愿大家前程似锦，未来再续华章。这是个什么事儿哈？这是说到的首先是一个这个别的同学拍下来的，跟告示一样就贴到上面的，但是很令人感动哈。张贴的这个图呢，他是长江大学的一位26届的硕士毕业生。这个同学哈，他自幼呢患有这个疑难的骨病，行动不是很方便，完了学校呢就特别为他安排了1楼的这个宿舍。这个孩子啊特别的励志，考上了学校之后呢，因为他的腿脚不是很方便，所以学校就安排他们住在1楼。这个孩子一家呢整体是比较贫困的，常年他是由奶奶照顾，所以很多时候啊，这个同学啊就把自己这个水瓶啊，然后经常外卖的一些箱子哈，哎，就放到他这个地方，完了，这个他就可以去成为废品啊，分类也好啊，卖掉也好，所以他就在默默的记着这一件温暖的小事儿。后来这个大学当中的一个同学嘛，他们的校园网当中就把这个事情传开了，然后就有的同学就说，哎，好像是啊。

今天准备去把瓶子和纸箱放到他们门口，就没看到这个筐子了。哦，原来他毕业了。感觉是有很多人在用着一些方式传递着温暖的哈，就像这条新闻当中的这个，就是日常积攒的一些废品呐，他也悄悄留给了有需要的人，而且这种善意呢，也没有大肆去生长，只是不动声色的为他人增添了一份便利。现在到毕业季，我站在校园当中，有好多好多这种，你看起来它也是非常细细小小的小事儿，从来没有停止上演过。再比如说，有位即将离校的毕业生，特别的向学校的后勤管理处留言了，说希望得到食堂里一道菜的配方啊，留住属于母校的这种独特的滋味。哇，这个小小的心愿还得到回应了，餐厅管理员主动发来了消息，将菜品的做法整理成了文档，送到了同学们的手中。他是喜欢吃这个皮蛋豆腐，这个是他们学院的一个叫做雀园餐厅的管理员专门整理成了一个文档发给他了。这就是一纸菜谱，盛满了沉甸甸的回忆。校园里的温暖呢，还藏着宿管阿姨的朴素的这种牵挂。你看这离别之际哈，有一位学校的宿管阿姨在群里就发起了邀约啊，说准备了新鲜的食材，亲手还包了饺子，就为即将离校的同学们送上祝福。关系扯得真好啊，这一锅热气腾腾的饺子真的是承载了这位阿姨这位长辈很朴实的期许，就是做他能做的，做一顿家常便饭啊，祝愿自己看着这几年长大的孩子们一路平安，前程似锦。说到了毕业，咱们来听到这首歌，来自于应该是之前《最好的我们》当中的网剧当中的歌曲，叫做《最好的我们》。

0: 咱们再来说说一个挺暖心的事儿哈。在琼海市海贵中学呢，有一名高三的毕业生，他的名字叫做石佳明。这位同学呢，他是患有进行性肌营养不良症，他是没有办法独立下蹲啊，或者是起立的。那就是这样一个身体受限的少年，在他的家人啊、师生的爱心接力之下，凭借着一股不服输的韧劲儿，在高考当中考出了挺好的一个分数的805分的一个答卷哈、啊。这个同学呢，他是患有一些疾病在身上，就牵绊了他的脚步。那么在接下来的学习过程当中呢，这高中三年，琼海市海贵中学呢为石佳明量身定制的全方位的所谓的绿色通道啊，允许这个家长的车辆进入到校园去接送，还加装了楼梯扶手，还协调低楼层的这个教室啊，并且发放了专属的电梯卡。那班主任就说了，因为他呢，他这个病哈、啊，他就特别容易疲劳，非常非常容易疲劳，导致他的学习进度呢就会比较落后。各科的老师呢还会主动的利用课余时间为他进行这种辅导。高考期间啊，琼海市教育局呢也根据相关的政策提供了一定的便利，这都是润物细无声的关怀，为这名同学石佳明的逆风飞翔插上了有力的翅膀。如果说在这个过程当中，你看有教育局的这个支持啊，政策性的一些支持，老师的一些帮忙，那还有的都是他的同学，这些同窗啊默契相伴，也是让他奋力向前的一种动力。他的几位同学都是很热心的啊，几位朋友就是想着他就是走路啊什么都是有困难的，就会帮他打饭，帮他拎东西，哎，帮他买什么东西哈，想着就是让他省一点力气吧，更多的精力的能够放在学习上。这回想起孩子在中学度过的这几年时光，石佳明的父亲呢满是感恩，从最初担心孩子是不是会被歧视，哎呀要不要放弃，到了入学之后也就一个月，他就感受到了这种班级的团结友爱啊。他爸爸说学校师生的关怀，让他们一家人所有的顾虑都烟消云散了。几年过去，他们要郑重的道一声谢谢。
1: 海南教育前沿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侦支队特约播出。
2: 未知链接不点击，陌生来电不轻信，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牢记三不一多原则，守护您的财产安全。
3: 如果遇到可疑情况，请立即拨打反诈专线96110咨询或报警。海口市公安局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与您同行，共筑反诈防线。
0: 海南教育前沿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侦支队特约播出。接下来咱们就分享一些小案例啊，更多的是一些小提示，就是关于现在高考不是结束了吗？进入到一个志愿填报，后续还有录取啊，大家还会收到这个录取通知书啊。啊，在这段时间哈、啊，往往它是一个以高考为由头比较多的诈骗的高发时间。比如说，咱们来看看这个。叫做刷单返利。

啊，现在成为了头号杀手了。他就是用这种小小额度的甜头钓出大额的损失。这个刷单兼职，它更多都是针对学生群体比较高发的一种诈骗案例。不法分子呢，精准利用学生社会经验少，啊，防范意识薄弱，而且呢，闲暇时间又比较多这个特点，在社交平台、兼职群大肆的发布这个每天能入多少多少钱啊，足不出户轻松高薪，这些你看就会觉得很有诱惑的广告。这类的骗局呢，有比较强的迷惑性。骗子啊，在初期的时候呢，会通过小额刷单，快速的给你真的反倒一点利息和甜头，以此来博取学生的信任。那么等到学生彻底放松警惕之后，骗子呢，他就开始想招了啊，说这个连单任务你还没有完成，我们的系统出现了卡顿，怎么发现你的账户冻结啊，这里各种理由诱导学生持续的进行大额的垫资。当学生投入大笔资金之后，甚至有的还是借来的一些钱哈，那骗子呢就跑路啦，就失联啦，就卷款跑了，导致学生呢血本无归。这个是要提醒这个学生群体多多要留意的。还有一个反诈的小提示是关于什么呢？这个你看高考现在结束哈，可能会有一些同学会进行这个毕业旅行啊，一起去看一场自己喜欢的演唱会呀，成为了这个年龄段学生热门的选择。那不法分子呢，他就紧盯了这个需求，他就在社交平台去发布学生专属特价机票、尾单超低价旅游团啊，什么内部渠道购买演唱会门票啊等等这一类的虚假广告。这一类的骗局，它通常就是以比较低的价格去吸引学生的注意，随后呢就诱导他们脱离了正规交易的平台进行私下的转账。一旦学生付款了，骗子呢就会以缴纳保证金啊，这个账户解冻费，什么系统故障需要重新支付为理由，让你持续的往里边转钱，最终把你拉黑。另外部分的伪造的购票链接啊，可能还藏有木马病毒啊，非常容易盗取受害者的支付密码以及个人信息。

还有就是什么啊，那高考完了，同学们放松了，哎，现在在这个填报志愿，或者在后续志愿落下帷幕之后，哎，那个就等着录取通知书，这段时间没啥事，在家放松啊，打游戏，网络游戏，网络社交，也成为了在这个年龄段他的一种消遣方式，这也为骗子提供了可乘之机。你看这个骗子，他会在游戏里边呢以高价收购账号，或者是出售什么极品装备为名，诱导学生前往虚假第三方交易的平台操作，并且以什么账户冻结啦，然后实施连环诈骗。另一方面呢，他可能会打着免费领皮肤、游戏皮肤、什么粉丝群发福利这些幌子引流，然后频发这些信息。这些骗局啊，它是有一些惯用的套路的，就是诱导学生扫码进群，然后呢冒充客服的这个人就开始去恐吓未成年人，说你这这那那的，要求你拿出你父母的手机就开始转账才能够解冻账户哈。他一边说，可能还会一边吓唬这个同学们。最终他是会把你转进去的钱给你套走。所以分享的这几个案例都是针对同学群体会比较多的，针对这些乱象，就呼吁广大考生和家长呢保持理性的判断，一定要做到什么哈？你要买什么门票啊、机票，认准正规的平台。再一个就是守住自己的资金底线，坚决杜绝任何形式的这种私下转账，什么垫付资金或要求提供验证码的。第三就是要保护好个人的隐私，千万不要把咱同学们的准考证啊什么身份证照片的这敏感的信息随意的发布到网上。

晴天。在接下来的半个小时，我们继续会邀请大家来聊聊天，关于我们今天设置到的一个话题。现在同学们进入到了一个期末复习的阶段啦，家长辅导小朋友，尤其是在期末复习上辅导孩子复习的爱恨情仇，大家可以来说一说。欢迎各位进入到我们的群聊，关注一下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上面回复关键词教育。

0: 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有人看到的是古板，那是你没体会到我的有趣。
3: 哎，哥哥，今天这脸好像一只黑蝴蝶。
4: 哥哥今天演张飞，黑蝴蝶脸就是张飞。
3: 我也想演。
5: 有人认为我单调乏味，那是你不懂苦尽甜来的滋味。针线就像画笔，一针一线就是一笔一画。那从这边穿过来。
6: 我太厉害了，老师你看我绣的猫耳朵竖起来了。
7: 有人说我挺枯燥，那是你还没品味匠心的可贵。
6: 旋转跳跃，师傅，在你手里每一缕茶叶都像在跳舞。
8: 试试，你也可以。
2: 我是京剧，
5: 我是湘绣，
7: 我是中国传统制茶技艺，
9: 我就在你身边。
10: 传承，让非遗永远不被遗忘。
11: 小明，来写字啦！
12: 哎呀，又要写字！
11: 来来来，把笔握好。大写的一，一这横要稳，
12: 歪着写好看。云云你看，
11: 哎，字如其人，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2: 嘿，爷爷毛笔借我玩一会
11: 儿。嘿，你呀，
13: 小明啊，在写什么呢？
14: 爷爷，今天我成人礼，想写个字纪念下。
13: 那就写年少有为，或者正大光明都行啊。
14: 我想写一，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3: 嘿，你呀、
10: 笔墨有志，家风无形，一笔一画修身锦行。

0: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0: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2: 各位听众大家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0: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3: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浪潮之巅，
1: 教育向前，
0: 直击政策动态，解读您对教育的关切，
1: 对话先锋学者，搭建家校沟通的桥梁，
0: 以智慧为舟，以创新为帆，我们共同航行在海南教育的最前线。这里是海南教育前沿。
1: 海南教育前沿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侦支队特约播出。
2: 未知链接不点击，陌生来电不轻信，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牢记三不一多原则，守护您的财产安全。
3: 如果遇到可疑情况，请立即拨打反诈专线96110咨询或报警。海口市公安局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与您同行，共筑反诈防线。
4: 下午的4:05，我们的海南教育前沿继续陪伴各位。各位下午好，我是主持人焦阳。我们的节目呢，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侦支队特约播出。先来看看这个天气。今年的第10号台风叫做美沙克，现在是热带风暴级。在今天下午2点多的时候呢，位置是在三亚市南偏东方向，大概是85公里的这个南海海面上。预计的话，美沙克将会每小时15到2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北偏西的方向去移动。预计将会在今天下午的时候，在陵水到乐东一带的沿海登陆。登陆时呢，会是热带风暴级或者是强热带风暴级。受到这个台风的影响哈，咱们着重来看一看海口的一个天气。就是今天和明天的话，整个琼州海峡的风力会逐渐增大，最大的时候阵风可以达到9到10级。海口是阴天见多云，有暴雨，局地还会出现大暴雨，累计雨量呢大概在100到150毫米左右。尤其是海上作业的平台以及过往的船只，要继续的做好避风的措施。啊，今天这下好几场雨了吧？下一下停一停，下一下停一停。反正下午2点多送小朋友上学的时候还在下雨，雨还挺大哈。大家这个今天出门的时候一定要留意，会下雨，雨具带好。今天我们也和大家设置到了一个话题，现在这个时候进入到同学们的一个期末的一个复习的时间了。要复习的话呢，有的家长就会说，哎呀，要复习了是吧，怎么着也得冲一冲，让孩子得一个稍微好一点的分数啊，系统的去复习，哎，发现根本

家长不知道怎么去给孩子系统的复习，就干着急哈。但是呢，你得，如果小朋友年龄比较小的话，你得督促着他呀，你得让他这几天还是要好好的完成作业，进行一定的啊哪一点不会的就查漏补缺，是吧？所以说你辅导孩子复习也好，写作业好的爱恨情仇。我刚才把我们的话题发到了群聊当中，我找找啊，刚才孙云机长说这真是大型家庭的伦理剧现场啊！爱的初衷，恨的铁拳，情的羁绊，仇的爆发，咋说这么好呢？就大家可以来说一说，你辅导孩子写作业，这个是确实是容易绷不住脾气哈。这个勉强的归于这个叫什么恨，还得加个引号，也有很多的爱在里边吧。辅导孩子写作业没有一点的爱，这种大爱在里边，可以来说一说你辅导孩子写作业的那些爱恨情仇。你看啊，你恨方面，咱们就可以这么想，哎呀，恨的可值得吐槽的点可太多了。你就发现这小孩啊，他刚坐下来还没两分钟呢，一会儿要喝水，一会儿要上厕所，一会儿一写作业，嘎嘣的铅笔就断了。什么橡皮就抠，一会儿又找不着了。尺子呢，拿着都不知道干什么用的哈，一会儿敲敲头，一会儿敲敲桌子的。这两个眼睛呢，就直勾勾的盯着窗户外边就发呆。哎，两个手，要不然就是什么抠抠衣角啊，扯扯这个笔袋儿啊，啊，时不常还想去拿点小玩具啊。对，在当下这个。也可能有的同学要涉及到期末的练习哈，期末的考试的话，那家长真是越辅导越着急。辅导孩子的爱恨情仇，再来说一说恨啊，加引号的恨哈。那还有就是什么呢？你就同一个知识点儿。稍微换点数啊也好啊，换一个什么题也好，他就整不明白了。哎，一道基础的数学应用题啊，或者是一组这个生字啊，或者一个英语的这个基础的短句啊，你讲翻来覆去的讲好几遍，你稍微换一个东西完了就什么都不会啦。有的时候是刚讲完问明白了吗，明白了，哎，下一秒提起笔就马上就有卡壳了。瞬间这个家长啊，你就看到他是这个火气上头，调子不自觉的就高了，你就感觉平时挺温柔的一个人呢，怎么辅导作业的时候就成这个模样了呢？辅导小朋友写作业的爱恨情仇之恨，再来说一说，有的孩子他真的是拖延呐，放学之后回到家看看电视，玩玩具，吃吃饭，反正就别提写作业的事儿。你一提写作业呢，哎，好累呀！一提写作业，哎呀，有点困；一提写作业，肚子疼。你就看他没事的时候呢，就只要不提作业，不拿起笔，不拿起书，啥事没有，哎，非要等到个九点以后了才磨磨唧唧的摊开了书本。你再到期末的话，你要复习各个科。尤其还有的五六年级啊，初中啊，是吧，你要复习的东西就更多了，越往后推越是深夜呀，孩子也困，大人也累，大人一累吧他就容易发脾气，经常会复习到什么十一二点，第二天早上起来又起不来。

反正说到这靠近期末考试，哎，期末练习，期末复习，你陪着孩子写作业的这个时间可能会长一点，这个爱恨情仇哈，它就容易体现出来。要说这个辅导孩子写作业之恨呢，还有挺多值得吐槽的点的，咱们还是正能量一些，正能量一些。吐槽归吐槽，咱们还是要来说一说爱。咋，各位家长都知道，你辅导完孩子写作业之后，就是在写完的那一刻，好像你的心情都被治愈了，他写完他的作业，你都跟着开心。尤其是哪些爱都体现出来了，就之前他老是不懂的点，你讲了一遍又一遍，你发脾气好几

一次，哎，你看这一题他会了，到今天他在做这一题他会了，他还主动的跟你说我要举一反三，他自己延伸了同类题型的解题思路的时候，那一刻你辅导作业的那种烦躁烟消云散了吧。还有什么呢？有的孩子是挺懂得体谅家长的，家长一个劲儿的讲题，哎呦累到叹气。有的孩子很有眼力劲儿啊，主动递上一杯水，伸手去捶捶肩膀，哎，察觉到好像他爸爸或者妈妈要生气了，哎，主动开始说：“你别着急，我不会错的，我再把这个题多看两遍。”你看，那孩子要是有这个情商，家长在旁边可能也没有那么生气。这也是属于辅导孩子写作业的爱恨情仇之爱的具体表现。那还有什么呢？咱多多说说爱哈，恨就一带而过吧，说说爱。那你辅导孩子写作业写时间长了，你真的会发现他学的东西越来越多，然后你肉眼可见的他就长大了，成长了，自律性真的会变强，和以前的变化，哎呀，不说是巨大吧，他总是会有一些变化，让他学会自己去整理他的东西啊，甚至慢慢再长大一点，他可以独立的去规划怎么去背诵啊，啊，怎么去找到自己薄弱的这个知识的点呢、啊？那你再回想起以前都是要全程紧盯的，现在大多能够自律完成了，多好！哪个家长看到这一幕他不感动呢？而且我觉得有的时候辅导孩子写作业哈，你确实辅导孩子写的时候容易脾气上来，但是他写完作业的那个时候，你就会发现，好像你就会担心说，哎呀，他会不会因为辅导写作业而恨你啊？好像也没有，就是你是这个一边严厉的去辅导他、督促的，那你还有鼓励他的时候，你鼓励他的一些小进步啊，他的一点点小小的改变呐、啊，他什么这个生字默写错误变少啦。哎，计算粗线情况改善啦，可能写作文的时候几句通顺的话以前都写不出来，现在都写出来啦，啊，英语朗读越来发音越标准啦，这都很好啊。你表扬了他一下，他就知道你在关注他，这个细微的提升他就知道他的努力，哎，让你看到了，然后他也会觉得很开心，你彼此都是一个满心欢喜。

大家接下来跟我们说一说今天的互动话题吧。在现在期末到了一个期末阶段了，放假前夕孩子们要进行一个系统化的一个复习啊，复习有的同学到了一定的这个几年级之后他就开始考试了哈。那这段时间有没有辅导作业会比较多一些，帮着孩子去复习复习的，辅导孩子的那些爱恨情仇，大家可以多多说一说，多多说说爱啊，多多说说爱。

这首歌来自于苏打绿，叫做他下了夏天。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海南教育前沿。今天我们聊到了一个互动话题，就是进入到一个期末复习的阶段哈。期末复习如果你看上初中啊高中啊，他期末复习其实还是蛮重要的，需要一个相对系统的一个复习。这个时候有一些家长哈，他也会去适度的去督促一下孩子。那就出现了一个什么情况呢？有些家长就说，哎，我看着孩子复习就出现一些问题，完了家长在旁边干着急。从家长来讲的话，如果当然小朋友他年龄比较小，他那些题可能咱们还会，真的啊，等到他几年级以后，那题我们都干瞪眼儿。如果你不求助于 AI 的工具，你当下也想不起怎么去解那道题。所以咱们能做的哈，给孩子创造一个比较好的学习的环境，你至少得安安静静的吧，你得让孩子能够集中精力的去复习。哎，这孩子他一边玩一边什么听歌，一边听着故事再去复习，你得帮助他改掉这个习惯。那家长也得给孩子树好榜样啊，孩子在努力复习的时候，我们不妨也拿起你的一些工作的资料啊，或者是一些书本的，给孩子一起去充充电嘛，这样子就创造了一个比较好的学习的氛围啊，氛围还是很重要的。还有呢，就是抓好一些学科基础的知识，你像语文，书写得工整，这从小我们的语文老师就告诉我，你要克服那些什么涂涂抹抹呀、潦草啊这些习惯，书写要工整，你给老师一个比较好的习惯。哎，一种体现。还有基础知识，一些字词句这基础知识，课本里边原有的东西你要记熟，还有一些文学常识，这是要掌握的，背诵听写啊默写，这些都是孩子要去掌握去复习到的。再一个，语文学科里边的阅读啊作文呐 啊作文有一定积累的这个成分哈，多观察多积累生活当中的一些作文素材，审题啊，学会作文的审题。像数学的话，那你还是要回归课本呐，把之前学过的基本的概念啊、定义公式梳理，把教材上的一些例题习题可以再做一做，巩固这个知识，把平时做作业的一些错题给它收集起来，重新做一遍，真正的给它弄懂啊。复习的时候你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

复习，学会这种融会贯通。那再者来说，像英语的话，英语它的基础它就是单词，你就得背，保证会读会写会拼，重点句型重点的对话方面大声读出来，大声的读，反复的读，反复的读，他就记住了。多听听现在教材，它有一些小程序当中是有一些朗读的语感哈。那你看很多学英语的啊，就感觉

孩子现在进入到一个期末要考试哈，要复习要考试，应该大部分还是在复习的阶段，大部分复习可能会下周还有安排考试，七月十一号放假嘛。咱们家长也可以帮着孩子去制定更合理的休息的时间，他一定得休息够，他一定得睡够，你拉长了他的学习啊复习的时间，牺牲了这个宝贵的睡眠时间的话，他第二天的注意力呢，他第二天的这个集中力他就难以去保证。孩子他都是要玩的时候尽情的玩，要学的时候就必须是专心的学。当然孩子自己在家里边复习的过程当中难免会遇到一些问题，不能保证每一题都会，那你发现他孩子这个学习有什么方法性的问题，不要太着急去指责他，那焦躁啊着急啊没用，孩子他自己也是有压力的，而且他可能年龄小，还没有足够的能力去调整自己的心态，所以呢作为家长当务之急是想办法帮着孩子去改善学习方法，提高学习的效率，他才能得到一定的学习效果。好，现在进入到一个期末复习阶段，期末复习期末考试它就是对孩子的一个阶段学习效果的检测，根据孩子的实际情况采取比较好的方法，先帮助孩子克服这种我要考试呢，我有点害怕的焦虑这种心理，让他们以更加轻松的这种心态旺盛的精力投入到期末的复习当中。所以季亮说，目慈子孝，岁月静好。

0: 教育前沿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侦支队特约播出。
1: 毒品是吞噬人生、摧毁家庭的魔鬼，无论伪装成零食、饮料还是新潮电子烟，都不要因为好奇去触碰，远离不良社交，面对诱惑坚决说不。
2: 发现涉毒线索，请立即拨打110报警，海口公安与你一起守护禁毒示范城，建设美好新海口。
3: 来听到这首歌，这首歌呢是之前一个电视剧，就是那种校园剧当中的一个主题曲，漫长的告白。

0: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妈妈，我觉得小叔最近好神秘。
2: 哦，为什么呢？
1: 你知道小叔屋里那机器人吗？小叔经常对着他嘀咕什么。还有一个无人机，小叔天天捣鼓它。哦，对了，他房间好多遥控器，肯定是女朋友送的，都不准我碰。
2: 你说的这些啊，都是小叔的种地新神器：机器人播种收割，无人机施肥巡查，按下遥控器，小叔的种地效率啊，就提高了2000%。
1: 哇，好厉害！原来是新神器让小叔变神秘了。
3: 乡村振兴，智慧同行，新农人让科技范儿成就新农村。
4: 妈妈，为什么你每天都要看手机里的水表软件呢？
5: 这是妈妈的工作。我们小区里啊，很多爷爷奶奶都是自己住，如果他们的水表一天都没走，妈妈就要和同事赶紧上门看看是不是出什么情况了。
4: 哦，那你以后忙的时候我帮你看。
6: 爷爷，这是我送给你的机器人。
7: 这是什么新鲜玩意儿啊？
8: 爸，这是人工智能陪伴型机器人，有视频医生问诊、睡眠监测、紧急呼叫，我们不在身边的时候啊，它能帮不少忙。
7: 嗯，挺不错，来教教我用用。
4: 爷爷，我来教你，按这个键直接呼叫120，会把我们家的地址、语音播报出来哟。
9: 跨越数字鸿沟，构筑智慧养老。
10: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1: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鲜，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

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浪潮之间，
1: 教育向前，
0: 直击政策动态，解读您对教育的关切，
1: 对话先锋学者，搭建家校沟通的桥梁，
0: 以智慧为舟，以创新为帆，我们共同航行在海南教育的最前线。这里是
1: 海南教育前沿。
2: 海南教育前沿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侦支队特约播出。
3: 未知链接不点击，陌生来电不轻信，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牢记三不一多原则，守护您的财产安全。
4: 如果遇到可疑情况，请立即拨打反诈专线96110咨询或报警。海口市公安局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与您同行，共筑反诈防线。
5: 下午的4:34，海南教育前沿继续陪伴各位。各位下午好，我是主持人江阳。我们的节目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侦支队特约播出。最后的半个小时，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国超补习班的一个小环节。今天是7月3号，今天也是一个比较小众的日子，叫做和环保相关哈。今天是国际无塑料袋日，这是一个全球性的环保纪念日，倡导能够减少一次性的这种塑料袋的使用，那降低海洋和土地的这种污染。那今天是国际无塑料袋日，我们也想来了解了解我们的古人的他们的环保智慧。我们现在去看古人的一些环保的理念哈，在我们现在看来真的还是比较超前的。你看，咱们先来看看取用有节度，不要一次性的把这些资源啊都给它薅光。你看孟子早就说过，捕鱼不能用那种密眼小网，然后进山砍树你要分季节。这啥意思？就是你春天树木发芽嘛，小鱼呢刚腐化的时候，官府他会直接的封山封河，老百姓不准在这个时间段去上山砍柴下河捞小鱼小虾的，要等到这个秋冬草木成熟了，鱼虾长大了才能够去适度的取用。你放到现在，就好比我们说的不滥用一次性的这个塑料啊，不给地球制造消化不掉这种垃圾哈，就是拒绝这种古人说的竭泽而渔。咱们再来梳理梳理，其实在秦朝的时候就颁布了田律，这算是中国比较早的环保法规。谁敢春夏的时候烧山啊，谁敢去抓那些幼兽去掏鸟窝的，他是要受到处罚的。你不光是靠个人的自觉，要规矩管着。还有啊，咱们再来看看古人那些环保智慧。你看咱们现在买菜呀、有的会随手扯一些这个袋子是吧，现在咱们进素是用的那种可降解的塑料袋，那古人完全不懂这种难降解的东西，他们都是用的天然的材料。上街买个菜买个点心，人人都是揣着那个竹筐啊，拿那种粗布袋子，一个布袋子能用好几年。那现在我们也开始又拿这个帆布袋子了，发现挺好的啊，帆布袋子性价比又高，你就是拎出去它也不难看啊。你看古人买个卤味买个糕点都是用那个荷叶或者是粽叶一包，吃完了粽叶那丢在一定的地方，它还可以是自己腐烂。

再说说这古人的环保智慧。那个时候古人就懂废物它可以循环利用，古人过日子讲究的是物尽其用，很少说把东西直接就丢掉倒掉的。家里边有生菜啦啊，这个草木灰啊，它不会倒到河里边，会统一的收集起来堆肥，到田里边这都是肥料啊啊，垃圾就变回了这个养分去滋养庄稼。还有像家里边的这种旧衣服啊，烂掉的穿不了的，这个碎的这种麻布，古人他也不会扔的，他会攒起来做成布鞋垫啊。看过有那种纳千层底儿的鞋垫的吗？或者是回收回来造纸啊，破洞的这个破铜烂铁可以给它重铸，然后呢打造成为锅碗农具。你像古人以前那种破碎的瓷片呐、瓦片呐，也会在小院子里给它进行铺路啊、砌院墙啊。其实放到今天，这就是一种废物循环利用的一种智慧，垃圾分类、资源回收，从根源上减少了废弃物，和限塑减废的思路是一模一样的。

古人呢以前在送礼的时候呢也都还是有一些讲究，但是他不会去过度的包装奢靡消耗浪费。你看古代古人文人哈，要去送一些东西的话，送点心啊，哎，茶叶呀，他是会用一块简单的布一包，没有太多的这个层层的礼盒哈，大量的沉淀的这种。你反观现在有一些商品真的是包装一点用没有，一点用没有。古人信奉的就是一粥一饭来之不易，不去追求那些一次性的然后用完就消耗的这种东西，消耗品，少消耗自然少产生废物啊，少产生这些废料，从源头上就可以减少污染。再看看古人，古代的这种城市当中呢，它虽然没有说一些特别的一些法律让大家去保护这个保护那个，或者有相关的一些处罚，但是这里边呢古人已经有了一个环保的理念，就是要爱护山水生灵，守护我们的自然环境。古代它是有明文的规定，是不可以到河里边去倒脏水，倒这个粪便啊，然后污水呢专门引去农田，保护河水的干净。古人打猎也是有分寸的，不可以去滥杀鸟兽，在春天不允许去捕猎繁育期的动物，讲究的就是人啊和山水万物它的共生。

今天呢是7月3号，今天是国际无塑料袋日。在古代肯定是没有这种东西的，古代是没有塑料袋的哈。古代没有塑料袋，它是靠着节制取用，重复使用天然的一些器具啊，可以去循环的去利用，实现了这种零白色污染。那其实放到我们今天国际无塑料袋日，古人的这套环保的思路依然是适用的，少一些一次性塑料袋的使用，我们平时就可以带一些帆布袋呀，可以装很多的东西，还可以循环的去使用，这也是传承老祖宗低碳过日子的智慧啦。听到这首歌来自于陈楚生《那个远方》。在稍后回来之后，会继续我们今天节目尾声的一个小环节，叫做一天认识一位词人。今天咱们来认识一下欧阳修。

0: 海南教育前沿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侦支队特约播出。
1: 毒品是吞噬人生、摧毁家庭的魔鬼，无论伪装成零食、饮料还是新潮电子烟，都不要因为好奇去触碰，远离不良社交，面对诱惑坚决说不。
2: 发现涉毒线索，请立即拨打110报警。海口公安与你一起守护禁毒示范城，建设美好新海口。

节目尾声的一点时间，咱们一天认识一位词人，今天来聊聊欧阳修。顺着他的人生经历慢慢说，会配上一些以前咱们背过的他的一些词句。

欧阳修小时候哈，这个日子过得还是比较苦的。他爸爸呢，在他四岁的时候就走了，家里穷到什么程度啊，就是笔啊纸啊也买不起。但他妈妈特别有远见，就去折那个河边的芦苇杆，在地上呢就铺了一层细沙子，一笔一画的教他读书写字。靠着母亲的辛苦教导呢，加上欧阳修从前天资又很好，读书呢一点就通，年纪轻轻就考中了进士，顺利的进入到了官场。刚入仕途那会儿，他没有见识过朝堂里边的弯弯绕的，心思呢单纯又细腻，写出的词呢大多都是关于离别呀、思念呐、就这种少年人的这种情感。有一句应该咱们听过，叫做离愁渐远渐无穷，迢迢不断如春水。还有什么呢，说今年元夜时，月雨灯依旧，不见去年人，泪湿春衫袖。这些都是感慨的，物是人非的这种哈。早年的欧阳修呢，吃过苦也肯用功，这个一腔的少年热忱哈，笔下呢是风月相思，哎，很温柔的一个词风。

我们再来看看欧阳修的中年时期，他这个人呢，性子呢是比较耿直的，总是被贬。到了中年之后，他骨子里边那种敢说真话的性子就彻底藏不住了。当时朝廷有不少那种权贵拉帮结派呀、办事不公啊，他看不惯，看不惯他就直接上书，一点都不藏着掖着，因此呢也得罪了不少小人，好几次都被赶出了京城，贬到了外地去做官。最出名的就是他被贬到了滁州，换做别的官员肯定是要唉声叹气的，郁郁寡欢的，但欧阳修他不一样，他在滁州呢仍旧是踏踏实实的去打理地方的这个事务，减轻百姓的负担，闲下来呢他就会进山去游玩，还修了一座醉翁亭，和当地的老百姓一同出游宴饮。那句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很多人都听过。其实大家可能会觉得他是不是一个天天喝酒散心呢、这句就代表了这个意思，但不全是。他真正开心的是滁州老百姓安居乐业了，游山喝酒啦，那只是他排解仕途委屈的一种法子。后来他又调走了，调到了瀛州，当地有一片西湖，暮春时节百花落尽呐、大部分文人看到都会伤感。但欧阳修看到这样的景色呢，别有味道，他写的是群芳过后西湖好，狼藉残红飞去蒙蒙。这几次贬官起起落落，他心态反倒是开阔多了。中年的时期也是欧阳修文学成就比较辉煌的时期，他那个时候呢主持科举考试，看不惯当时那种华而不实嘛，空洞的这种文风，他是大力推崇朴实真诚的文字的。像咱们熟悉的苏轼、苏辙、王安石、曾巩都曾经受到过他的赏识。这几个人如果熟悉文学常识的都知道，他们是唐宋八大家都在其中，可以说整个的大宋文坛都是以他为领头人。在忙完公务闲暇之时呢，欧阳修也会写一些婉约的小词，也挺出圈的。比如说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这个画面感直接就拉满了。还有人生自是有情痴，此恨不关风雨月，道尽了这种所有的儿女情长哈。中年的欧阳修呢，他就是一边守着本心为民办事，一边撑着整个文坛这种比较朴实和刚硬的文笔和风骨。到了晚年时期哈，欧阳修大半辈子都是在朝堂上度过的，起起伏伏，尔虞我诈，他也都看遍了。年纪一大呢，他就提出我要辞官，我要归隐，放下这种高官的身份，回到田园安度晚年。

归隐之后的日子呢是简单又自在的，他不再处理这种政务啦，也不用去迎合各路的权贵了，每天就是散散步啊，在湖边走一走啊，看看书，喝喝茶，静观草木，多么闲适的生活。这个阶段他写的文字呢就鲜少再有相思愁绪啊，还有这种仕途的烦闷了，没有。他晚年时期的一些作品呢都是那种没有大喜大悲，很平和很淡然的一些词句。所以今天咱们通过几分钟的时间回顾了一下欧阳修他的人生哈，大概是分为三个段：早年吃苦长大的寒门少年，中年时期呢刚直敢言心系百姓的官员，也是一代文坛宗主，晚年看淡了朝堂的名利，归隐田园，活得是通透又从容。所以欧阳修他既是文人，有这种文人的风骨硬骨，又写下了万千温柔的词句，这个就是独一无二的欧阳修。这首歌也挺古风的，来自于张杰，叫做《天下》。

0: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你知道离你家最近的图书馆在哪里吗？
3: 还真没有留意过，
4: 不太清楚。
5: 哎呦，那我还得用手机找找看。
2: 你上一次去图书馆是什么时候？
6: 上学那会儿吧。
4: 哎呦，那可有些年头了。
7: 读者证找不到了，就没怎么去了。
2: 为什么现在去的比较少了呢？
8: 工作太忙了，实在没时间。
9: 没有朋友跟我一起去。
10: 我家离得有点远。
11: 我国有公共图书馆3217个，藏书总量近11.8亿册。你借阅过几本？
10: 有点远，
8: 太没时间，
3: 没有留意过。
11: 别让藏书成为藏起来的书。
8: 哦，刷会手机。
12: 主人，主人，请断电。
8: 啊，知道知道。
12: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8: 嗯，好了，拔了。
12: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8: 这能浪费多少？
12: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13: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14: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5: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4: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5: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6: 各位听众大家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5: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4: 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自在听。
17: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

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大家好，我是水木年华成员卢庚戌，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这里是 FM 91.6海口

0: 大家好，我是赵鑫，
1: 我是周末，
2: 我是坏坏。
1: FM91.6
2: FM91.6 搜罗情报局，
1: 搜罗情报局，张扬陪你，
0: 张扬陪你快乐回家去，
2: 快乐回家去，
3: 下班听搜罗，福利不错过。
4: 大家好，我是安琪，
5: 我是小马，
6: 我是宋宋。
5: 美食地图，
4: 美食地图，八卦谈资，一手情报，
5: 下班生活指南，
4: 下班生活指南。
3: FM91.6 搜罗情报局，
4: 好的，
3: 好的，
4: 都给你。
7: 搜罗情报局由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特约播出。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邀您成为星光岛民。免费注册即送30元无门槛代金券，消费线上互动均可积攒星光值，凭星光值兑换购物券、美妆好物与商圈权益。每月9号星光岛民专属福利日，到店有礼，免费冰咖啡，还有550元代金券抽奖。搜索关注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微信公众号，一键解锁全部福利。
4: 还刷阿波问我今晚要去哪儿？
5: 搜罗情报局，
3: 好的都给你。
2: 新开的那家火锅店有折耳根，赶紧去！明天演出开票了，定好闹钟。
5: 重点来了，这周又有哪些嘉宾带来超多福利？又要上新哪些创业秘籍？
8: 张扬，我下班啦，你赶紧上班。
5: 这位下班搭子，不要急，超多福利，优先奖励。
2: 工作日晚 FM91.6，搜罗情报局，张扬陪你快乐回家去。
3: 下班听搜罗，福利不错过。
6: 那完了，记得准。

0: 来吧，各位，开场曲来自周杰伦带来的《听见下雨的声音》。周五晚上的5:11，感谢您继续锁定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
1: 《搜罗情报局》。
0: 我是登阳，
1: 我是江阳，
0: 好久不见了，朋友们。
1: 对这个直播间这个环境
0: 有点陌生哈、啊，有点陌生。
1: 今天呢，我们张扬回归哈，今天还给大家带来了一份礼物，这个是我们宝华海景酒店的自助早餐。今天大家来到节目当中互动，有一个朋友可以中奖，然后呢有2张早餐券会送给大家。
0: 是，
1: 那天我去到他们家了，我还问了一下早餐是最晚使用到几点钟，你就是稍微累一点床也没事，他大概到10点钟、
0: 哦、
1: 也都还有餐，
0: 其实这个时间
1: 没关系的，
0: 供应时间蛮长的，
1: 喝个早茶什么的都还是挺合适的，所以今天也带来的奖品啊，
0: 大家如果想要获得的话，可以加入到我们今天的互动环节当中。同时，因为刚刚张扬才从，其实不能算是刚刚，刚刚才从新疆回来，其实已经回来了好几天了，上周天的时候回来的。所以大家如果想要看一看，我们去到新疆拍摄到的一些照片的话，此时此刻你可以直接来回复关键词张扬一和张扬二，在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就能够看到一路上拍的一些打卡的照片。哇，我这次的目的原本其实。其实最开始还有计划要出视频的这个想法和目标的、
1: 哦、然后呢
0: 我还写了脚本，前两天还写了脚本，结果到那儿之后我就发现这个计划呀，这个规划呀可能不太能够实现，所以后边的目的纯为了出片了，就每天的任务之一就是纯出片。
1: 但那个场景很适合出片，很适合出片。大家可以关注完了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之后，回复两个关键词，一个是张扬一，一个是张扬二，甚至两个是因为图片太多放不下哈、大家可以都回复一下。杨主任这会说了，说你终于舍得回来了，不容易呀、
0: 在哪儿啊？后台说的是吗？
1: 对呀、这不刚刚说的吗？你没听他

0: 嗓子还不太好呢，
1: 没太好。其实今天我都不太想来的，就是因为你们在群里边闹腾，不然我肯定今天下午就不来了。因为
0: 总得露一露露面。
1: 对，因为本身今天对面是大排班，然后我排的时间段应该是凌晨的12点钟到2-3点钟，所以我应该晚上会过来。但是还是要根据这个气象情况而定哈。如果有些特殊的情况，比如说下雨的这个天气比较严重的话，那肯定就是24小时值班了。所以看看今天这个。今年的这号台风哈、叫做美沙克。5点钟的时候呢，中央气象台也发布到了最新的一个情况快讯，我们也来了解一下。目前5点钟的时候，它的中心位置位于北纬18.2度，东经110.1度，属于热带风暴级别9级，移速是每秒23米，那每个小时是83公里的这样一个速度向海南岛来逼近，距离海南省陵水县南偏东的方向是35公里的近海海面当中，目前它的这样一个7级风圈半径哈，东北方向是110公里，东南方向是90公里，西南方向90公里，西北方向90公里，所以它这个圈的话，7级风圈半径不是一个规则的圆形。所以看看这个情况的话，目前海口下午那个时间段对吧，是有在下雨，
0: 有下雨，2点多的时候下雨啊、但4点多刚才是停了，不知道现在大家在路面上天气是怎么样的。单从这个台风的路径预报上来看，海口可能不在台风的核心眼的区域当中，
1: 是的，
0: 或是在最大的风圈覆盖范围之内。但是这个台风它的外围的云系还是会让咱们海口的朋友会觉得有一次比较强的这个风雨天气的影响，可能会出现短时的强降雨，对于今天晚上这个下班高峰，包括明天迎来了一个小周末要出行的话，可能还是会造成一定的影响。
1: 是，
0: 主要的强降雨的时间段就是在今天的晚上一直到明天的白天。
1: 所以有关于台风的最新情况，我们也会通过我们的直播节目来和大家详细的分享和关注。那目前三亚机场从下午的5点钟开始的话，已经暂停了航班的起降。目前美兰机场这方面哈，暂时还没有得到确定的消息。如果有一些最新的情况，我们也会通过直播节目来和各位分享。
0: 是的，大家可以在平台上关注一下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今天我们设置了多个关键词，露露这会儿回复了张扬一、哎呦，我还没看这些图片呢。我觉得这好像你没有发到朋友圈。
1: 都发了朋友圈了，
0: 都发了啊、
1: 可能没刷到。对，可能没刷到。
0: 这个看到了，这谁给你拍的呀？导游小姐姐，
1: 我们
0: 还是咱们团友，
1: 团友。我们每次反正到一个目的地之后，我到那边之后先物色哪些就是和我年龄段差不多的，因为其实还是哥哥姐姐为主。稍微年龄比我长一些的，比如说已经退休的哥哥姐姐们，那还有一些呢可能是工作了几年的。我们应该是有老师，因为他们正好是高考结束嘛，所以他们是空了一段时间，然后就正好跟着我们一块儿出发了。
0: 哎，我最喜欢这个图。
1: 这个
0: 图可以
1: 很 chill 的状态是吗？
0: 大家就回复张扬二看看他的最后一张图。自己设计的动作啊，
1: 这是在乌鲁木齐的南山牧场，它其实是离乌鲁木齐比较近的一个景区，也是对于比如说乌鲁木齐人来说的话，他们可能周末周天啊，然后短的假期的时候会经常跑的一个地儿。
0: 哎，感觉这种搭配啊什么的都还是挺治愈的。
1: 是的，
0: 看起来你也是蛮放松的。可以，大家可以回复关键词这个张扬一和张扬二哈。
1: 是的，
0: 露露发语音了。2秒钟的语音，我们来听一下吧，
1: 看看他说了啥。
0: 最后一张
1: 真
0: 好
1: 笑是吗？
0: 是，对，最后一张可放松了。
1: 同时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在这里还是和各位准备到这个互动话题来和大家聊一聊。此刻你在回家路上的话，欢迎加入到我们的这样一个互动当中。当然如果你想要加入到我们的听友群，此刻依然可以直接来回复关键词我们节目的名字加张扬，就是那个黑色头像的那个微信哈，我们也会把你拉到我们的听友群当中。
0: 是，回复搜罗情报局就可以了。今天呢，仍旧大家可以在节目当中打打卡，回复下班快乐，下班快乐。收到的几张图呢，有两个是比较奇葩的菜名，看大家能不能猜得出来。我们也有一些小设计，问问大家看看知不知道它叫什么菜哈，比较奇葩的一些菜名。那问问大家，你见过最奇葩的菜名都有哪些？来平台上可以互动互动。
1: 是，
0: 最后一张图就是麻辣烫，会在我们6点过后的美食的板块来说一说，就是问问大家海口的麻辣烫哪家您觉得还不错的，可以来推荐推荐。
1: 所以大家如果想要加入到我们的聊天环节当中哈，应该目前海口还没有下雨，因为刚刚我在进直播间的时候看到，应该是我想一想，应该是东边吧，东边，对，我们这个出去应该是东边，那边还蛮亮堂的，然后 西边的话。

0: 应该这会儿也有太阳，因为我在上那个楼梯口的时候看到那边其实还挺晒的，所以可能各个市区的路段天气情况还不太一样。因为在我们的听友群里面有一些朋友和我们分享到了一些照片哈，看到很多地方其实已经是乌云密布这种状态了。
1: 嗯，我看看大家的留言互动，同时呢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叫做海口音乐广播，今天可以回复多个关键词，这个可以收到不同的图片，张扬一和张扬二是他这次新疆之旅的一些出片的照片，
0: 嗯，
1: 也可以节目当中打打卡，回复关键词下班快乐，
0: 是
1: 大家都可以来聊天。然后我们今天为大家准备到了一份礼物，是宝华海景酒店送给大家的自助早餐券一份，一份里边是两张券。
0: 在等大家信息的过程当中，我也来和大家汇报哈，我们去到新疆的这个行程，我找出了我们导游给我发的那个地址，我有点脑子不太清醒，来和大家分享分享。第一天的时间，其实我们落地那个乌鲁木齐的话，已经有一点点晚了，所以我们到那边已经是将近12点过的时间，因为我们是下午的飞机出发的，
1: 嗯，
0: 然后真的就是4000多公里。在那个路上的话，哇，真的，在那个天上啊，真的耗费了很多的时间。然后我们在四川的绵阳那边中转完之后，下一程继续从8点过吧，然后到晚上12点过落地乌鲁木齐。但还好，乌鲁木齐到住的那个地儿的话，机场他们现在更名了，以前叫另外一个名字，现在叫天山国际机场。然后距离我们住那个地儿其实还蛮近的。第二天我们就开始正式的这个行程。我们这次的环线，因为之前其实有和大家说到，2023年我们那次去的是新疆北线，北疆的这个喀纳斯那条线，主要是去看秋景。那这一次呢，其实也是在北疆，但这一次我们着重走的是赛里木湖那条线，所以就是往乌鲁木齐的西边走，然后几乎已经到了霍尔果斯口岸，也就是国门的那个位置。当时我有去那边打卡拍照哈。第一天我们的行程就到了独山子大峡谷那边，然后去拍照打卡、啊、然后悬崖咖啡，然后在那边住了一晚上之后，第二天我们就直奔了赛里木湖，包括经过了果子沟大桥、薰衣草庄园。两天的行程，大家其实能够在我们的关键词张扬一和张扬二当中是能够看到那些照片的，真的特别特别的漂亮。独山子大峡谷的话，我是第二次去了，和2023年相比的话，因为它本身那个地貌是风蚀和雨蚀地貌，所以其实这几年两三年的变化，会把那个比如说它沟壑的那种纵横的那种感觉又往你岸边在侵蚀、所以它其实又有一些部分垮下去了，然后它的那个建筑呢又往这个边上在这边移动，所以和当年相比的话还是有一些变化。最大的变化是它的娱乐设施更加丰富了，就可玩的项目会更多了。
1: 是我现在打开的这个张扬一里边的第一张图，就这个大峡谷。
0: 背景的话就是那种沟壑纵横，而且它落差应该是还蛮大的，应该是有100-200米，就是从那个平的那个顶部，然后到下面的那个河谷，应该是有100-200米的落差。
1: 然后张扬一这个关键词当中，第二张图就是我们行程当中设计的那个薰衣草庄园。
0: 对，第二个薰衣草庄园。其实第二天我们那个行程薰衣草庄园只是开胃菜，因为后面还有一张薰衣草庄园的那个图片，包括还有一个叫做地夫草绿色的那个打卡的那个照片，它那个会更加壮观。应该是第三天还是第四天的那个行程，我们去到了天山花海，这个是那拉提草原了，这个是那拉提空中草原，那个，对，没错哈，应该是
1: 就这个，
0: 对、
1: 这个、
0: 这张图片，
1: 这是张扬二这个关键词收到的第一张图。
0: 这个图片的话就是天山花海，它真的就是在天山脚下，然后连绵不绝的全是薰衣草的那种花田花海，一垄一垄的。然后我们当时去到那个薰衣草花海里边去拍照，我穿的一双鞋，黑色的一双鞋，全是就是它那个花瓣会掉嘛，一脚那个全是那个薰衣草花瓣。其次就因为在那边逛了一圈之后，整个鞋都是薰衣草的味道。
1: 满身都进入了那个薰衣草的花香味。
0: 而且本身我们坐摆渡车过去的话，就是整个风里面都是薰衣草的味道。所以其实那个还蛮记忆深刻的，因为其实很多人比如说会用到薰衣草精油来助眠，其实也是有一定的用处的。
1: 是、我们刚才在通过语言描述的这些画面哈，大家可以关注完了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之后，回复两个关键词，一个叫张扬一，一个叫张扬二，看看拍到的这些美图。那你有没有就是美食吃的
0: 其实还挺多的，
1: 这一趟印象深刻的、
0: 印象深刻的话，因为本身我已经去过一次新疆了，然后他们那儿抓饭比较有名，但这次吃的抓饭不如我第一次去吃的那个抓饭，可能是因为就是第一次的那种

0: 体验的感觉
1: 比较惊艳，
0: 对，会更新奇一点点，所以第二次吃的话就感觉还好。然后还有这个烤全羊，烤全羊和我们上次相比的话，它这次烤的没有那么干，估计是烤的方式和方法有一点点区别。这次的话它应该是那种比如说腌好之后有点像焖的那种感觉
1: 啊。
0: 然后之前我们吃的烤全羊的话就真的是外焦里嫩，它的皮已经特别特别

0: 到了，就真的应该是正儿八经烤出来的那种烤全羊。
1: 嗯，
0: 所以两次的味道还是有所差别的，但是都还挺不错的。
1: 如果后续还有行程的话，我们在节目当中可以多多关注，然后在暑期啊，大家如果有时间了，也可以带着小朋友哈，感受一下这个北疆之旅、新疆之旅。
0: 是，
1: 露露说怎么获得早餐券？大家在听节目的时候来节目当中互动就行了。靠近节目尾声的时候，我们会把这一位幸运的听众中奖信息发给您。
0: 嗯，
1: 到时候呢，您就来我们台里边领取这两张自助早餐券，这个是宝华海景酒店送给大家的一份礼物。
0: 是的，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在这里依然和各位准备到了互动话题，来和大家聊一聊哈，说一说关于菜名这个话题，是不是？
1: 菜名，对，就那比较奇葩的菜名。是有一天，我们家小朋友拿着那个手表去听一些科普的知识，然后他回来就问我，他说：“那我问问你吧，你先不看稿子的时候，你看你知道不知道？有一道菜叫做乱棍打死猪八戒。”
0: 啊，
1: 乱棍打死猪八戒，
0: 乱棍打死猪八戒，
1: 对，这道菜你应该还会喜欢吃。
0: 乱棍
1: 打死猪棍，猪
0: 折耳根炒猪肉吗？
1: 啊，不是炒猪肉，对了，炒猪肉，对了，
0: 猪肉
1: 乱棍
0: 那个棍是什么？那是植物是吗？
1: 是蒜苔儿。
0: 哦，
1: 乱棍打死猪八戒就是蒜苔炒猪肉，这真的是一个饭店，他就这么打印出来的那个菜单儿。
0: 就是有的，的确菜名他们取的会很有特色，对吧？
1: 是。再考你一个。
0: 再考一个。
1: 这个有点难。关公战秦琼，
0: 那肯定是一个战菜了，对吧？就是战
1: 是
0: 要战仗的是吗？
1: 不是
0: 吗？
1: 不是，关公战秦琼。
0: 交给大家吧，
1: 交给大家。
0: 这个小节最后一点点时间哈，刚刚说到了薰衣草庄园，包括这个天山花海，所以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在这里就来和你分享了一首和花有关的歌。想象一下，在漫山遍野的这个薰衣草的花海当中，风都是它的味道。许绍洋带来的《花香》，待会儿见。

0: 这是来自许绍洋带来的《花香》，5:29，这里依旧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搜罗情报局，我是张扬，
1: 我是焦阳。
0: 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在这里依然和各位准备到了一个互动话题，来和你下班路上哈、一起来聊聊天。
1: 大家伙可以来说一说你见过的比较奇葩的菜名都有哪些？大家关注一下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可以在平台上留言互动。
0: 嗯，那我们待会儿见吧。
1: 待会儿见。
2: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

0: 有人看到的是古板，那是你没体会到我的有趣。
1: 哎，哥哥，今天这脸好像一只黑蝴蝶。
2: 哥哥今天演张飞，黑蝴蝶脸就是张飞。
1: 我也想演。
3: 有人认为我单调乏味，那是你不懂苦尽甜来的滋味。针线就像画笔，一针一线就是一笔一画。那从这边穿过来。
4: 我太厉害了，老师，你看我绣的猫耳朵竖起来了。
5: 有人说我挺枯燥，那是你还没品味匠心的可贵。
4: 旋转跳跃，师傅，在你手里每一缕茶叶都像在跳舞。
6: 试试，你也可以。
0: 我是京剧，
3: 我是湘绣，
5: 我是中国传统制茶技艺，
7: 我就在你身边。
8: 传承，让非遗永远不被遗忘。
9: 小明，来写字啦！
10: 哎呀，又要写字！
9: 来来来，把笔握好。大写的一，一这横要稳，
10: 歪着写好看。云云，你看，
9: 哎。字如其人，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0: 嘿，爷爷，毛笔借我玩一会
9: 儿。嘿，你呀，
11: 小明啊，在写什么呢？
12: 爷爷，今天我成人礼，想写个字纪念下。
11: 那就写年少有为，或者正大光明都行啊。
12: 我想写一，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1: 嘿，你呀，
8: 笔墨有致，家风无形，一笔一画修身锦行。
13: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4: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

青春，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大家好，我是水木年华成员卢庚戌。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这里是 FM 91.6海口。

0: 我是坏坏，
1: 我是周末，
2: 我是赵鑫。
1: 美食地图，
0: 美食地图，
2: 八卦谈资，一手情报，
1: 一手情报。
0: 下班生活指南 FM91.6
3: 搜罗情报局，好的都给你。
2: 大家好，我是安琪，
4: 我是小马。
2: 大家好，我是宋宋。
4: FM91.6，搜罗情报局，
2: 搜罗情报局，张扬陪你，
4: 张扬陪你，快乐回家去，
2: 快乐回家去。
3: 下班听搜罗，福利不错过。
5: 搜罗情报局由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特约播出。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邀您成为星光岛民。免费注册即送30元无门槛代金券，消费线上互动均可积载星光值，凭星光值兑换购物券、美妆好物与商圈权益。每月9号星光岛民专属福利日，到店有礼，免费冰咖啡，还有550元代金券抽奖。搜索关注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微信公众号，一键解锁全部福利。
6: 回家路上有点堵，
1: 情报搜罗不迷路，
6: 下班信号已发送。
7: 哎，听说假日海滩开了一家宝藏清补凉，
0: 那必须的，国信的烧烤店也别错过。美食地图，八卦谈资，一手情报，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搜罗情报局准时报道。
1: 音乐当佐料，生活有料更有调，下班生活指南，
3: 搜罗情报局，好的都给你。

0: 来吧，各位，在半点之后5:37，感谢您继续锁定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搜罗情报局，我是张扬，
1: 我是江扬。
0: 此刻，哪些朋友正在收听到我们的直播节目，依然可以通过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加入到这个时段打卡报道以及我们的互动环节当中。
1: 今天我们准备到了多个关键词，大家都可以来打打卡哈。一个可以回复“下班快乐”，这个是看看我们今天节目当中聊的内容。是可以打开大家食欲的，关于一些菜名啊，还有接下来我们会聊到的这个麻辣烫哈。
0: 嗯，
1: 同时呢还会准备到两个关键词，一个叫做张扬一，一个是张扬二，看看张扬这次行程北疆之旅拍到的一些照片，
0: 是的，
1: 大家可以来看一看。
0: 同时我们今天节目当中还有奖品要来派发，所以大家如果想要获得的，欢迎加入到我们的互动当中。
1: 对，我先来看看大家伙的留言互动。易璇、小茹都来了，然后呢小姨还有申双双回复了关键词，小伟也说好久没来了，贝尔王都陆陆续续来打卡了啊，欢迎大家。可以参与节目互动。今天为大家准备到了一份礼物，是宝华海景酒店送给各位的自助早餐券，有一个朋友可以获得，然后里边是含2张早餐券。刚才群里面还有是谁说了一句说他们家早餐还挺丰富的，对对对，好几十道菜的，就是大家能想到的中式的西式的早餐嘛，酒店的这种四星自助的早餐都涵盖其中。
0: 所以是几点钟开始
1: 啊？一早就开始。

0: 了，
1: 一早开始了，
0: 一定在你起床之前应该就开始了。
1: 所以大家如果到时候获得了之后哈，欢迎去体验品尝之后来和我们群里面的朋友们分享分享。
0: 嗯，是的，大家伙，我接下来看一看大家伙都有谁来打卡了。青
1: 桔
0: 来了，回复了张扬一和二哈，大家可以回复这两个关键词张扬一和二，看看这次行程回来之后这些照片。哎呀，真的是就是拍照背景很重要。
1: 对。
0: 看起来很治愈，层层叠叠的这种各种颜色的美感。
1: 嗯，然后在关键词张扬一和张扬二当中哈，第一组照片当中哈，应该是有几个航拍的镜头，我来看一看。第一张航拍的镜头，这个应该就是那拉提草原那边了，就是真的就是空中草原。为什么叫做空中草原那拉提？就是因为它海拔很高，所以从远处的雪山到近处的草甸，就是高中地理当中的垂直景观带，差不多那种感觉。然后第二张这个航拍的镜头呢，这是天山天池，距离乌鲁木齐比较近的一个景区。可能对于很多朋友来说的话，就觉得天山天池好像没啥逛的，没啥玩的。我第一次去其实也是有这样的感受，但这次去的话，因为还是有一个地方没去，它那个地方还有一个坐索道才能够上去的一个观景平台。那个地方的话，它距离远处的博格达峰会更近一点点，就是在这个位置，这个角就中间的那个位置，远处的雪山没有露出来，因为那天天气不是特别好，虽然说是晴天哈，但是能见度不是特别高，所以远处的博格达峰是没有露出来的，但是在那个观景平台那边能够看得着。
0: 嗯，
1: 还有一个航拍的镜头，我看看，那个就是赛里木湖了。我其实去到赛里木湖之后会有一点点落差，因为我之前去过青甘大环线的叫什么湖，青海湖，不对，是不是青海湖？是青海湖吧，好像是吧。
0: 然后
1: 我就感觉其实两个湖有点差的不是特别多，因为都是那种你航拍飞上去之后就特别蓝，然后各种颜色，各种不同饱和度的蓝。但是呢，好像赛里木湖那边会有冰灰，嗯，就是比如说你冬天去的时候，或者说快融化的时候，那种感觉是不一样的。
0: 哦，
1: 可能还是因为我们在那边待的时间比较短的原因。
0: 嗯，
1: 因为赛里木湖其实如果有时间的话，你至少在那边歇一晚上，两三天的时间是比较合适的。
0: 真的，时间如果比较宽裕，像去这种比较辽阔的地方，是可以多待一待的。
1: 嗯，
0: 啊，多待上几天。CC 还有豆浆油条以及我们的快乐源泉王小五陆陆续续来打卡啦。
1: 嗯。
0: 啊，有朋友说想要早餐券哈，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送给大家宝华汉庭酒店送给各位的自助早餐券，有一个朋友可以获得，里边呢是含两份，两个朋友可以去体验一下他们家的这个自助早餐，品类还是比较多的。
1: 是的，
0: 现场可以拍拍照，来我们的这个平台上反馈一下也都是可以的，欢迎大家回复关键词下班快乐，看看今天节目当中聊的内容，就可以来聊聊天了。
1: 嗯，可乐小鱼说到了，他明天刚好去宝华开会是吗？看看待会儿花落谁家吧，看看谁有那么好的运气啊。他说最后一张可以拿来当头像了，就是趴树上抱树的那个
0: 对对对，
1: 是吗？这棵树其实已经枯了，它就横在那个小溪流当中，然后快乐源泉。
0: 你怎么爬到那个中间的？你得先走独木桥过去呗。
1: 不，其实它旁边溪水没有特别宽，
0: 哦，
1: 没有特别宽，所以我就在旁边坐上之后就直接往那边挪。但其实这个动作有一点点难度，因为大家看着很简单那个动作，但其实就你整个身体的重量都压在你胸部那个位置，还是有点硌得慌的。
0: 嗯，
1: 还有一张是我横在那个枯树上的，也是挺硌得慌的，就是你全身的重量都要集中在那一个位置。嗯，
0: 就是核心要足够的稳定才能够。
1: 你猜这个动作起来怎么起来？
0: 对，掉下去。
1: 这个动作你起来的话，你先得把你的脚收上来，
0: 啊，收上去，
1: 然后你拿你的手撑着这个枯树，然后起来，
0: 再挪回去，
1: 对，再挪回去
0: 啊！大家回复这想看这个图的话，就回复张扬二，它是最后一张图。
1: 嗯，
0: 然后上个时间的最后一点时间，问到大家一个问题，是关于这一趴聊到奇葩的菜名。菜的名字有好多，就是反正挺奇怪的，让你想不着。一个问题就是关公战秦琼，它是一个什么菜？
1: 哦，
0: 刚才张扬说是一道战菜，就是有蘸酱那种，没有？不是，
1: 你知道我听成了蘸，就是蘸水的那个蘸，
0: 不是那个蘸，是大战的战，
1: 是
0: 战争的战。
1: 嗯，所以最后揭晓谜底吧。
0: 它应该是西红柿炒鸡蛋，
1: 因为红脸的，这是
0: 因为红脸的和黄脸的啊，关公战秦琼有点意思。大家伙看到过的比较奇葩的菜名都有哪些？可以来平台上跟我们说一说哈。
1: 刚刚已经打了个样了，就是一个是乱棍打死猪八戒，蒜苔炒猪肉；一个是关公战秦琼，西红柿炒鸡蛋，还有一

0: 些其他的，我们也来和大家分享分享，看看大家能不能猜得出来吧。
1: 我以前好像还见过一个叫什么绝代双骄，这个可能会比较好猜一点。
0: 绝
1: 代双骄
0: 哦，
1: 要重音在骄，绝代双骄
0: 哦，
1: 就两种辣椒。青椒炒红椒，
0: 这个菜有点离谱，
1: 有点离谱。辣椒炒辣椒
0: 是。
1: 那《霸王别姬》你能猜出来吗？真的有这道菜？
0: 猜不出来。
1: 是徐州一道特传统的闽菜，《霸王别姬》。
0: 嗯，哦，
1: 啥呢？
0: 看到这个名字之后就恍然大悟了，给大家一点时间猜一猜吧。
1: 啊，《霸王别姬》猜一猜。
0: 嗯，
1: 一清二白，这个太简单了吧？
0: 小
1: 葱
0: 拌豆腐，
1: 这个是入门级别的，这个太好猜了哈。
0: 还有一些其他，
1: 还有一个是我发到的一个图，就是发到了我们的这个关键词
0: 下
1: 班
0: 快乐
1: 当中，有一个这个特有趣，这个菜的名字叫做《走在乡间的小路上》。
0: 哦，
1: 一句歌词，
0: 嗯，
1: 跟这个菜有关系吗？
0: 我觉得没太大的关系。
1: 你得走啊，
0: 嗯，
1: 你得用脚走啊，走在乡间的小路上。
0: 所以是我们下班快乐关键词当中的一组图片、啊、
1: 一个图片，它是红烧猪蹄、嗯、红烧猪蹄、
0: 嗯、
1: 大家还看到过哪些比较奇葩的比较好玩的这个菜名？
0: 是，
1: 大家现在也可以来猜一猜霸王别姬是一道什么菜，是江苏徐州一道挺传统的闽菜的、
0: 哎、
1: 很滋补哈这道菜。
0: 嗯，
1: 提示到这里，看看大家有没有猜对的霸王别姬它是一道什么菜。
0: 它那个东西其实还能够用来炖汤，对吧？
1: 对，
0: 它那个我们在四川的话，一般比如说去酒大碗，就是去那个亲戚朋友比如说什么宴席上啊，就会有这个东西用它来挡身炖汤。
1: 那、
0: 啊、炖汤这个味道还挺好喝的、嗯、
1: 越来越靠近了。它可能还会搭配一些名贵的药材什么的，很滋补哈、
0: 嗯、
1: 大家来猜一猜霸王别姬是一道什么样的菜，就里面会涉及到哪些菜。
0: 是的，这个时间段我们在这里依然准备到了今天音乐日历的板块，来给大家分享分享吧。
1: 准备到两首歌，这两首歌刚好都是在18年的7月3号
0: 是的
1: 发行的歌曲。一首呢是毛不易的，他在18年今天发行了一张专辑叫做《平凡的一天》。他这里边的歌哈，这个柔情的会多一点，然后速度相对比较快一点的就是有一首歌叫做哎呦哎呦这首歌、
0: 哎、
1: 对、
0: 嗯、
1: 看看大家喜欢平凡的一天当中这个专辑里边哪一首歌，都可以来点哈，就是回复 A。
0: 专辑挺有名的，比如什么消愁、一荤一素、平凡的一天、
1: 嗯、
0: 都是这张专辑当中收录的歌了。
1: 对，好，都好听都好听、嗯、可能相对于这几首歌来说，哎呦算是小众一点的歌了，会比较俏皮一点。
0: 嗯，
1: 然后大家想要听到周笔畅在18年的这个专辑的一首歌的话，就是鱼罐头。这首歌很有特色，
0: 嗯，
1: 很有特色。看看大家是想要听毛不易的歌还是周笔畅的歌，分别回复 A 或者是 B。
0: 给大家一点时间吧，我们接下来继续来和大家分享的一首歌，这首歌曲应该也是很多人在路上的时候会听到的，比如说许巍的这首叫做《旅行》，我们一起来听听看。两首歌曲哈，一个是毛不易的歌，一个呢是周笔畅的歌、嗯，A 或者是 B 发送到平台当中。 A 对应的是
1: 毛不
0: 易
1: 的这首歌，
0: B 对应的是周笔畅。
1: 嗯，

0: 这是来自许巍带来的旅行。反正目前哈，关于2026年的上半年已经和我们暂时告一段落了。如果大家今年年假呀、探亲假呀还没休的这种情况的话，我觉得真的可以好好的安排安排
1: 啊、哦。对，
0: 但我的年假和探亲假今年都还没用呢，
1: 留在下半年呗。留在下半年
0: 应该是应该，比如说我不太想说，就是比如说在那个寒暑假的时候出去玩，因为这样体验感不是特别好
1: 啊、哦，是
0: 对吧？
1: 各种还得调调价，就、还得往上涨一涨哈。
0: 对，
1: 来看看夜，还有漫步云端，以及春风，还有贝瑞王、猫猫、小梦梦，欢迎大家哈，以及我们的丽，回复的关键词各有不同。然后在音乐日历的板块呢，大家可以来选择两首歌曲。看到小姨是喜欢听毛不易的歌哈。
0: 嗯。
1: 今天音乐日历准备到两首歌，回复 A 的话是毛不易的一首歌，大家可以选择他在2018年7月3日发行那张专辑《平凡的一天》当中的一首歌，然后回复 B 的话是周笔畅的这首歌，叫做《鱼罐头》，比较独特的一首歌。看看大家想要听毛不易的，回复 A； 想要听周笔畅的，可以回复 B。另外，大家在平台上也可以回复多个关键词来打打卡。下班快乐，收到的三个图是今天节目当中聊到的内容。
0: 嗯，乔西这边新朋友关注到了我们。新朋友提醒大家，如果这会儿你通过车载调频或者是网络端在线收听到我们的节目，可以在微信当中来搜索海口音乐广播，找到橘黄色的头像 FM91.6 就是我们。找到之后呢，直接点击关注，就能够给我们发送文字、语音、图片和视频，我们都是能够收得到的。那如果想要加入到我们的听友群，可以直接来回复我们节目的名字，搜罗情报局加张扬的微信，稍后我们在歌曲或者说广告间隙会把新朋友拉到听友群当中。乔西说了，刚刚我们说的那个
1: 霸王别姬，
0: 那个谜面是啥？叫说
1: 就霸王别姬。
0: 哦，那您应该就是这个了，甲鱼炖土鸡。
1: 对，没错，一点都没错。刚才好像有还有一个说是那个地锅鸡什么，那准确不是这个。
0: 小姨说的是地锅鸡、
1: 啊、
0: 然后又说甲鱼跟鸡肉、
1: 这个、
0: 甲鱼跟鸡肉这个答案比较准确。
1: 是的，大家还看到过哪些比较反正比较奇怪的一些菜名吧？大家回复这个关键词下半快乐当中的第一个图哈，反正我没吃过那道菜，据说在广东会比较有名一点，广东还香港那个地方会比较有名一点。
0: 哦，
1: 它那个名字比较独特，你看看那个图。你看那个图，你知道它是什么什么？
0: 就是最后的名字是什么？
1: 对对对对对对。
0: 第一张图吗？
1: 第一张，对，就这个图。
0: 猜不出。

0: 来，
1: 猜不出来，
0: 嗯，
1: 猜不出来。
0: 他有什么谜面谜底吗？
1: 没有，他单纯是因为他的名字，我会觉得比较奇怪一些。
0: 这个外边有点像面包那种感觉是吗？
1: 他怎么讲呢？他是一个对对对，就是这个，他会有一些寓意，他外面是一个那个厚吐司炸的。炸的，
0: 你这个一说这个名字，我就觉得有点冒昧，
1: 是不是？所以我没有直接来念哈、
0: 啊
1: 嗯。但是它的寓意是有的，就是有寓意着，就是升官发财的这样一个讨彩头的一个意思。
0: 对，
1: 它是这个意思。
0: 对，
1: 然后它本身是一个吐司，然后会炸到很酥很酥，里边掏空、
0: 嗯，
1: 再放一些配菜，
0: 嗯，
1: 长得就跟这个东西很像。所以他的名字就叫这三个字儿，
0: 应该没有发菜什么之类的东西吧？
1: 没有，
0: 没有，
1: 没有，
0: 应该有点像什锦炒饭的那种感觉。
1: 对，他还配点小的海鲜，什么鱿鱼这一类的，
0: 嗯、
1: 应该整个是偏咸口。
0: 是，
1: 面包是发甜的。
0: 猫猫说到了这个烤猪啊，烤猪脚啊，一言哎，这个一口咬下去爆浆，烤猪眼哦，他说的是烤猪眼。没吃过，我还真没吃过这个玩意儿。
1: 没吃过，这烧烤会、
0: 嗯、
1: 会有这道菜吗？没吃过，
0: 没吃过。哎呀，想想挺吓人的，
1: 不敢多想。小梦梦回复的是 A，
0: 是，
1: 所以大家今天更多的是想要听到毛不易
0: 的
1: 歌哈、
0: 嗯，
1: 大家可以继续带给大家一些时间，可以来票选一下到底是 A 还是 B。A 的话是2018年毛不易发行那张专辑叫做《平凡的一天》，里面收录的好多好多有深情的、有俏皮的一些歌，
0: 嗯，
1: 好多成名曲都是在这个专辑当中体现的。然后 B 的话呢是周笔畅的这首歌叫做《鱼罐头》，比较特别的一首老歌。
0: 嗯，我们来准备准备吧，应该就和大家分享到毛不易的歌了哈。头条一条说到了，他说有一种食材啊，名字也挺奇怪，也叫做七里香，不就是周杰伦唱那首歌七里香吗？你说的是那个植物是吗？他唱的其实也就是这个植物，但是你说的是他吗？是吃的吗？还是什么东西？可以来补充补充哈。毛不易，我们来和大家分享到哪首歌？我这边来播吧，因为网易云那个 QQ 音乐好像没有版权。
1: 哦、好的，好的。
0: 那就听哪首歌？
1: 听经典的还是俏皮的？
0: 都可以。
1: 都可以，都可以。哎、
0: 嗯，
1: 大家真的是回复 A 的会
0: 相对来说多一点，
1: 占绝大多数。
0: 比如这张专辑当中，其实刚刚我们也说到哈，很多经典的歌。哎，盛夏我觉得还不错。
1: 那就听到这首歌。
0: 嗯，因为其他的歌可能有点偏慢那种感，但是它整体的风格都是这种 feel 的。来吧。听听毛不易在多年之前2018年的7月3号带来这张专辑叫做《平凡的一天》当中收录的《盛夏》。

0: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妈妈，我觉得小叔最近好神秘。
3: 哦，为什么呢？
2: 你知道小叔屋里那机器人吗？小叔经常对着他嘀咕什么，还有一个无人机，小叔天天捣鼓他。哦，对了，他房间好多遥控器，肯定是女朋友送的，都不准我碰。
3: 你说的这些啊，都是小叔的种地新神器：机器人播种收割，无人机施肥巡查。按下遥控器，小叔的种地效率啊，就提高了2000%。
2: 原来是新神器让小叔变神秘了。
4: 乡村振兴，智慧同行，新农人让科技范儿成就新农村。
5: 妈妈，为什么你每天都要看手机里的水表软件呢？
6: 这是妈妈的工作。我们小区里啊，很多爷爷奶奶都是自己住，如果他们的水表一天都没走，妈妈就要和同事赶紧上门看看是不是出什么情况了。
5: 哦，那你以后忙的时候我帮你看。爷爷，这是我送给你的机器人。
7: 这是什么新鲜玩意儿啊？
8: 爸，这是人工智能陪伴型机器人，有视频医生问诊、睡眠监测、紧急呼叫，我们不在身边的时候啊，它能帮不少忙。
7: 嗯，挺不错，来教教我用用。
5: 爷爷，我来教你，按这个键直接呼叫120，会把我们家的地址、语音播报出来哟。
9: 跨越数字鸿沟，构筑智慧养老。
10: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1: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0: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1: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2: 欢迎您动的手机上好分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1: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0: 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3: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生，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

大家好，我是水木年华成员卢庚戌。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这里是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

0: 大家好，我是赵鑫，
1: 我是周末，
2: 我是坏坏。
1: FM 91.6，
2: 搜罗情报局，
1: 搜罗情报局，张扬陪你，
0: 张扬陪你快乐回家去，
2: 快乐回家去，
3: 下班听搜罗，福利不错过。
4: 大家好，我是安琪，
5: 我是小马，
6: 我是宋宋。
5: 美食地图，
4: 八卦谈资，一手情报，
1: 下班生活指南。
3: FM 91.6，搜罗情报局，
1: 好的都给你。
7: 搜罗情报局由 CDF 海口音乐广场免税店特约播出。CDF 海口音乐广场免税店邀您成为星光岛民。免费注册即送30元无门槛代金券，消费线上互动均可积攒星光值，凭星光值兑换购物券、美妆好物与商圈权益。每月9号星光岛民专属福利日，到店有礼，免费冰咖啡，还有550元代金券抽奖。搜索关注 CDF 海口音乐广场免税店微信公众号，一键解锁全部福利。
4: 海刷阿波问我今晚要去哪儿，
1: 搜罗情报局，
3: 好的都给你。
8: 新开的那家火锅店有折耳根，赶紧去，明天演出开票了，定好闹钟。
1: 重点来了，剧中又有哪些嘉宾带来超多福利，又要上新哪些创业秘籍。
9: 张扬，我下班啦，你赶紧上班。
1: 这位下班搭子不要急，超多福利优先奖励。
2: 工作日晚 FM 91.6，搜罗情报局，张扬陪你快乐回家去，
3: 下班听搜罗，福利不错过。
6: 喝完了记得准时收听。

0: 两位各位在整点之后6:06，感谢您继续锁定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
1: 搜罗情报局，
0: 我是登阳，
1: 我是江阳。
0: 此刻哪些朋友正在收听到我们的直播节目，依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海口音乐广播加入到这个时段打卡报道以及我们的互动环节当中。
1: 对，大家关注完公众号之后呢，回复关键词下班快乐，收到三张图，其中最后一个是我们此时此刻想和各位分享到的美食的板块，关于这个麻辣烫啊。大家知道海口哪家麻辣烫是还不错的，有一些连锁的店，也有一些是非连锁的，大家看看吃过哪家还不错的，然后你吃麻辣烫通常会选择哪些口味，可以来平台上跟我们说一说。另外还准备到了其他几组图片和关键词，大家也可以回复搜罗情报局进入到我们的群聊，也可以回复关键词张扬一和张扬二，这是可以看看啊我们的主持人张扬在本次的这个新疆之旅回来之后拍到的一些这个照片啊，帅帅的照片。
0: 是的，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台风的这样一个最新的情况哈。这是在5点钟的时候，我们来和大家分享和关注一下，因为其实大家看到的话，这个距离我们是越来越近了，或者说距离整个这个海南岛来说的话是越来越近了。6点钟的时候，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了台风黄色预警信号。那目前今年的第10号台风叫做美沙克，目前处于热带风暴级中心，下午的时候5点钟位于海南省陵水县近海海面，也就是北纬18.2度，东经110.1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是有7级，移速是每秒23米，中心最低气压是990

0: 海帕七级风圈半径是90到110公里，那它这个不是完全的一个圆哈，相当于其实是个半圆椭圆的那种感觉了。预计呢，每个小时它会以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来移动，强度变化不大，即将在海南省陵水县附近的沿海来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7到10级，移速是每秒23到25米，热带风暴级或者是强热带风暴级，然后穿过海南岛移入到北部湾，4号的早上，也就是明天早上或者是晚上的时候呢，会在广西和越南北部的交界附近沿海再次来登陆。登陆之后，强度会逐渐的来减弱了。
1: 嗯，那么受到这个天气的影响哈，咱们海口这几天的天气呢都会出现雨，像今天晚上到明天阴天见多云，会出现大到暴雨，温度那还不错，比较凉快，26到29，乡镇呢是25到30，然后到这是今天到明天哈，再来看看星期六和星期天的话呢，都是雨。明天还会有雨，但到了星期天的话多云，午后转为雷阵雨。到星期一的话仍旧是多云，午后局地会出现雷阵雨。从明天开始温度就开始，最高温就逐步的往上升了。台风过境之后啊，温度就开始来回温了。
0: 嗯，所以关于最新的这样一些情况哈，我们也会通过我们的直播节目来和各位详细的分享分享啊。来吧，继续来回到我们节目当中。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在这里依然和各位准备到了个互动话题，来和你聊一聊关于那些奇葩的菜名儿，菜的名字哈。刚刚说到了好几个，比如说乱棍打死猪八戒是蒜苔炒猪肉，
1: 对。
0: 然后呢，绝代双骄是青椒炒红椒，关公战秦
1: 琼
0: 是这个西红柿炒鸡蛋，
1: 西红柿炒鸡蛋啊，一个是红的，一个是黄的，炒在一起。再考大家一个，叫做严刑拷打。这个有点难猜，这个有点难猜。严刑拷打，直接公布答案吧。严刑拷打这道菜就是竹笋炒肉。
0: 哦，为啥呢？
1: 我也没想明白。
0: 严刑拷打，
1: 拷打
0: 竹子打肉是吗？就是以前、
1: 哦、好像是这个意思啊，夹板吧，这是。
0: 以前有就是我们那种小的那种竹子，它不是正儿八经那种长得特别高的那种竹子
1: 啊、
0: 哦，它是也是一节一节的，但是是那种不同的品种，然后那个东西可以拿来做教鞭。
1: 你说的这个我也没懂。
0: 拿教鞭那肯定是要打你手掌上
1: 了。哦哦，对对，那个我知道了，就打手板的那个东西。
0: 对
1: 呀、
0: 啊，或者家长家里面有一根的话，那肯定就是淘气的时候，然后这根黄金棍下出好人，然后就把这个黄金棍拿出来了。
1: 哦，好吧好吧，关于这个菜名啊，像驴打滚这个就比较常见了。
0: 嗯，
1: 这个名字其实也奇奇怪怪的，但是我们都知道它是什么东西，这也挺好吃。
0: 嗯，
1: 还有一道菜啊，叫做青蛙跳石板。这个比较小众，
0: 青蛙跳石板。
1: 看这个图片，其实跟这个名字还挺适配的。
0: 和青蛙没关系是吧？
1: 和青蛙没关系，因为云南人管蚕豆就叫青蛙。
0: 哦。
1: 然后就蚕豆做出来的菜，他们就叫青蛙什么什么，青蛙什么什么什么。
0: 嗯，
1: 挺好玩的。看看大家还知道哪些比较奇葩的菜。此时此刻，咱们来说这个吧，就是关于这个麻辣烫哈，麻辣烫，常见的麻辣烫。如果大家前面有四种可以选，大家会选择 A 是牛油冒菜，还是 B 麻辣骨汤、还是 C 东北那种老式大碗的麻酱麻辣烫，还是 D 就是清汤寡水的那种低卡养生的枸杞汤的底料。如果是我们的朋友，大家会选择什么 A、B 还是 C 还是 D？
0: 四个选项可以来和我们分享分享。反正昨天晚上我在听友群当中看到有朋友在说推荐一家那个冒菜馆子，熊猫冒菜，四川成都的吧，应该是标榜的是四川成都的哈。然后我吃呢也的确有那个感觉和味道，因为我们四川人吃冒菜不会吃麻酱的，但其实这边很多冒菜呀，或者说其他的一些口味都会加麻酱。对于四川人来说的话，其实吃不太习惯。反正对于我这个四川人来说的话，是吃不太习惯的。
1: 冒菜跟麻辣烫没啥大区别，是吧？换个名字吧。
0: 我觉得其实差不多的，对吧？
1: 差不多，它都是那种、就是麻麻辣辣，选的人应该会比较多一点。
0: 嗯，
1: 各种的菜食材。
0: 嗯，
1: 冒菜是要炒一下的吧？炒一下，用那个专门的冒菜那个底料炒一下，直接上。麻辣烫它是烫的，
0: 不炒啊。
1: 啊，冒菜不炒吗？
0: 对呀、
1: 煮的。
0: 它这个就是，比如你选好、
1: 那是干锅。
0: 对，选好食材之后，然后就直接丢到那个锅里面。它有一个大的锅，大的锅可能它的那个锅的话，放了很多很多的调料，然后就已经有味儿了。
1: 对。
0: 然后相当于它集中给你煮了之后，然后再给你拌一下。

0: 加很多的调料在里面拌一下。
1: 哦，对对，那差不多，那冒菜麻辣烫这些都差不多，包括那种小串串感觉也差不多。
0: 冷锅串和热锅串。
1: 哎，对，就这边那种。
0: 冷锅串的话，那就是钵钵鸡那种做法。然后热锅串的话，那就是比如说像之前在五月广场那边，现在后面倒闭了吧，有一家串串，有家串。他那个就是那种热锅串，就是你拿着他穿着签子，然后拿，我一般会去点什么各种牛肉的，香菜牛肉的，折耳根牛肉的，还有那个野山椒牛肉的，
1: 香菜牛肉的这些。但是王说东北麻酱麻辣烫好吃，我第一次是在我大学的时候，我在老家也没有东北的那种麻酱麻辣烫，我在大学就尝到了。哇，放好多好多的麻酱。你指定那一顿减肥是不可能的，好多好多麻酱，花生酱，那叫二八酱。二八酱，它调是好的，
0: 花生和芝麻酱是吧？
1: 对对对。然后再就是放上有好像有蒜吧，再点缀一点香菜什么的，也有点特别，东北老式的那种麻辣烫。
0: 所以刚刚和大家说到了关于这个麻辣烫，
1: 大家可以会选择哪些风味？如果在大家面前有四碗麻辣烫，一碗是牛油冒这个冒菜的，就是牛油锅底的，第二碗 B 呢是麻辣骨汤锅底的 ，C 就是东北老式大碗的那种麻酱的麻辣烫。D 呢是养生的低卡养生的这种枸杞汤底的麻辣烫，大家会选择 A、B 还是 C 或者是 D 呢
0: ？A 和 B 应该对于我来说的话，可能会比较喜欢一点，因为牛油的话，它其实有点像火锅那种感觉的。然后麻辣骨汤的话，我感在我的理解来，应该就是那种清油的，它不是那种特别浓厚的油的那种，就是它应该不会凝固的那种
1: 啊。是是是。
0: 四川的火锅的话就有也有分牛油的，然后很多人也会买那种清油的，就是菜籽油的那种，它不会凝固的那种。
1: 对，牛油和清油，牛油就会比较香，但它口味会相对重一些。
0: 对。
1: C 是东北老式大碗麻酱麻辣烫， D 是低卡养生的。看看大家如果是选择这四碗麻辣烫的话会选择什么。我应该不会选择 A 和 B。应该会选择 C。就是放纵一餐的话应该会选择 C
0: 麻酱的。
1: 对对对，
0: 应该还蛮多人蛮喜欢的，对吧？
1: 麻酱的二八酱是什么味道？漫步云就是很香啊，就是80%是那个芝麻酱，20%是花生酱，就一个比一个香。
0: 这个东西怎么说呢？对于我来说哈，当时我们因为去，比如说老北京涮羊肉这种，它肯定就是麻酱了，不会给你上油碟的那种。
1: 对，
0: 我们当时在成都的时候吃这个玩意儿，就真的一筷子下去呀，它那个肉，那个叫什么羊肉上，羊肉卷儿，然后你一蘸一筷子，那一全是麻酱，
1: 全是芝麻酱，
0: 然后很多人都是要吃那个感觉。但是对于我们来说，其实蘸油碟它是相当于去洗油的过程，所以其实就很上头那个味道。
1: 你刚刚让北方人说一个油碟，他可能还要问一下油碟是什么东西。它是那个香油，
0: 对，
1: 一碟香油，然后我们就会理所应当的觉得那很油啊，
0: 但
1: 就是本来就油，你再蘸一下不更油？
0: 但其实它那个油的话，一是能够下火，因为它本身比如说牛油这种的话它其实容易上火。然后有的现在呢，有的这个火锅店里面它会也会加茶叶的那个水。
1: 对，
0: 也能够就是起到一定降火的作用。还有就是比如说你蘸了起来之后，它真的会有很多油挂在上面，所以你清油以油洗油，它其实是溶解掉了一部分。
1: 油洗油
0: 在那个菜籽油里面，就是那个就油碟里面。
1: 这是一种比较独特的一种吃法。看看大家是喜欢吃麻辣烫吗？吃麻辣烫必点那些菜也可以来说一说。海口又有好多好多家麻辣烫的。当然全国各地的麻辣烫多少会有点不一样。
0: 是。
1: 海口的麻辣烫店那应该主要也是
0: 东北的为主吧，我感觉。
1: 东北的为主。还有哪一种自选的那种汤底呢，大家也可以去选。
0: 我吃了某底捞的那个。
1: 他家叫麻辣烫吗？
0: 他家那个就是有干拌的。
1: 哦，
0: 味儿很寡淡，
1: 是自热的那种，是吧？
0: 不是，不是，
1: 就是店里边的。
0: 他有专门的做外卖的那种店，就是某底捞的那种，然后一份一份的。我最开始以为就是可能还是川味的那种吧，我就点了一份，我点了好几次。一份呢，就是一次呢是那种味道非常非常寡淡的。然后另外一次呢，他给我加了很多的麻酱在里面，
1: 你就更吃不惯了。
0: 对，就是如果他很淡的那个味道的话，我自己家拿回家之后还得再往里面加调料，我才能吃得下。
1: 小姨他就说那么瘦还要控制吗？是要的，就是要控制他才能够保持在这个体重。然后可乐小姨说龙湖有一家无名冒菜，问你吃过没有？
0: 没吃过，
1: 没吃过，
0: 我搜一搜呢，
1: 看看大家吃过没有。

0: 冒菜，无名冒菜，前几年一下出了好多那种连锁品牌的冒菜，然后还有一些连锁品牌的麻辣烫。
1: 哎，
0: 啊，之前不还有一些热搜说麻辣烫要怎么给它拧一下，把那个水给它拧掉？
1: 别人那个叫牛无名冒菜，牛无名冒菜，
0: 牛无名，
1: 对，在金宇街道南海大道15号那儿是吗？应该是这一家吧。他写的是，哦，对，没错，就是龙湖天，龙湖光年那个店。说到龙湖光年，最近好像开了很多新店。我昨天还刷到一家，应该是七月份才开业吧，或者是六月底开业。它是云南的那边的那种粉，然后它那个骨汤的话，就是每天应该是现熬的。然后我有刷到，有那个辣子，胡辣椒的那个辣子，哎，是云，哎，不对，贵州的粉。贵州的粉，
0: 贵州的羊肉粉，
1: 应该是
0: 好像贵州好多粉，羊肉粉、辣鸡粉等等等等。哇，新开了一家，就纯卖粉。
1: 对，我看着应该还不错，然后应该也是在龙湖天街背街那个位置。还有一家也是最近比较火的，应该很多人也刷到了，就是那个上海本帮面，应该你刷到过没？
0: 没有，本帮面。
1: 它那个面条就是首先是很细的那种，我个人特别喜欢吃细面条，但也不是那种龙须面那种细哈。
0: 嗯嗯嗯。
1: 它有那种什么鳝鱼面，就有鳝鱼的那种臊子的，然后还有一些其他的臊子，就蛮多种类的臊子，它应该是现炒的。然后看那个，就是应该每个面条都挺有味道的。还有一家是在昨天有朋友分享的，应该是在万象城那边有一家，也是这种差不多的这种面馆儿。
0: 哦，面馆儿，粉馆儿，现在不断的在有上新哈。大家这段时间吃到了哪些好吃的，也可以来平台上给我们推荐一下。那关于我们聊到的这个关于麻辣烫，哎，这常见的四种口味，大家更喜欢哪个？是喜欢牛油的，是喜欢这种骨汤的，还是老式的那种麻酱的？还是现在你看很多人他也会追求说我不想摄入那么多的热量，那我就要一碗就是纯水的，那就跟煮菜一样了，
1: 清淡
0: 一点，来点养生的枸杞什么的这种汤在里边，大家会选择哪种汤底，
1: 哪种口味，或者说海口哪家店你感觉还不错，都可以通过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和我们分享分享，就有机会来获得我们今天的这个奖品是什么。
0: 我们今天的奖品是宝花海景酒店送给大家的双人的早餐自助的早餐券哈，一个朋友获得会给您两张早餐券。
1: 是的，到时候获奖之后直接去到线下就可以了。刚说到了麻辣烫，那肯定如果是三五好友去的话，一定少不了吃吃喝喝，喝点小酒，所以接下来这首歌和酒有关。然后我们去新疆啊，这次我尝试了一下，因为新疆那边会有格瓦斯，然后呢，那边也会有乌苏，所以尝试了格瓦斯对乌苏，哇，味道真的很不错，朋友们，有机会你们可以尝试尝试。我当时看到有格瓦斯，我说，突发奇想，让他来对一对那个乌苏嘛，因为本身我喉咙还没好，当时去到那边之后，所以我就觉得，哎，是不是这个稍微能够缓解一下，啤酒带来这个刺激的作用？所以喝了格瓦斯，然后也喝了乌苏，很不错哈，大家可以来尝试尝试，来吧，周传雄。啤酒泡泡。

0: 小刚周仁雄带来的啤酒泡泡，喝着这个小啤酒，吃着这个烧烤，或者是吃着麻辣烫哈，都不错。
1: 我看到以前在平台上晒了一个，哎呦，刷的有点快，这是什么？一个面馆？
0: 符合面馆，这个应该是在万象城那边那家，他说细面，感觉还不错哈。我说看着真不错，然后先问价格多少钱一份，30多，可以续面够两个人吃了。
1: 可以续面，这是什么，猪肝吗？
0: 应该是，我看着这个图片的话，
1: 猪肝哦，这种看起来还是挺够味儿的，细面
0: 一份两个人吃啊？
1: 它是无限续面，它只能是续面。
0: 续面不好吃，吃的面，因为上次我在龙湖那边也是，他说我也续面，然后给我上上来那个面有点软，就我喜欢吃稍微，
1: 煮的还筋一点，
0: 对，筋道一点的面，它上会让上上来那个味道就有点不太对了。所以就不如他第一锅煮的那么好吃
1: 哦。然后还发了这是什么泰奶，泰式奶茶，
0: 奶茶应该是
1: 泰式奶茶，味道好浓好浓的。
0: 嗯，然后看到贝瑞王说到了，他说五月广场那边有一家东北麻辣烫特别好吃，叫做满街香，请忽略环境，那为啥呢？我搜一搜呢，搜一搜。
1: 他应该不是那种，那他是不是在外边的那个街巷当中，不是在五月广场
0: 商
1: 场里
0: 边
1: 的？但是味道应该还可以哈。他说可以多点一点菜，配一点牛筋面，再浇上麻酱，就不会腻。
0: 满街香，我看到这家好像在海淀岛这家，哦，这边有一家。满街香大碗麻辣烫。
1: 对，那应该就是他家。
0: 环境如何？环境如何？
1: 看看菜品如何？
0: 就是一个小店儿呀，就是比如像红牛葫芦那边那种小店儿差不多。
1: 对，看看菜品哈，看看味道。佳琪龙龙说四川的麻辣烫是最正宗的，想去四川旅游一下，品尝一下正宗的麻辣烫。
0: 你也不能这么说，就是各个地方会有各个地方的特色，就是、
1: 每个地方正宗的。
0: 对吧？
1: 对，都有它独特的点，就看看大家
0: 的
1: 喜好。
0: 东北的那肯定会加麻酱的，虽然说我个人真的不喜欢吃，但是肯定对于比如说北方人来说的话，那么他们就会在海口来找说，哎，相对来说北方的味道比较正宗的。那对于我来说，肯定就是刚有朋友提到那家叫做熊猫冒菜，对吧？熊猫冒菜，他们家的话，其实严格意义上和正儿八经的四川冒菜来说的话，那肯定还是有区别的。
1: 那金菊说好久是没有吃麻辣烫了，上一次应该是张亮麻辣烫。张亮麻辣烫是做成了连锁品牌的哈。
0: 哎，你知道张亮麻辣烫？你知道张亮麻辣烫和张亮没有关系吗？
1: 我知道。
0: 我昨天刷到那个视频之后才知道，那个有一个姐姐问那个张亮说：“哎，你们家那个麻辣烫还在开吗？”那个张亮说：“和我没关系。”然后那个姐姐说。哦，已经没开了是吗？他说和我没关系，不是没开了。
1: 他之前的时候就和那个就是
0: 打了官司，
1: 对品牌他们就打过官司。现在这全世界照张亮。

0: 的人有很多。
1: 是，飞王这边补充到说，是那种很传统的东北麻辣烫哈，可以点很多的这个配菜，比如说什么牛筋呐、啊，再加上这个麻酱，味道都还挺不错的。就是刚刚说到的五月广场那边叫做满街香，大家如果有吃过的，可以来和我们分享分享。
0: 可乐小爷也吃过他们家的满街香，说是有套餐的，是挺东北的那种口味的。
1: 嗯。
0: 麻酱也得纯纯正正才好吃，
1: 是，
0: 对，喜欢这种口感的。
1: QQ 说到了，他说天水的麻辣烫也很好吃，具体怎么样我们稍后来找一找图片哈。
0: 天水麻辣烫有段时间特别有名，
1: 对，来和大家分享分享，待会儿见吧各位，
0: 待会儿见。
2: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3: 海口消防提醒您，进入公共场所要留意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指示标识，发生火灾保持镇定，科学有序逃生自救。
4: 你知道离你家最近的图书馆在哪里吗？
5: 还真没有留意过。
6: 不太清楚。
7: 哎呦，那我还得用手机找找看。
4: 你上一次去图书馆是什么时候？
8: 上学那会儿吧。
6: 哎呦，那可有些年头了。
9: 读者证找不到了，就没怎么去了。
4: 为什么现在去的比较少的呢？
10: 工作太忙了，实在没时间。
11: 没有朋友跟我一起去。
12: 我家离得有点远。
13: 我国有公共图书馆3217个，藏书总量近11.8亿册。你借阅过几本？
12: 有点远，
10: 再没时间，
5: 没有留意过。
13: 别让藏书成为藏起来的书。
14: 哦，刷会手机。
15: 海底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16: 主人，请断电。
14: 啊，知道。
16: 主人，快请断电。
14: 好了，拔了。
16: 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14: 这能浪费多少？
16: 哎呀，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17: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18: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19: 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20: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大家好，我是水木年华成员卢庚戌，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

0: 我是坏坏，
1: 我是周末，
2: 我是赵鑫。
1: 美食地图，
0: 美食地图，
2: 八卦谈资，一手情报，
1: 一手情报，
0: 下班生活指南
2: FM 91.6，
3: 搜罗情报局，好的都给你。
4: 大家好，我是安琪，
5: 我是小马。
6: 大家好，我是宋宋。
5: FM 91.6，搜罗情报局，
6: 搜罗情报局，张扬陪你，
5: 张扬陪你，快乐回家去，
6: 快乐回家去，
3: 下班听搜罗，福利不错过。
7: 搜罗情报局由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特约播出。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邀您成为星光岛民，免费注册即送30元无门槛代金券，消费线上互动均可积攒星光值，凭星光值兑换购物券、美妆好物与商圈权益。每月9号星光岛民专属福利日，到店有礼，免费冰咖啡，还有550元代金券抽奖。搜索关注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微信公众号，一键解锁全部福利。
8: 回家路上有点堵，
1: 情报搜罗不迷路，
8: 下班信号已发送。
9: 哎，听说假日海滩开了一家宝藏清补凉，
0: 那必须的，国庆的烧烤店也别错过。美食地图，八卦谈资，一手情报，这里是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搜罗情报局准时报道。
1: 音乐当佐料，生活有料更有调，下班生活指南，
3: 搜罗情报局，好的都给你。

0: 这是来自非常非常经典的一首歌曲哈，周杰伦带来的《东风破》。来吧各位，时间来到了6:41，这里依旧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
1: 搜罗情报局，
0: 我是张扬，
1: 我是江阳。
0: 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台风最新的这样一个情况。刚刚在6:20前后哈，今年的第10号台风叫做美沙克，目前处于热带风暴级，它的中心已经在傍晚的6:20前后在海南省陵水县的沿海登陆了。登陆时候中心最大风力是有9级，移速是每秒23米，中心最低气压是990百帕。刚刚分享到我们听友群当中还有朋友在说呢，说前面9个台风都去哪儿了，我说个个都来的话那还得了吗？
1: 不是说每个都从咱们海南过才给他编号啊。
0: 是的，
1: 不是这样的。主要是对咱们海口的影响可能不在于风，会在于雨，会在于雨。从今天晚上一直到明天白天还是会有一次这个降雨的过程。
0: 嗯，
1: 大家出门反正雨具啊什么还是要带好，雨特别大的话那就躲过那一阵儿，咱们再出门还是要以安全为主啊。
0: 是，反正刚刚去导播间看了一下哈，这个乌云已经开始袭来了，估计这个雨的话很快就要落下来了。因为目前我们看了一下这个路径图，根据这个路径图来看的话，它是从刚刚我们说到的陵水这边登陆嘛，然后登陆这边一路是往应该是西偏北的方向来移动，然后目前看呢，它其实7级风圈半径都没有覆盖到海口，但是那肯定外围风圈的这个影响，比如它往中间聚合，还是会有风雨天气的这个影响的。
1: 嗯，是的，刚才我们说到了麻辣烫，然后 QQ 说天水的麻辣烫挺好吃的，有一段时间
0: 很有名，
1: 对对对，挺火，上热搜上了好久的，说是这个天水麻辣烫吧，它的这种就是风味呢，就是料比较足，然后菜品呢就比较公道，可能一大碗下来真没有特别的贵。
0: 是，
1: 他就是有一段时间说那个是什么麻辣烫刺客，拿了一点东西都好几十块钱，但天水麻辣烫它是好像是一串一串的去拿，然后再给你怎么去操作一下。
0: 是的，所以欢迎大家此时此刻通过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和我们分享分享关于这个麻辣烫的这个味道哈，你喜欢哪些种类的？因为刚刚其实我们说到了好几种不同的这样一些口味，有这个牛油的，有这个麻辣骨汤的，有这个麻酱的，还有一些低卡养生什么菌菇啊、枸杞啊，这种应该都有。所以你喜欢哪个口味的，包括在海口你觉得哪家不错的，都可以来和我们推荐推荐分享分享。
1: 嗯，
0: 小姨说到了，她说这个最近吃刘文祥是不是很少吃麻辣烫，然后说那个吴爷爷那边叫做满街香，是有套餐的，她老公吃过，然后就是东北的。他说麻酱呢我在海口也不吃，去东北的话就会吃，
1: 可能会觉得那边会更正宗一点。

0: 嗯，
1: 反正麻酱你是不怎么爱吃，我们是经常吃麻酱，你就能够吃出来哪一家会有没有掺其他的油啊，或者是就是液体去调稀一点，
0: 嗯，
1: 还是最正宗的好吃。我们老家还有那个麻辣酱是黑芝麻弄的麻辣酱，
0: 哦，
1: 也很好吃，只是没有那么好看。你想黑的嘛，去裹面啊，或者是它就那个颜色会比较重，
0: 嗯，
1: 但是也很香，它的营养价值也是很丰富的。
0: 对，发财说到了，他说今天居然是你才搬完砖的我，相逢即是缘哈，就大家且听且珍惜，因为很久的确不会出现在节目当中，会有一些其他节目上的安排，所以大家能够碰到都是缘分。
1: 嗯，是。然后可乐小鱼说，而且没啥肉，说麻辣烫还挺贵的
0: 啊，真的。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有一年应该也是就是春节那会儿嘛，因为春节那会儿可能会有这个大雾天气，比如停航啊，会担心这种情况，然后我们就驻扎在新海港那边，我就去新海港的 CDF 免税城那边吃了一个麻辣烫，应该是负一楼吧，一个人吃了将近100块钱，
1: 那有点多，有点多。
0: 其实量很大碗，中间就一点点的东西，然后我就随便加了一点，将近100块钱，这个我当时刷这个我的支付宝那个微信的时候都震惊了，我觉得这个价格有点太离谱了。
1: 它好多它是统一价格的嘛，就各种的菜，它有的会比较重，
0: 嗯，
1: 像那种各种的丸子就挺重的，什么鱼板，什么丸子，什么蟹棒，
0: 对，
1: 我在吃麻辣烫一般是不会要那
0: 些东西。其次还是价格比较贵哈，偏贵了，因为的确
1: 单价会比较高。
0: 这几年好像这个东西的确涨，不光是我们说到的，就是免税城那边的那个价格，就整体的价格来说都挺贵的。以前我们读书那会儿，大学学校门口就10块钱一份的话，都能够吃的特别饱了，而且味道还很不错。
1: 哦，但现在10块钱估计
0: 吃不了，
1: 差点意思了，
0: 你都点不了。
1: QQ 说天水的麻辣烫他俩就40块钱都没吃完，而且吃得很撑，
0: 嗯，
1: 就那边的物价会比较便宜。
0: 是小姨说到了，他说我吃面的要求啊跟张扬吃面的要求是差不多的，不要太软，有一点硬。我们家我妈就是吃那种
1: 软
0: 的面，
1: 软的，
0: 对，她要吃软的面，我说不行，我得吃那种硬一点的面，筋道的面，
1: 有嚼劲一点，有嚼劲一点，
0: 嗯，
1: 然后软的话应该会好消化一点吧，
0: 对，
1: 牙口好一些哈。大家伙也可以接下来说一说关于麻辣烫的这个话题，大家喜欢吃麻辣烫吗？海口哪一家麻辣烫是大家觉得还不错的，可以来推荐一下。你吃麻辣烫你必点的锅底呀，啊什么口味的呀，都可以来说一说。
0: 嗯，来吧，继续来和大家分享的一首歌，这首歌也和面，但是和面字有关，这个见面这个面字有关哈，不是吃的那个面条。这首歌是我们当时去到新疆的时候，然后和我们那个所有的团友，那天晚上因为有姐姐过生嘛，然后所以我们就一块儿现场有什么唱歌啊 KTV 点歌啊这种环节，然后有一个姐姐就唱了这首歌，而且她唱的是 DJ 版，所有人都在跟着唱，
1: 哦，
0: 这是海来阿木哈，这两年比较火的一首歌，叫做不如见一面听听看
1: 啊，也有个面字。

0: 来吧，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是来自海来阿木的不如见一面，听 DJ 的 DJ 的这个版本会更有感觉，大家如果感兴趣可以去找来听听看。
1: 嗯，是的，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海口音乐广播，今天呢设置了多个关键词等待着各位哈，大家可以回复关键词下班快乐来节目当中打打卡。收到三个图是今天节目当中聊到的，大家可以来发文字或者是语音的互动，另外也可以回复关键词张扬一和二来看一看这次这个北疆之旅拍到的一些照片。想要进入到我们群聊的话，刚才也有朋友回复搜罗情报局，那大家就打对这五个字搜罗情报局，先加张扬的微信，然后再把您加入到我们的群聊当中。
0: 嗯，接下来继续来和大家分享到近期海口的一些演出哈。先来和大家说到吧，这两场演唱会的话目前是已经开票了。首先是一个叫做声名远扬2026华语榜中榜的金曲演唱会，
1: 全是经典的歌，全程是120分钟，就是那种那80后90后应该是听过这首歌的，
0: 对，
1: 应该会听过里面好多好多好多首歌，
0: 朋友后来等等等等，很多很多经典的歌曲。
1: 对的，这是这场演唱会，然后60后70后80后都合适。
0: 对，时间的话是在9月11号晚上的8点钟，周五那天晚上哈。在海口湾演艺中心这边，
1: 对，这是这场，
0: 是还有一场演出是9月12号，
1: 他们两个是连在一起。
0: 对，之前节目当中好像有和大家提到过。
1: 对，这两个是连在一起的，目前都已经开票了，一个9月11号，一个12号。11号是金曲，然后12号是生生不息港乐经典金曲的演唱会。也是120分钟的时间。
0: 这歌的话也挺经典的，比如说什么友情岁月、一生中最爱，还有这个月半小夜曲、千千阙歌、最爱、爱与痛的边缘，还有这个现代爱情故事、初恋等等等等，很多很多。
1: 是的，喜欢经典的就是可以现场大合唱这种的哈，可以来关注一下这两场演唱会，都是在海口演艺中心这边呈现的。这个票价最低是100，最高是380。但现在他刚刚开票的这段时间有早鸟特惠，是5折。5折之后最低是50，最高是190块钱。
0: 对，所以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去到票务系统当中来关注关注。另外还有一些演出，我们继续来和大家分享分享，是不是？
1: 还有一场演出呢，是2026海南东南科技艺术季双帆石毕业歌会。是7月25号到26号，到时候呢会迎来实力唱将杨宗纬，将会在陵水海归小镇

0: 海滨公园为今年的这个毕业生唱响青春金曲。
1: 嗯，
0: 杨宗纬老师的歌《洋葱》
1: 啊，
0: 嗯，一次就好
1: 啊，
0: 然后什么《凉凉》是吧？
1: 是的，
0: 《空白格》这些都是他的歌。他的歌，他的嗓音是那种很细腻、很绵长的。
1: 嗯，
0: 他没有太多快歌吧？我印象当中，他唱的歌都是很走心、很深情的歌曲。
1: 是的。好像都是那种就是抒情歌曲为主，对不
0: 对？
1: 对，
0: 对的。这个呢，它的票务信息现在也都即将解锁，所以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它是属于海南东南科技艺术季当中的一部分，时间是7月25号到26号。
1: 嗯，我们继续来看一看平台当中大家分享过来的一些留言哈。佳期如梦说到了，说刚刚你们在说这个东北麻辣烫啊，感觉也很好吃的样子。他说至今呢还没有去过东北，搞得想去东北体验一下了，可以去那边逛一逛。然后今年的话，我应该有这个计划和目标，不知道能不能实现哈、啊。就是想去大兴安岭那边看秋景，因为据说每一年的，比如9月份呐、90月份去那边，特别的漂亮。
0: 那你这不是快请假了吗？春夏秋，
1: 秋天还早，
0: 就
1: 这才七月份，
0: 10月份到10月份左右，
1: 10月份左右吧。因为再晚一点，估计就会凉了，对吧？
0: 是、嗯，东北到了冬天，那如果是在室外的话，确实是。有点受不了的这个温度哈。
1: 对，大家如果想看张扬去到新疆的一些图片，可以直接来回复关键词张扬一和张扬二。刚刚已经和大家说到了前面几组，第二组当中的话，第一张图是天山花海，第二张图也是天山花海。这个东西叫做地肤草，就是那个它不是匍匐在地上的，它是也能够做景，好像还能吃那个玩意儿。然后第三张图的话是在空中草原那拉提，第四张图的话是在这个天山天池，第五张图就是南山牧场乌鲁木齐比较近的一个景区了。
0: 嗯嗯，这就是我们今天搜罗情报局想和各位聊到的一些内容。今天就到周五了，但今天因为受到台风的影响，从今天晚上一直到明天白天呢可能会有雨。
1: 嗯，
0: 所以大家在出门的时候呢稍微留意一下路况，尤其是现在这个点又是下班的一个高峰期，不知道大家现在下班没到家没。
1: 是，再次来和大家分享和关注一下今年第10号台风，叫做美沙克，它的中心在6:20前后已经在海南省陵水县沿海登陆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是有7级，移速是每秒23米，中心最低气压是990百帕。那受到这个第十号台风的影响的话，可能海口也会有一个比较明显的这个降雨的天气过程。佳期如梦说，他说你想去东北是自由行还是抱团？应该是自由行吧，就是锡林郭勒。我最近刷到一首歌，就是那歌怎么唱的，锡林郭勒那首歌，然后很多人的这个景就是目的地就去到那边了，因为他也是在内蒙古那边
0: 啊。对啊，内蒙啊、嗯、不是聊到东北吗？
1: 对，
0: 我以为你会放东北的那种歌曲，
1: 就听着有歌吧。这是刚刚说到的杨宗纬老师即将在海口带来他的演出哈、啊、
0: 嗯，
1: 叫做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祝大家周末愉快，
0: 周末愉快，
1: 我是张扬，
0: 我是张扬，拜拜
1: 拜拜各位。

0: 大家好，我是水木年华成员卢庚戌，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
1: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2: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3: 有人看到的是古板，那是你没体会到我的有趣。
4: 哎，哥哥，今天这脸好像一只黑蝴蝶。
5: 哥哥今天演张飞，黑蝴蝶脸就是张飞。
4: 我也想演。
6: 有人认为我单调乏味，那是你不懂苦尽甜来的滋味。针线就像画笔，一针一线就是一笔一画。那从这边穿过来。
7: 我太厉害了，老师你看我绣的猫耳朵竖起来了。
8: 有人说我挺枯燥，那是你还没品味匠心的可贵。
7: 旋转跳跃，师傅，在你手里每一缕茶叶都像在跳舞。
9: 试试，你也可以。
3: 我是京剧，
6: 我是湘绣，
3: 我是中国传统制茶技艺，
10: 我就在你身边。
11: 传承，让非遗永远不被遗忘。
12: 小明，来写字啦！
13: 哎呀，又要写字。
12: 来来来，把笔握好，大写的一，一这横要稳，
13: 歪着写好看。云云你看，
12: 哎，字如其人，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3: 嘿，爷爷毛笔借我玩一会
12: 儿。嘿，你呀，
14: 小明啊，在写什么呢？
15: 爷爷，今天我成人礼，想写个字纪念下。
14: 那就写年少有为，或者正大光明都行啊。
15: 我想写一，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4: 嘿，你呀，
11: 笔墨有志，家风无形，一笔一画修身锦行。
16: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7: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6: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7: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8: 各位听众的收听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7: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6: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9: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才是正当。
1: 妈妈，我觉得小叔最近好神秘。
2: 哦，为什么呢？
1: 你知道小叔屋里那机器人吗？小叔经常对着他嘀咕什么。还有一个无人机，小叔天天捣鼓他。哦，对了，他房间好多遥控器，肯定是女朋友送的，都不准我碰。
2: 你说的这些啊，都是小叔的种地新神器。机器人播种收割，无人机施肥巡查，按下遥控器，小叔的种地效率啊就提高了2000%。
1: 哇，好厉害！原来是新神器让小叔变神秘了。
3: 乡村振兴，智慧同行，新农人，让科技范儿成就新农村。
4: 为什么你每天都要看手机里的水表软件呢？
5: 这是妈妈的工作。我们小区里啊，很多爷爷奶奶都是自己住，如果他们的水表一天都没走，妈妈就要和同事赶紧上门看看是不是出什么情况了。
4: 哦，那你以后忙的时候我帮你看。爷爷，这是我送给你的机器人。
6: 这是什么新鲜玩意儿啊？
7: 爸，这是人工智能陪伴型机器人，有视频医生问诊、睡眠监测、紧急呼叫，我们不在身边的时候啊，它能帮不少忙。
6: 嗯，挺不错，来教教我用用。
4: 爷爷，我来教你，按这个键直接呼叫120，会把我们家的地址、语音播报出来哟。
8: 跨越数字鸿沟，构筑智慧养老。
9: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 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音乐浪潮燃爆耳际，欢迎来到劲歌金曲，这里是心跳与节奏的舞台，每一秒都是经典和现代的激情碰撞，每一曲都让你热血沸腾，释放无限活力，准备好了吗？跟随我们的节奏。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担负着简单的满足。有一天开始从平淡日子感受快乐，看到了明明白白的远方，我要的幸福。

0: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你知道离你家最近的图书馆在哪里吗？
3: 还真没有留意过，
4: 不太清楚。
5: 哎呦，那我还得用手机找找看。
2: 你上一次去图书馆是什么时候？
6: 上学那会儿吧。
4: 哎呦，那可有些年头了。
7: 读者证找不到了，就没怎么去了。
2: 为什么现在去的比较少了呢？
8: 工作太忙了，实在没时间。
9: 没有朋友跟我一起去。
10: 我家离得有点远。
11: 我国有公共图书馆3217个，藏书总量近11.8亿册。你借阅过几本？
10: 这有点远，
8: 再没时间，
3: 没有留意过。
11: 别让藏书成为藏起来的书。
5: 哦，刷会手机。
12: 主人，主人，请断电。
5: 啊，知道知道。
12: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5: 好了，拔了。
12: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5: 这能浪费多少？
12: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13: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14: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5: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4: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5: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4: 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6: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生，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音乐浪潮燃爆耳际，欢迎来到劲歌金曲，这里是心跳与节奏的舞台，每一秒都是经典和现代的激情碰撞，每一曲都让你热血沸腾，释放无限活力。准备好了吗？跟随我们的节奏，让劲歌金曲引领你穿越音浪，享受音乐盛宴。

0: 有人看到的是古板，那是你没体会到我的有趣。
1: 哎，哥哥，今天这脸好像一只黑蝴蝶。
2: 哥哥今天演张飞，黑蝴蝶脸就是张飞。
1: 我也想演。
3: 有人认为我单调乏味，那是你不懂苦尽甜来的滋味。针线就像画笔，一针一线就是一笔一画。那从这边穿过来。
4: 我太厉害了，老师你看，我绣的猫耳朵竖起来了。
5: 有人说我挺枯燥，那是你还没品味匠心的可贵。
4: 旋转跳跃，师傅，在你手里每一缕茶叶都像在跳舞。
6: 试试，你也可以。
0: 我是京剧，
3: 我是湘绣，
7: 我是中国传统制茶技艺，
8: 我就在你身边。
9: 传承，让非遗永远不被遗忘。
10: 小明，来写字啦！
11: 哎呀，又要写字！
10: 来来来，把笔握好，大写的一，一这横要稳，
11: 歪着写好看。爷爷，你看，
10: 哎。字如其人，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1: 嘿，爷爷，毛笔借我玩一会
10: 儿。嘿，你呀，
12: 小明啊，在写什么呢？
13: 爷爷，今天我成人礼，想写个字纪念下。
12: 那就写年少有为，或者正大光明都行啊。
13: 我想写一，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2: 嘿，你呀，
9: 笔墨有致，家风无形，一笔一画修身锦行。
14: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5: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音乐浪潮燃爆耳际，欢迎来到劲歌金曲，这里是心跳与节奏的舞台，每一秒都是经典和现代的激情碰撞，每一曲都让你热血沸腾，释放无限活力。准备好了吗？跟随我们的节奏，让劲歌金曲引领你穿越音浪，享受音乐盛宴。

0: 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妈妈，我觉得小叔最近好神秘。
3: 哦，为什么呢？
2: 你知道小叔屋里那机器人吗？

0: 小叔经常对着他嘀咕什么。还有一个无人机，小叔天天捣鼓他。哦，对了，他房间好多遥控器，肯定是女朋友送的，都不准我碰。
1: 你说的这些啊，都是小叔的种地新神器：机器人播种收割，无人机施肥巡查。按下遥控器，小叔的种地效率啊就提高了2000%。
0: 哇，好厉害！原来是新神器让小叔变神秘了。
2: 乡村振兴，智慧同行，新农人，让科技范儿成就新农村。
3: 为什么你每天都要看手机里的水表软件呢？
4: 这是妈妈的工作。我们小区里啊，很多爷爷奶奶都是自己住，如果他们的水表一天都没走，妈妈就要和同事赶紧上门看看是不是出什么情况了。
3: 哦，那你以后忙的时候我帮你看。爷爷，这是我送给你的机器人。
5: 这是什么新鲜玩意儿啊？
6: 爸，这是人工智能陪伴型机器人，有视频医生问诊、睡眠监测、紧急呼叫，我们不在身边的时候啊，它能帮不少忙。
5: 嗯，挺不错，来教教我用用。
3: 爷爷，我来教你，按这个键直接呼叫120，会把我们家的地址、语音播报出来哟。
1: 跨越数字鸿沟，构筑智慧养老。
7: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8: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7: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8: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7: 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9: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鲜，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海口消防提醒您，进入公共场所要留意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指示标识，发生火灾保持镇定，科学有序逃生自救。
2: 你知道离你家最近的图书馆在哪里吗？
3: 还真没有留意过，
4: 不太清楚。
5: 哎呦，那我还得用手机找找看。
2: 你上一次去图书馆是什么时候？
6: 上学那会儿吧。
4: 哎呦，那可有些年头了。
7: 读者证找不到了，就没怎么去了。
2: 为什么现在去的比较少了呢？
8: 工作太忙了，实在没时间。
9: 没有朋友跟我一起去。

0: 我家离得有点远。
1: 我国有公共图书馆3217个，藏书总量近11.8亿册。你借阅过几本？
0: 这有点远，
2: 再没时间，
3: 没有留意过。
1: 别让藏书成为藏起来的书。
4: 哦，刷会儿手机。
5: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6: 主人，主人，请断电。
4: 啊，知道了，知道了。
6: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4: 哎，好了，拔了。
6: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4: 这能浪费多少？
6: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呢。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7: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1: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 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投屏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光阴碎碎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欢迎收听早更大叔的碎碎念，各位晚安、日安、早安，我是早更大叔。我们总是习惯把最好的东西留到最后，至少留到以后。比如说一套描金的瓷器搁在柜子顶层，盒子里边封着，即便是封着盒子，过了三年之后也都落满了灰。原本呢，就是想等一个贵客来的时候，一起把玩欣赏，是吧，彰显一下自己的品味，但那个贵客始终也没等来。或者是一件剪裁得体的羊毛大衣，压箱底儿。可有些尤其是我们上一辈的人喜欢干这个事儿，好衣服买过来之后舍不得立马穿。或者是在家里边自个儿照照镜子，觉得挺美，但是一般情况下呢觉得没必要穿出去。就这么放着，直到过时了也没舍得穿几回。这种心理叫什么呢？叫对未来的过度成对。我们总是想未来会有一个更好的时刻能配得上这份精致。可逻辑上的漏洞在于，时间不是一个等值的容器。同样的快乐在5岁、25岁和55岁的时候，它的边际效用是完全不同的。现在这杯恰到好处的茶，水温、口味刚刚好，你不喝，等它凉了，水的刻度没变，茶的味道跑了，或者

再等，这个好茶放得住。可这个过程当中，如果出现什么保管不善，导致茶变味了，又或者茶倒是越放越沉，越来越香，可我们自个儿老了，舌头心境都变了，还能尝出那滋味来吗？生命并不欠任何人一个圆满，而我们却一直在给生命开空头支票。每一份被推迟的欢愉，本质上都是一种正在发生的亏损，这种亏损是不能通过后续补偿来抹平的，因为那个特定的时间空间的节点已经永久性的闭合了。

0: 那种等我有钱了，等孩子大了，等我退休了，这样的一种思维模型，是一种生存策略的惯性。这个惯性呢，在匮乏年代非常有意义，它可以保证种群的延续，但是在个体生命的尺度上，就是一个逻辑陷阱。我看到过一个老人在阳光下摆了他的收音机，那是他工作了40年才舍得买的一个高端货，可他在那一会儿在摆弄这个收音机的时候，他听力已经衰退了，耳背了。那里边的高音的部分我们听来是很清脆的，很透亮的，可对他来说只是模模糊糊的杂音了。你知道我看到这个场景的时候，就想到了这种很残酷的客观规律，人的感官和欲望是有保质期的，这种保质期是生物学的必然。在雨后看到水洼，那种想要跳进去蹦蹦哒哒踩水的冲动，只属于三五岁那个特定的骨骼强度和心态。当一个人有了能买下100双防水鞋的财富的时候，就已经失去了踩水的肌肉记忆和那种纯粹的逻辑了。快乐需要某种匹配度，这种匹配度是时间给出过的，一旦错过就是系统性的宕机，宕了之后没有及时保存，或者你想保存也在内存中消失了。
1: 笑一笑就忘了吧， Tomorrow will be better than tonight。

去看看那些在雨中奔跑的小朋友们，特别有意思，他们完全不会考虑什么感冒的风险，没有考虑说衣服要洗得花时间，得付出成本，这个根本不在他们的逻辑里。他们逻辑就是那个被他们蹦起来的水花

鞋底和地面之间夹杂着一层雨水，那个碰撞的吧唧的声音，是那一刻的宇宙当中最高频次的博弈。当妈的在一边皱眉，因为她有成人的那种实用主义逻辑，跟她说：“哎呀，搞不好你会感冒呀，生病啊，发烧呀。”小孩想的是什么？第一，我未必；第二，那是今后的事情，那是下一刻的事情，我当下的体验就是要快乐。成人的置换看似合理，实际上透露着一种傲慢，因为大人的世界里充满了目的论，做每件事都得指向一个结果。可生命本身的本质规律不是在于过程本身吗？那一刻那个孩子在雨中的笑声是没有任何修饰的，不是为了表现给谁看，不是为了达成某种成就感，是生命力自然而然的蓬勃溢出。如果用有用无用去衡量这种快乐，本身不就是认知的偏差吗？那种剔除了社会属性的纯粹，是我们成年之后再怎么努力演练都找不回来的。

长大一点变成了青年人，快乐的性质也发生质变了，像火一样具有攻击性，那种炽热是关于理想的对撞，关于荷尔蒙的博弈，那种快乐往往伴随着巨大的不确定，也带着一丝破坏性，但正是这种不确定和破坏性才构成了青春的底层逻辑。凌晨三点，在街头跟三五好友狐朋狗友喝着廉价的啤酒，争论关于未来的甚至有点荒谬的构想，这种行为在经济学上非常的低效，甚至是亏损的，但从生命体验的维度来说，是在跟时间进行一场高难度的对话。这种快乐存不下来，人不可能在50岁的时候再找回那种为了一个念头而彻夜不眠的冲动，因为心脏受不了了，社会关系网也不允许如此的低效。青年人的快乐本质上就是对生命可能性的一种探索，他必须要有一种浪费的姿态，没有这种适度的荒废，一个人的灵魂底层就缺了那种可以撑起未来的硬度。

0: 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有人看到的是古板，那是你没体会到我的有趣。
3: 哎，哥哥，今天这脸好像一只黑蝴蝶。
4: 哥哥今天演张飞，黑蝴蝶脸就是张飞。
3: 我也想演。
5: 有人认为我单调乏味，那是你不懂苦尽甜来的滋味。针线就像画笔，一针一线就是一笔一画。那从这边穿过来。
6: 我太厉害了，老师你看，我绣的猫耳朵竖起来了。
7: 有人说我

0: 我挺枯燥，那是你还没品味匠心的可贵。
1: 旋转跳跃，师傅，在你手里，每一缕茶叶都像在跳舞。
2: 试试，你也可以。
3: 我是京剧，
4: 我是湘绣，
3: 我是中国传统制茶技艺，
5: 我就在你身边。
6: 传承，让非遗永远不被遗忘。
7: 小明，来写字啦！
8: 哎呀，又要写字！
7: 来来来，把笔握好。大写的一，一这横要稳。
8: 歪着写好看，爷爷你看。
7: 哎，字如其人，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8: 嘿，爷爷毛笔借我玩一会
7: 儿。嘿，你呀，
9: 小明啊，在写什么呢？
10: 爷爷，今天我成人礼，想写个字纪念下。
9: 那就写年少有为，或者正大光明都行啊。
10: 我想写一，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9: 嘿，你呀，
6: 笔墨有志，家风无形，一笔一画修身锦行。
11: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2: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1: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2: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3: 各位听众大家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2: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1: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4: 自在听。
6: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光阴碎碎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人到中年的快乐更像是一场精密的算术，通常是收敛的，甚至是隐秘的，可能是推到应酬之后，去掉了在酒场欢场的那种觥筹交错，而自己一个人小酌独处。这个时候的快乐不再追求广度，而是追求深度和精准度。这种转变是因为中年人到了生命的边界，开始意识到资源是有限的，精力是有尽头的，所以快乐变成了一种对于自我的赎回。陶渊明所谓的采菊东篱下，并不是简单的避世，而是看透了官场的底层逻辑之后，选择了更符合自己生存逻辑的闭环。中年人的快乐里往往带着一种淡淡的自嘲，还有对世俗规则的平视，他不再需要宏大的叙事，而只要一个能够让自己安放疲惫的支点。在这个阶段，快乐就是一种对生活掌控感的确认，哪怕这种掌控感只能持续半个小时，那也足够维持某种微妙的平衡。

至于老年人的快乐，已经接近于某种禅宗式的直觉了。我姥姥晚年的时候就特别喜欢坐在窗边的那个小单人床上，看着夕阳一点点

爬上那扇玻璃窗，吃上一块软糯的绿豆糕，眼神里有非常通透的平静。他说的很多话都透露着一种生存的智慧，比很多的哲学书要深刻的多，也浅白的多。到了那个年纪，所有的宏大叙事都已经消解了，剩下的只是最基础的、最直观的感受，一种与时光的彻底和解。这个快乐不再包含任何对未来的预期，而就是当下这个词儿最完美的注脚。它不需要向外索求，只需要内向的观察。而通透是因为他们已经完成了这一辈子所有的博弈，不再需要筹码，不再担心输赢。这种状态下的快乐是生命在进入终点前的一种自我完善，无声无息，却有着能让周围的人都随着他安静下来的力量。

及时行乐这个词儿不一定是糟糕的，在我们古人的众多先贤的旷达之人的这些做法当中，及时行乐都是有着最美善的注脚的。比方说兰亭集序的诞生，那个本质上就是一场关于当下的意外捕获。永和九年那个下午，王羲之跟那群人在水边坐着，绝不是为了给后代的我们留下一份书法范本。如果他们那会儿想着我要写出一篇千古名文，那种灵动的气韵大概率会瞬间枯竭，那就是曲水流觞的即兴，是春风拂面时候的自然流露，那种快乐是流动的，不设防的。所谓的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不正是因为感受到了当下的极度真实，才反衬出生命无常的深沉吗？如果王羲之当时也想着等我再练练，写得更巅峰大成的时候再来聚会，那我们会永远失去那种笔尖下的呼吸感。艺术是对生命的临摹，而生命只有在现在进行时中才有最鲜活的色彩，那种即时的欢畅是所有伟大创造的底层燃料，没有那份即时的体验，所有表达都只不过是枯燥的词藻堆砌。

李白的人生得意须尽欢，听起来像是某种狂放的叫嚣，而实则是一种极其冷静的生命觉察。他已经看穿了盛唐繁华背后的脆弱性，也看穿了权力斗争当中的虚妄。对他来说，金樽里的美酒和天上的明月是能对抗虚无的锚点，而不是简单的颓废。如果快乐可以在未来被完美复制，那李白大可以去追求那种长线的平稳的幸福。但客观现实是，因为充满了变量，未来是不可信的。只有那一刻的酒杯，那一刻的诗兴大发，是属于个体的确诊。这种逻辑在今天看来依然是有冲击力的。我们总在为了某种虚无缥缈的未来而压抑眼下的生机，实际上就是在用一种大概率的焦虑去抵消100%的当下的体验。李白的酒里装的是对生命主权的宣誓，是那个对名为明天的绑匪的拒绝。苏轼在黄州的那个夜晚写下了夜饮东坡醒复醉，在极度困厄当中，这句诗代表了他的一种突围。他并没有因为自己当时身处低谷就剥夺了自己感受快乐的权利。对他来说，江上的清风，山间的明月，不需要花一分钱的门票，只愿有一颗在那一刻敞开的心就够了。这种快乐是一种防御性的智慧，可以让人在系统全面崩溃的时候依然保持底层逻辑不乱。你想，如果苏轼当时想着等我官复原职了，我再好好看看这轮明月，他还有盼头吗？我们还有盼头吗？我们对于他的伟大的诗篇词作还有盼头吗？他大概率会在无尽的怨怼中耗尽生命。可他在混沌中活出了那份洒脱。你能夺走我的权力跟地位，但你夺不走我此刻对这一口苦酒的品味。这种及时行乐，不就是生命在面对压迫的时候展现出的最后一份尊严吗？让一个人在任何境遇下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那片空地，安放一份不被打扰的愉悦。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妈妈，我觉得小叔最近好神秘。
2: 哦，为什么呢？
1: 你知道小叔屋里那机器人吗？小叔经常对着他嘀咕什么。还有一个无人机，小叔天天捣鼓它。哦，对了，他房间好多遥控器，肯定是女朋友送的，都不准我碰。
2: 你说的这些啊，都是小叔的种地新神器。机器人播种收割，无人机施肥巡查，按下遥控器，小叔的种地效率啊就提高了2000%。
1: 哇，好厉害！原来是新神器让小叔变神秘了。
3: 乡村振兴，智慧同行，新农人，让科技范儿成就新农村。
4: 为什么你每天都要看手机里的水表软件呢？
5: 这是妈妈的工作。我们小区里啊，很多爷爷奶奶都是自己住，如果他们的水表一天都没走，妈妈就要和同事赶紧上门看看是不是出什么情况了。
4: 哦，那你以后忙的时候我帮你看。
6: 爷爷，这是我送给你的机器人。
7: 这是什么新鲜玩意儿啊？

0: 吧，就是人工智能陪伴型机器人，有视频医生问诊、睡眠监测、紧急呼叫，我们不在身边的时候啊，它能帮不少忙。
1: 嗯，挺不错，来教教我用用。
2: 爷爷，我来教你，按这个键直接呼叫120，会把我们家的地址、语音播报出来哟。
3: 跨越数字鸿沟，构筑智慧养老。
4: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5: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0: 光阴碎碎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
1: 当然，社会分工和经济规律本质上是不鼓励及时行乐的。从生产力角度来看，社会需要个体进行长期的储蓄、投入和延迟满足，才能维持整个系统的扩张。如果今天我们去享受了，那明天的剩余价值可能就会缩减。所以主流语境总是会给快乐打上不务正业或者放纵或者浪费或者消极的标签。我们被教育要为了一个宏大的未来而自我忍耐，要为了那些还没到来的目标而自我克制，于是人变成了一种生产工具，而快乐成了昂贵的润滑剂，只在机器快被坏掉的时候才能允许滴上那么一点。我们需要看清楚这个逻辑，及时行乐不是要对抗奋斗，而是对抗对自我的物化。快乐不应该是成功之后的奖品，应该是生命过程里自带的养分。如果把这部分养分给抽干了，那所谓的成功也不过是一具干瘪的躯壳。延迟满足的悖论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随处可见，就像那个把好瓷器藏起来的人，总等一个特殊的日子来配得上他们，但现实往往是日子还没来，瓷器可能就因为某种意外碎了。那种等待背后隐藏的是一种根深蒂固的焦虑，什么呢？我们不配在当下拥有快乐，我们总觉得自己还不够好，还需要更多的积累，还需要更多外部的认同。事实上，没有任何一个日子比今天更加特殊了，也没有任何一个时刻比现在更加的真实。那种为了明天而牺牲今天的行为，本质上是在进行一场胜率极低的赌博，因为明天永远是一个概率，谁知道明天会有什么。而今天是我们手里唯一的现金，不是吗？最理性的做法就是把手中的筹码在最有价值的时候先兑换成真实的体验。

物理学上的熵增定律告诉我们，有序的系统总是在趋向于无序，能量是在不断的耗散的，生命也一样，是一个不断向外释放能量，最终归于沉寂的过程。所以从这个角度看，存储快乐是一个违反物理规律的伪命题。我们没有办法把今天的阳光存到罐子里，等冬天再去用。任何人也不可能把20岁的激情冷冻到60岁再提取出来。快乐就是及时的能量释放，它发生的那一刻就是它价值最高的时候。如果强行

去遏制它，能量并不会消失，它会转化成一种内耗，变成遗憾，变成酸腐的怀旧，变成莫名其妙的戾气。所谓及时行乐，就是顺应这个能量释放的自然节律，该发光的时候发光，该温润的时候温润，这种顺应才是对生命最大的尊重。我们不需去对抗，也对抗不了熵增的过程，我们需要的是在每一个可能的节点点燃了一丢丢属于我们自己的火花。其实在我们文化的底层脉络里边，一直有一种关于世事的及时的通透，从古诗十九首的为乐当及时，到袁宏道对于真性情的推崇，都在试图打破那种刻板的道学束缚。这种传统承认了生命的有限性，承认了欲望的正当性，教我们在无常的世界里去寻找那些确定的微小的幸福。他并不鼓吹物质的挥霍，倡导的是精神的自足，这样的快乐是轻盈的，用不着宏大的排场，不需要太多的物质条件。赶路过程当中偶尔停下来瞥见一朵野花，或者喧嚣的街头突然捕捉到一丝凉风，这种敏锐的感知力是需要我们刻意维护的。如果我们总把心智锁在对于未来的焦虑里，就失去了这些捕捉快乐的能力。丧失这些能力是一个人老去的真正的开始。

0: 却不可得。情爱里无知者。
1: 有时候我在想，人的一辈子啊，到底要追求什么呢？是那些冰冷的数字，存款的数字，贷款的数字，孩子的数字，年龄的数字，还是被时光磨损的各项成就？我没有经历过濒死时刻，所以我并不晓得在最后的时光里留在意识深处的到底是什么。但我想，我看到各种各样的描述当中，人们往往会在脑子里浮出那些零碎的没有目的的瞬间，或许是一次为了看日出而盲目的奔跑，一顿和好朋友笑到肚子疼的夜宵，那些瞬间构成了我们生命的底色，像珍珠一样，虽然是零零碎碎的，但是散发着温润的光泽。这些光并不强烈，不能够去照亮别人，但是可以在漫长的黑夜里慰藉自己。如果我们一生都活在为了未来的准备当中，那我们最终得到的可能只是一个巨大的虚空，因为到最后那一刻没有了未来。所以学会及时行乐，本质上就是学会怎么去爱这个当下的自己，去拥抱这个充满变数的瞬间。

其实也没什么好总结的。碎碎念到这儿，我们发现生命自有它的规律。信不信，做不做，那是每个人的选择，大家生存逻辑不一样，博弈的筹码也不同。我只是想说，生命就是一趟没有回程路的列车，窗外的风景每一秒都在变化。有一些山川田野，你当下没看见，下一秒进了隧道，回头也看不着了。我们可以选择盯着终点站的虚影发呆，也可以选择就在这一刻感受一下扑面而来的凉风。这是关于我们打算如何使用自己所拥有的这些有限的时间额度的。日子是留不住的，就像手中的沙，而我们能做的就是在沙子流进之前感受过它的粗粒，也感受过它的温度，这就够了，剩下的就交给时间自己去处理，对吧？在这个喧嚣的世界当中，能陪着自己安静的想一想，或许本身也是一种难得的及时行乐。今天我的碎碎念，自个儿跟自个儿也念叨念叨，那不是也是你当下的及时行乐吗？感谢各位收听早更大叔的碎碎念，再次祝各位晚安，日安，早安。

0: 海南自由贸易港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
1: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2: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3: 你知道离你家最近的图书馆在哪里吗？
4: 还真没有留意过，
5: 不太清楚。
6: 哎呦，那我还得用手机找找看。
3: 你上一次去图书馆是什么时候？
7: 上学那会儿吧。
5: 哎呦，那可有些年头了。
8: 读者证找不到了，就没怎么去了。
3: 为什么现在去的比较少的呢？
9: 工作太忙了，实在没时间。
10: 没有朋友跟我一起去。
11: 我家离得有点远。
12: 我国有公共图书馆3217个，藏书总量近11.8亿册，你借阅过几本？
11: 这有点远，
9: 再没时间，
4: 没有留意过。
12: 别让藏书成为藏起来的书。
6: 哦，刷会手机。
13: 主人，
14: 请断电。
6: 啊，知道。
13: 主人，快请断电。
6: 好了，拔了。
13: 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

0: 哦，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1: 这能浪费多少？
0: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2: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3: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4: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3: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4: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5: 各位听众的手机上好分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4: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3: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6: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有人看到的是古板，那是你没体会到我的有趣。
2: 哎，哥哥，今天这脸好像一只黑蝴蝶。
3: 哥哥今天演张飞，黑蝴蝶脸就是张飞。
2: 我也想演。
4: 有人认为我单调乏味，那是你不懂苦尽甜来的滋味。针线就像画笔，一针一线就是一笔一画。那从这边穿过来。
5: 我太厉害了，老师你看我绣的猫耳朵竖起来了。
6: 有人说我挺枯燥，那是你还没品味匠心的可贵。
5: 旋转跳跃，师傅，在你手里每一缕茶叶都像在跳舞。
7: 试试你也可以。
1: 我是京剧，
4: 我是湘绣，
1: 我是中国传统制茶技艺，
8: 我就在你身边。
9: 传承让非遗永远不被遗忘。
10: 小明，来写字啦。
11: 哎呀，又要写字。
10: 来来来，把笔握好，大写的一，一这横要稳，
11: 歪着写好看。爷爷你看，
10: 哎，字如其人，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1: 嘿，爷爷毛笔借我玩一会
10: 儿。嘿，你呀，
12: 小明啊，在写什么呢？
13: 爷爷，今天我成人礼，想写个字纪念下。
12: 那就写年少有为，或者正大光明都行啊。
13: 我想写一，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2: 嘿，你呀，
9: 笔墨有致。

0: 家风无形，一笔一画修身锦行。
1: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0: FM 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2: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生，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0: 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你知道离你家最近的图书馆在哪里吗？
3: 还真没有留意过，
4: 不太清楚。
5: 哎呦，那我还得用手机找找看。
2: 你上一次去图书馆是什么时候？
6: 上学那会儿吧。
4: 哎呦，那可有些年头了。
7: 读者证找不到了，就没怎么去了。
2: 为什么现在去的比较少了呢？
8: 工作太忙了，实在没时间。
9: 没有朋友跟我一起去。
10: 我家离得有点远。
11: 我国有公共图书馆3217个，藏书总量近11.8亿册。你借阅过几本？
10: 这有点远，
8: 再没时间，
3: 没有留意过。
11: 别让藏书成为藏起来的书。
8: 哦，刷会手机。
12: 主人，主人，请断电。
8: 啊，知道知道。
12: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8: 嗯，好了，拔了。
12: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8: 这能浪费多少？
12: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0: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1: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2: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2: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 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有人看到的是古板，那是你没体会到我的有趣。
2: 哎，哥哥，今天这脸好像一只黑蝴蝶。
3: 哥哥今天演张飞，黑蝴蝶脸就是张飞。
2: 我也想演。
4: 有人认为我单调乏味，那是你不懂苦尽甜来的滋味。针线就像画笔，一针一线就是一笔一画。那从这边穿过来。
5: 我太厉害了，老师你看我绣的猫耳朵竖起来了。
6: 有人说我挺枯燥，那是你还没品味匠心的可贵。
5: 旋转跳跃，师傅，在你手里每一缕茶叶都像在跳舞。
7: 试试你也可以。
1: 我是京剧，
4: 我是湘绣，
1: 我是中国传统制茶技艺，
8: 我就在你身边。
9: 传承让非遗永远不被遗忘。
10: 小明，来写字啦。
5: 哎呀，又要写字。
10: 来来来，把笔握好，大写的一，一这横要稳，
5: 歪着写好看。爷爷你看，
10: 哎，字如其人，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5: 嘿，爷爷毛笔借我玩一会
10: 儿。嘿，你呀，
11: 小明啊，在写什么呢？
12: 爷爷，今天我成人礼，想写个字纪念下。
11: 那就写年少有为，或者正大光明都行啊。
12: 我想写一，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1: 嘿，你呀，
9: 笔墨有志，家风无形，一笔一画修身锦行。
13: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他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9: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

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大家好，我是李修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0: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2: 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0: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的是快要分开了，每问一句为什么不承认。
1: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2: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3: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播音到此告一段落。 FM 91.6 汽车音乐广播，伴您快乐心情每一天。

0: 唉，好了，拔了。
1: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0: 这能浪费多少？
1: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2: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3: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他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4: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5: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爱意东升西落，浪漫至死不渝，我们喜悦，我们欢闹，我们在这一刻重返年少，我们正年轻，音乐正流行。

0: 代志，不做看袂爽是不是？讲了啦，无啦，做我听我你袂爽。
1: 我让大家留意，我不想有，他。

0: 才是正道。
1: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2: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3: 有人看到的是古板，那是你没体会到我的有趣。
4: 哎，哥哥，今天这脸好像一只黑蝴蝶。
5: 哥哥今天演张飞，黑蝴蝶脸就是张飞。
4: 我也想演。
6: 有人认为我单调乏味，那是你不懂苦尽甜来的滋味。针线就像画笔，一针一线就是一笔一画。那从这边穿过来。
7: 我太厉害了，老师你看，我绣的猫耳朵竖起来了。
8: 有人说我挺枯燥，那是你还没品味匠心的可贵。
7: 旋转跳跃，师傅，在你手里每一缕茶叶都像在跳舞。
9: 试试，你也可以。
3: 我是京剧，
6: 我是湘绣，
3: 我是中国传统制茶技艺，
10: 我就在你身边。
11: 传承，让非遗永远不被遗忘。
12: 小明，来写字啦！
13: 哎呀，又要写字。
12: 来来来，把笔握好，

0: 了一，一这横要稳，
1: 歪着写好看。云英你看，
0: 哎，字如其人，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 嘿，爷爷毛笔借我玩一会
0: 儿。嘿，你呀，
2: 小明啊，在写什么呢？
3: 爷爷，今天我成人礼，想写个字纪念下。
2: 那就写年少有为，或者正大光明都行啊。
3: 我想写一，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2: 嘿，你呀、
4: 笔墨有志，家风无形，一笔一画修身谨行。
5: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6: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5: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6: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7: 各位听众大家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6: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5: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4: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鲜，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爱意东升西落，浪漫至死不渝，我们喜悦，我们欢闹，我们在这一刻重返年少，我们正年轻，音乐正流行。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妈妈，我觉得小叔最近好神秘。
2: 哦，为什么呢？
1: 你知道小叔屋里那机器人吗？小叔经常对着他嘀咕什么。还有一个无人机，小叔天天捣鼓它。哦，对了，他房间好多遥控器，肯定是女朋友送的，都不准我碰。
2: 你说的这些啊，都是小叔的种地新神器：机器人播种收割，无人机施肥巡查。按下遥控器，小叔的种地效率啊，就提高了2000%。
1: 哇，好厉害！原来是新神器让小叔变神秘了。
3: 乡村振兴，智慧同行，新农人让科技范儿成就新农村。
4: 妈妈，为什么你每天都要看手机里的水表软件呢？
5: 这是妈妈的工作。我们小区里啊，很多爷爷奶奶都是自己住，如果他们的水表一天都没走，妈妈就要和同事赶紧上门看看是不是出什么情况了。

0: 你以后忙的时候我帮你看。
1: 爷爷，这是我送给你的机器人。
2: 这是什么新鲜玩意儿啊？
3: 爸，这是人工智能陪伴型机器人，有视频医生问诊、睡眠监测、紧急呼叫，我们不在身边的时候啊，它能帮不少忙。
2: 嗯，挺不错。

0: 来教教我用用。
1: 爷爷，我来教你，按这个键直接呼叫120，会把我们家的地址语音播报出来哟。
2: 跨越数字鸿沟，构筑智慧养老。
3: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4: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爱意东升西落，浪漫至死不渝。我们喜悦，我们欢闹，我们在这一刻重返年少。我们正年轻，音乐正流行。

0: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你知道离你家最近的图书馆在哪里吗？
3: 还真没有留意过，
4: 不太清楚。
5: 哎呦，那我还得用手机找找看。
2: 你上一次去图书馆是什么时候？
6: 上学那会儿吧。
4: 哎呦，那可有些年头了。
7: 读者证找不到了，就没怎么去了。
2: 为什么现在去的比较少了呢？
8: 工作太忙了，实在没时间。
9: 没有朋友跟我一起去。
10: 我家离得有点远。
11: 我国有公共图书馆3217个，藏书总量近11.8亿册。你借阅过几本？
10: 这有点远，
8: 再没时间，
3: 没有留意过。
11: 别让藏书成为藏起来的书。
5: 哦，刷会手机。
12: 主人，主人，请断电。
5: 啊，知道知道。
12: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5: 嗯，好了，拔了。
12: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5: 这能浪费多少？
12: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